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诽谤你？总是嫉妒障碍嘛。啊，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还要炫耀一番，那可能啊，招来人家更不舒服。同学之间啊，都会互相去攻击诽谤啊。啊，所以前面啊，七三章啊，这个太上也给我们开示啊，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不彰人短，不陷己长啊，啊，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你家呢这个儿子联考啊，考上北京大学了。啊，对面那一家他儿子没考上啊，你家考上你再放鞭炮，那一家就受不了了。啊，你要考虑到啊，他没考上的心情嘛。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炫耀，这些都是人情世故。所以不彰人短，不陷己长，啊，这些是处世之道。那么同学之间呢，互相诽谤，这些都是造罪业。虚无诈伪，公绝忠情，啊，这个两句，虚无诈伪，虚是希望，无是啊。无灭啊，诈欺诈，伪啊是作假，以不实的事情啊啊去欺骗啊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是在讲啊，这个媒体啊，报的啊，真实的事情不多，啊，希望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章杂志啊，要仔细去看啊，有的报的啊是比较实在的啊，有的报的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过去啊，李炳南老居士讲啊，他那个报纸啊，他说他一看也不信啊，报的都不是真的。都是虚无诈伪啊，这些事情。那现在的报纸呢，更是这样的啊，包括呢各种行业都有这些事情啊，以不实冤枉好人啊，以假的货物充骗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卖东西的啦啊，做广告的啦，这些。常常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啊，他好像在做广告的，他给我讲啊，他说呢，我们做广告的啊，他绝对不去买那个广告的东西啊，那不摆明骗人吗？啊，你自己人家讲的都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做这个样的事情就不好。啊，他做广告啊，只是想赚钱嘛。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给人呐，这个就不好了。啊，如果真好，那你自己先用嘛。啊，自己都不用啊，难道劝人家去买？自己也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用不实的广告啊，去骗这些客人。这个赚的那条钱要骗人啊，这是没良心啊。
下面这句啊，公结宗亲啊，那么挑剔同族亲戚，攻其饮食。这个宗亲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和谐，不应该互相去攻击啊，而且去揭发他阴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不厚道。学习传统文化，它的好处啊，主要明白道理，啊，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对于自己的宗亲呐，他才能够和谐。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不难理解，啊，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了利害冲突啊，就互相攻击了，啊，这个揭发呢，他的隐私了，啊，那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嘛，不厚道，不可以去攻其隐私。宗亲应该啦，要和睦相处，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造的业很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能狠戾自用。这个刚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个气质啊很刚暴，没有慈悲心，刚强难化啊，所以我们都是难阎浮提众生啊。讲到这一句啊，我们就要想自己啊，刚强难化。我自己以前啊读到《地藏经》，也常常想，哎呀，想一想自己啊这些习气啊，真的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啊，谁刚强难化？我自己刚强难化啊，啊，这个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觉悟啊才能改过啊，如果不从自己啊。去反省啊，一直看别人呐、啊，哦，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啊，只有自己不刚强啊。其实啊，自己啊比谁都刚强啊。所以这些每一句都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啊，所以想想自己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人啊。啊，为什么？刚强难化呢？啊，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难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呢？啊，如果不是刚强难化，那么好教化，那我们早就做佛了，还在这里做凡夫吗？那可见得我们是刚强难化嘛？那难化到什么程度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讲，我们堕了地狱啊。啊，受的那个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是可以想象的。啊，我们人间这些苦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地狱之苦那是无法从言语去形容。啊，真的不可思议的苦。那鬼王也是劝人说，这个地狱太苦了，以后不要再造这个罪业了，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罪业受满了，出去的没有多久又进来了啊！劝到最后啊，鬼王也不劝了啊，反正劝了也不听啊，刚强难化啊。那么看到别人啊，就要想到自己啊，别人刚强难化，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刚强难化呢？啊，别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啊，那想一想啊，自己就是刚强。

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刚强难化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它改变啊？慢慢啊，这个刚强的这种习气啊，慢慢减少啊，这样我们就进步了啊。总是啊，要听佛的话啊，我们饶上啊，这个讲习当中常讲，老实听话真干。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哦。啊，听话我们听吗？不听啊。啊，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那早就成就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我们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自己啊，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啊，现在要改过来。那海贤饶上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啊，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没有一个不成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狠戾之用。这个狠就是凶狠，这个性情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那么这种个性啊，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不要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性情凶狠啊，拐戾，这个也是从小啊熏习的。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啊，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那影响胎儿这个性格，他会受到影响。那出生之后啊，如果这个后天的教育啊没有教好啊，看到的又是这些狠戾的事情，耳濡目染，那长大了就养成他这样的个性了啊，凶狠暴力了。那么在狠戾之人啊，这个我都看到过啊，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啊，好像是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真的是很凶狠的啊。啊，这样的人啊，我真的亲自见到过。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本来就有这些烦恼啊，这个嗔恨心啊特别重的，啊，嗔恨心特别重的，就表现出狠戾之用，啊，贪嗔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是非不当，向被乖矣。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是非不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非就是不对的，是就是对的啊。啊，我们现在讲对不对啊，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也常常听到啊，某人啊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啊。啊，早年啊，我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常常听到啊饶上讲经啊，师父上人讲经，哎呀，有些同学我专门在道场讲是非的嘛。啊，后来啊，我想一想，这讲是非，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
不是在讲智慧呀、啊。啊，为什么我不是讲智慧呢？讲的都没道理呀、啊。讲的是什么呢？啊，是是非不当啊，不是讲是非啊。啊，把这非当做是，是当做非啊，是讲这些颠倒的啊，乱讲的。啊，所以讲是非啊，你还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嘛。啊，如果你不懂啊，把非当做是，是当做非，那你是乱讲嘛。那不是讲是非啊，所以讲是非还得有学问，不然你也想不了是非。所以我想想啊，哎呀，实在讲啊，谈到讲是非都谈不上啊。啊，讲是非他还有得有学问啊，是非啊，他要分得清楚啊。如果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就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了。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啊，在我们境中这些道场同修啊，啊，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啊，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了，他还是是非不当啊，他不还是不明理啊，啊，就是依痴有业障。被这个业障啊蒙蔽愚痴啊，所以把是看成非，非看成是。下面这一句向被乖疑啊，这个向被乖疑，亲近恶人坏事，远离善人好事。向恶人啊，向着恶人啊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乖疑就是不合理啊，违背常理的事情，他向着这些人啊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啊，背离啊这个善人合理的事。啊，这个叫向被乖疑啊。那这个在我们一般啊机关团体公司行号啊也有这些事情。啊，向被乖疑。这个我们要仔细啊去观察啊这些事。凡事啊，亲近恶人啊，不好的事情，远离善人好事，啊，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个就是不对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我记得啊，我们在啊，也是几年前呐。道场也请两个同修，两个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个来上班工作啊，也是发薪水给他们。那么我们道场啊，就是在政府登记的社团啊，内政部登记的，那都要年年都要报账的啊，啊，这个还要年度啊，请会计师做账的啊，那这个。手续很多，那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那个厂商啊，因为厂商他是盈利事业，那厂商他要交税的啊，他要交税的。因为呢，我们要报账。啊，所以我们要发票嘛，啊，我们要报账要发票，那厂商开发票给我们，他就有记录了，他就要交税了。那交税呢，当然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厂商说，那你要发票要交多少%啊？
那我们佛弟子啊，不能逃税啊，这犯偷盗戒啊，所以就要啊拿这个发票，啊拿这个发票。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上班的啊，这个居士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一个以前在山上做柜台，现在不做，他们两个都离开了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缘啊，说要印经啊，做法宝流通啊，钱交给他。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啊，为什么交给他呢？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交给我啊，我不要给厂商拿发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法宝。啊，有很多同修就私下拿钱给他了。那大家想一想，他这样做如法不如法？他拿我们的薪水啊，在然后呢，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捐款做法宝啊，说不要捐给我们柜台，就不要开收据啊啊，因为啊交给我们啊，我们叫厂商去印经，我们就要给厂商拿发票，拿发票啊，他就要被政府扣税金，啊，所以就比较贵。那拿给他呢，他不要发票，给厂商讲不要发票，他就比较便宜。他说这样啊，经可以多印一点。啊，有一些同修呢，他也不明理啊，就给他了。他也觉得哎，这样好事啊，多印一点啊。但是呢啊，他拿去了啊，他有没有多印一点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一句讲的向背乖矣。啊，你不像这个正常的去做啊，那这个背离这个正常的，像那个不合理的啊去做，都有这些事情啊。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听经多少年的啊老同修了啊，你看看啊，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说连这些他都不懂啊。我们再看下面，列下取功，禅上虚指啊，这个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虐待下属，啊，争取功劳，啊，把虐待下属啊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慈悲心啊，也不顾民间疾苦，啊，只有想到啊，他怎么样啊能得到啊。这个功劳赏赐，禅上虚指啊，这个禅是禅命啊，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去巴结了啊，去迎合啊上面的意思啊，这个一般讲啊禅灭巴结，那禅灭巴结呢？他总是啊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啊，这个叫禅上虚指啊，希望得到好处。我们再看下面，受恩不敢，念念不休。我们前面在积善章啊学习到这个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啊，我们不施恩惠给别人啊，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不求报，不施给别人呢的财物啊，也不去追悔后悔。

那不失就不失了啊，就放下了。受恩不感，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去感恩，啊，要去报恩，啊，不能啊，不报恩啊，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那如果受恩不感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去感恩，忘恩负义，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罪过了。念怨不休，啊，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啊，别人欺负过我们，啊，对不起我们，啊，这个怨恨啊，念念不忘。这个不修就是没有休止，念念不休啊，从来啊没忘记啊，到死的都没忘记。那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他都忘了啊，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应该啊，要念恩。恩念念不忘啊，怨啊就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才对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啊。所以一个人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韩馆长啊，在世的时候啊，他脾气不好啊，是在讲啊。啊，一般人也受不了啊。那个，我们老和尚真的是修忍辱颇如命啊。但是啊，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一概也不提，一概也不放在心上。只有啊，感恩、念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不忘他父慈之恩啊，他对不起他的方面呢、啊，他不提。啊，这个就不念怨，只念恩，啊，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那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对我们有恩，十件事情啊，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哦，我们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的，就记那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念念不忘。念怨不念恩，这样就错了啊，这就不对了啊，应该念恩不念怨。所以我们老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给我们学习啊。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蔑啊，轻蔑就是看不起了，看不起这些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就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啊，那怎么可以看不起啊，不重视民情呢？啊，不尊重人民呢？啊，当了官啊，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啊，这个叫轻蔑天民啊，这个没有去啊。考虑到人民啊，他的需要啊，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啊，这个叫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呢啊，就是不为国为民啊，反而违法乱脚。这个国政啊，不能去随便啊，去扰乱啊。一个国家办政治啊，主要是求得公安啊，公众的安定、安全。那么已经安定的事情啊，就不要去扰乱了啊，或者什么政策啊，也不要随便去。随便啊去改动
大家已经习惯了，啊，一动啊，那就是干扰，啊，困扰，所以不能扰乱国政啊。那这个我们也要遵守啊国家的政策、宪法啊。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宪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扰乱。啊，扰乱啊，也是罪过。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赏是赏赐，非义啊，就是不义之人，啊，不合理的。那么非义之人呐，啊，你去奖赏他，那不是增长他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嘛？啊，好像他做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你还去奖励他，那不是更增长他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继续赏，啊，这个做错了。刑及无辜啊，啊，这个刑就是刑罚。无辜就是冤枉人啊，啊，这个特别在法院啊，啊，当司法官的啊，如果不小心啊，或者有私心啊，或者自己啊没有智慧，往往会冤枉好人啊，判刑啊，无辜的人啊，给他判刑，给他执法，这个都造很重的罪业。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杀人取财，亲人取位啊，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结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141页。把上一次讲的这两段经文啊，我们再重复念一遍。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乎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上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我们再简单啊复习一遍。这个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乎甚彼？啊，这个甚彼啊，是殊胜。超过前面一律三十以不可数计的生命来布施，而且历史长远这个历时间很长不是只有布施一天那个是长时间的。每一天这样布施布施不可数计那个生命没有办法计算的。每一天布施这么多的生命，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布施那是已经到了极点了。行愿这个坚固也到极处了。这个也不是凡夫能做得到菩萨的行门才能这样布施了。那当然这样布施这个福德多大呢这个福德也是大到不可数计，你布施一个生命，那福德就不得了了那这么多不可数计的生命，那每一天都这么布施而且布施不是一天两天，长劫的布施，长时间的布施，这个福德是。大到不得了了但是呢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但是呢菩萨呢这么多身体的生命去布施这么长的时间每一天布施这么多的生命他这样修的福德不及就不如闻此经此经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如有人闻到这部经典而生起信心这个生起信心这个福报胜过每一天用无数计的生命长时间来布施的福报还大超过胜就超过那什么缘故呢这个我们听起来我们一般听起来不容易理解甚至也不敢相信

啊，所以这个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文此经典啊，它的福德、它的福报、福德啊，超过啊用无数生命布施、长时间布施无数生命的福德还大啊，就是。有人啊，闻这个《金刚经》，他能够信心不逆，不逆就是不违背了。啊，我们讲浅一点啊，就是他能接受了，啊，他能够接受，不违啊，不逆。啊，闻此经，深信非依此行不可。啊，这个闻这部经啊，听到这个《金刚经》，听到佛说这个《金刚经》啊，深信啊，深深的相信啊，必定要依佛这样来修行不可，一定要这么修了啊，就不怀疑了，不怀疑啊，发起依如法行之大心。啊，这个就是信心不逆啊，就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啊，就是我决定啊，发心要这么来修根据啊佛在《金刚经》讲的这些理论方法来修行啊，发起这个决定，依照这个经来修行的信心。那当然啊，你。发心要来修行啊，第一个要有信心啊，那没有信心，你怎么会去行呢？那么祈福啊，就是这个福报啊，就是下面呢、啊，后面经文呢、啊、会讲：喝啖如来当得菩提啊，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啊，所以不是其他的福德所可以比拟的，没有办法去比拟，就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啊，不能相提并论。啊，这个是显示啊，此经它的殊胜了。那么下面呢一段经文呢、啊？就持说更甚啊！如果能受持为人演说，那就比前面这个闻此经典信心不逆的福报又更殊胜了。啊，那么花心啊，前面讲啊，听到这部经典信心不逆啊，花心了要依照这部经来修。那这个福报就超过前面那个无数生命布施的福报。那么这一段呢，就何况啊，何况就是显示啊，更殊胜了。那何况你又进一步的啊，来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当然，这个福报就更殊胜了。啊，这个书写啊，也包括这个啊，我们这个印经啦，像我们楼上讲的这个《金刚经》啦，这些光碟啦，啊，这些都属于法布施，都属于书写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只限定说用笔来写啊。现在呢，电脑打字那也是书写啊。啊，包括这些录音带啊，现在都有播经机了，那网络上了这些流通这些法宝，这些都属于书写啊，书写就是法布施啊，受持啊就是解行并进
啊，就是所理解的跟自己本身修行啊同步的在进行啊，所以解行并进，这个叫说持。所修行不外是离相、布施、供养啊，就是布施不着布施的相啊，利益一切众生。读诵是熏习啦，圣解啊，增长圣行啊，读诵啊，你天天读《金刚经》啊。读经啊，那么实际上读所有大圣经典，也都有同样的功德了啊。大圣经典，那么此地啊，讲的是本经啊，就是此经啊。如果我天天读诵啊，也可以增长我们殊胜的行持。有一部书叫做《金刚经持愿记》，他那个还是只有读诵啊，他还没有听讲啊。读诵啊，有人就是专门读《金刚经》的啊，他读到也很有感应啊，很有感应啊，所以那个是那部书叫做《金刚经持愿记》啊，就是受持读诵。啊，这个灵验的一些记录，就是感应的。所以读诵啊，是一个熏习啊，熏习啊，增长我们的圣行。为人解说就是法布施了，啊，利益众生。那么这一部经义啊，非常深。花心呐、啊，为大众啊来解剖，没有错误啊，要说无碍啊，让听众啊能够明了本经的意趣啊，启发呢他信解受持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可以证明啊，是信心不逆啊，发这个心呐、啊，悲智行愿呐、啊，一一具足，所以能够喝啖如来了啊。若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啊，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啊，这也是必然的啊。对于这部经。自己都不能够信心不逆啊，自己不能够受持啊，你这个信心就做不到，那当然啊就做不到受持为人解说啊。第一个你要有信心啊，第一个就要信心不逆啊，你才会去受持。那如果你只有啊听听啊，没有信心。那当然啊，也就不能去受持为人解说了。那更谈不上去弘扬。所以这个还是要从自己本身开始啊，自己本身开始。自己先有信心，自己理解了，那我们才能够现在的话来讲，就你才能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自己都不明了，那不可能我们再去啊分享给别人啊，去讲给别人，让别人也明了啊。必定啊，你自己要先明了啊，自己有这个正确的理解啊，我们才能去。把我们这个正解去告诉别人了，那就为人演说了，才能够去弘扬啊这部经。

所以对呀，佛法这个究竟的义理不明了啊，这个佛种啊，就有断绝的这个问题了啊，佛种就断了啊，因为大家不明了嘛，不明了就断了。啊，对于佛法这个究竟义啊，这个讲到究竟义，就是本经讲的啊，包括所有大乘经典讲都是究竟义、究竟了义、究竟义啊。对这个究竟了义啊，这些经义不能够理解，就不能够自己去受持，去为人解说。那当然，这个就是佛法佛种就断了嘛。啊，经典在，大家不知道那个经是在讲什么啊，那就断了。啊，所以这个当中关系非常重大。啊，则信心不逆之人呐、啊，岂比但知常解苦行者所能记载？这是一个比较，只知道长时间呐、啊、来修苦行啊，但是呢，啊，对这个经啊没有信心啊，啊，没有信心不逆啊，那当然啊。跟这个信心不逆的人就不能相比了啊，不能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了啊。这个信心不逆的人，他的福报就超过这个常劫修苦行的菩萨啊。这个是常劫修苦行的菩萨啊，不明了这个《金刚经》的经义啊。跟这个信心不逆的人不能相比啊，这个福报不如他啊，这个显示啊，我们能够明了这部《金刚经》的经义啊，它的功德啊，殊胜之处，活在这个经里面呢、啊，给我们做较量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这部经的它的重要啊。那么观行二门呢，虽然并重啊，而以观慧为主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教下的修观嘛，观行嘛。那么观门跟行门呢、啊，它是两门啊。这个虽然呢、啊。不重要啊，而以观慧为主，观慧就是这个智慧了啊。这个观啊，我们讲一般呢、啊、比较浅显的，就是观念了啊，观念啊，这个观念呢、啊。就是能接受啊，《金刚经》，能够了解这部《金刚经》的经义，那我们观念我们就改变过来了。关键在这观念呢，观念改变过来啊，所以观慧为主啊。这个观慧要在实行中见啊，观慧呢不是落于空谈。啊，不是落于空谈。观慧呢，从哪里能够显示出观慧呢？要从布施啊，经中处处讲布施与无助啊，就是不住相布施啊。所以这个观慧啊，它并不是。空谈啊，不是空谈啊，观慧要在
这个行文啊，在实行当中啊，去显现了、啊、这个官徽啊，就是在布施当中有没有做到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啊，我们天天都在布施啊，哪一个人不修布施？人人都在修啊！你说六度啊，六度啊，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六度啊，只是我们一般人他不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六度。那、啊、学了佛的人啊，啊，听佛给我们说啊，我们才知道哦，有六度啊，六度布施啊，布施就是你奉献啊。啊、有外财布施、内财布施啊！啊，你的付出、你的奉献，那就是布施嘛！啊，你做什么工作啊？这个有益于人的一些工作啊，你扫个地，那也是布施啊。各方面的事情都需要有人做，那你去做就是布施嘛，有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嘛、啊、大家晚上来听经，那也是布施 啊，布施你的时间啊，布施你的体力啊，你要坐车来 啊，还要车费 啊，还要精神 啊，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在修啦，只是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他不知道啊，这差别在这里啦。那么我们都在布施啊，那么布施就是要不着相啊，不要住，那你就超越了啊，就是心不要去住，无住不要去住，不要去住相啊，不要住相布施。所以佛法并不是离开我们现实生活，有个佛法啊，其实佛法是在世间法觉悟的，那个世间法就叫做佛法啊。那么不觉悟啊，那佛法也变成世间法啊，这个那不觉悟啊。那关键在觉跟明了啊，一个明了了，一个不明了。官会啊，就是关键就是在这里了啊。我们的观念啊，我们现在的人都的话讲嘛，观点啊，你的观点啊，啊，《金刚经》的观点是什么啊？不住相。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着相啊。那么你有一个观点啊，还是相，那个也不能着啊。所以这个是一空到底的啊。啊，所以这个上面啊，《金刚经》这个教显金刚啊，就是比较较量啊，来。显示这部经的殊胜功德啊，次次增胜，每一次较量啊，第二次比第一次更殊胜啊，第三次比第二次更殊胜，第四次比第三次要更殊胜啊。所以初次啊，在36节啊，深信文中能生信心，以此为始。啊，乃至一念生净信时，其福啊胜一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以明其趋向佛智，便是成佛家业也。这是第一次的较量。啊，这个是对这个《金刚经》啊，能够生信心，以此为始。啊，乃至啊。就一念生这个净信啊，净信就是清净信心
他那个福报就超过啊，你布施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有一念的净信啊，你这一念不要说这，不要小看这个一念很短暂，这一念就是将来啊，你会不断的出现啊，会七相佛智啊，就能够成佛家业了。那么第二次呢？啊，在五十四节。啊，第三次在七十节。啊，这个开解文中啊。那么这个现在这一段呢是第四次，第九十七节。啊，这个说在身解意气以及自证之法后。啊，明其技能信心不逆，便不必经常时之苦行，便能如佛所证得者也而证得之。这个就很可贵啦。你只要信心不逆啊，你就不必像佛啊，啊，这个过去啊，长时间啊，去修苦行啦。啊，舍身喂虎啦，割肉喂鹰啦，哦，那个是种种苦行啊！啊，你不必要经过很长时间修苦行，便能够啊证得啊，如同佛证得的一样。那这个经那就殊胜啦。那你省了多少时间呢？所以信心不逆呢，是一一如法啊，因为已经开了慧解，知道啊，非如此不可，必定要这么修。故能坚决其心呐、啊，实行不违啊。信心不逆啊，就是《华严经》讲的所谓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啊，《华严经》讲，你初发心呐、啊，就变通正觉了，这是发决定信心啊。如果发决定的愿心要求生净土，那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还是凡夫啊，但是呢，你这个功德啊，已经超过啊常觉苦行的菩萨了。已经超过他们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看第八条。八，信德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德应生清净心，岂非正念真如之执心乎？信德利益一切众生，应空有双离，行布施六度，岂非要集一切诸善行之身心，拔众生苦之大悲乎？则信心不逆者，缘聚三心也。啊，这一条给我们说明，信德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这个我们要信啊，要信这个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那我们现在有信了啊，那心还不清净啊。这个总是有怀疑啦，总是有怀疑啊。如果真信，那实相就生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但是我们凡夫啊，也就是很难升起信心的，很难。啊，这个圆顿教啊，一般人他，一个听不懂啊，一个不
敢当啊啊，是这两个因素啊。啊，如果我跟你们讲啊，你本来是佛啊，你现在就是佛啊。哎呦，我不是，我不是，我是我怎么敢当呢？我、哦、这业障深重啊，是不是这样？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你是佛吗？啊，所以佛刚成道，第一部经讲《华严经》，没有人听得懂，只有华严大师才懂。佛成道啊，这个我们今天是十二月国历啊，十二月四日啊，农历是十一月初十、啊、那下个月还有一个多月，十二月啊，腊八啊，腊八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啊、这一天呢、啊，佛门都有吃这个腊八粥啊，来纪念啊世尊成道。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在世尊之前，没有人懂得这个佛法啊。现在有人懂了啊，成佛了，成等正觉了。那、啊、佛成道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这一句话，大地众生不但我们人啊，天人啊，三恶道啊，那个蟑螂蚂蚁那个通通都包括在里面，都有跟如来同等的智慧德能，平等，没有丝毫差别。这是真平等 啊，那个蟑螂蚂蚁都有，它真平等啊。这个你跟一般宗教讲的就不一样啊。这宗教、讲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来制造人啊，啊，这个人啊犯了错啊，将来啊，要来审判啊，啊，一个审判的人，一个被审判的啊，啊，这些不平等啊。啊，上帝是上帝，你凡人是凡人。那、啊、佛法讲的是真平等啊，真平等。那么真平等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不是乱讲啊，啊，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来讲的。那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那为什么现在呢不是佛呢？现在还是佛 啊，但是我们不承认我们是佛啊。啊，我们总是不敢直下承担了啊，不敢直下承担啊。但是呢，现在也有人很敢直下承担的啊。啊，他是什么佛来的哦？那个也有啊，啊，他也是佛没有错啊，只不过是现在是迷惑颠倒佛了，哈，迷惑颠倒啊。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个天台中讲六级佛啊，一切众生啊，如来讲的就是大地众生就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叫理即佛啊。从理体上理论来讲，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那第二个是明智即佛啊，他懂得佛法了啊，知道自己是佛了。啊，像我们学佛的啊，这个明智即佛层次也很多啊，有的比较浅，比较深啊。但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他只是理即佛啊，他
他有佛性，但是他也不知道，你给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但是呢，他不相信，不相信他本来还是佛啊，只是你不相信嘛，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嘛。那第三呢，是观行即佛啊，就这里讲观行二门啊，就是开始在修行了啊，有这个观慧了啊，在生活当中啊，依照《金刚经》来修了。第四呢，相视即佛啊，修到断惑了，断见思惑，断尘沙惑。啊，这个相似啊，但是呢，他还是用妄心，还没有用真心。但是呢，他的用心跟佛很接相似了。啊，这个相似即佛啊，在第五个是分正即佛，那是明心见性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第六呢，究竟即佛。那究竟几佛？那么我们成佛的理论也是建立在理即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那修行才能成佛嘛。啊，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你怎么修也成不了佛啊。啊，所以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四心作佛嘛，四心是佛啊，啊，你的心就是佛嘛。那你现在你要做佛，那当然可以做佛嘛。啊，所以真正成的佛，他一切平等，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现在呢，有人他很狂妄啊，说他是佛啊，但他心不平等，我是佛，你们通通是众生，保证他还没有成佛。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智慧去辨别，这个观慧很重要啊，啊，你要去观察，要智慧啊，啊，不能被人骗了，他是佛没有错，但是他是现在什么样的佛，你要搞清楚啊。啊，所以这个你要信心清净，他就生死相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哦，他是什么佛啊，招摇撞骗的啊，他信心没清净 啊。为什么说信心没有清净呢？你说的是什么佛，你有目的的 啊。你要人家给你恭敬供养啊，你要名闻利养啊，要人家来恭敬你啊，来给你供养啊，你为了这个名闻利养啊，你是迷惑颠倒佛，还不觉悟，还没觉悟啊，所以他这个信心不清净，啊，那信心清净就生死相了，啊，信得应生清净心，啊，就是信应该啊要生清净心了。啊，岂非正念真如之执心乎？啊，这个《大圣起经论》讲执心、身心、大悲心啊，这个三心。那么执心就是正念真如。那什么叫正念真如？啊，真如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真正啊认识自己的真如自性了啊，像禅宗啊，这个啊参禅的啊，那常常提起观照了，正念真如了啊，提起般若观照啊，这个正念真如就是我们的自性啊，这个。信我们自己

佛一样的这个自性，这个一定要信，信本心，这个是信的一个根本。好，我们常常做善信念，中风国师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啊，我们的心跟佛跟一切众生无差别，无差别就是平等啊，大家都一样啊。啊，心经讲啊，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啊。啊，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我们在凡夫也没减少一点，不增不减嘛，完全平等。那信这一个啦，信这一个啊，信这个就是信根本啊。如果不是信这一个啊，其他信的都叫枝枝叶叶的。啊，那个枝枝叶叶的啊，那就不如你信这个根本的啊，那个福报啊，比那个枝枝叶当然超过太多了啊！你不知道信这个根本呐、啊，啊，正念真如啊，纵然你累劫修苦行啊，啊，还不如一个信心不逆的人啊，那。这个比较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因为他那个是从枝枝叶叶在修嘛，这个是从根本修嘛。啊，信得利一切众生，应空有双离啊，这个空有啊，它是不二啊，双离就是不二啊，不着空也不着有，这就双离了。啊，空不是没有，啊，有是妙有，啊，了不可得，啊，所以空有双离啊，这样来行布施六度，啊，因为要行布施六度，才能空有双离，啊，不然你就不是着空，就着有啊。那为什么要行布施六度啊？因为怕我们着空啊，着空比着有麻烦啊。我们行布施六度，我们现在着有啊，我们着相啊。那现在呢，就是修一个不着相，那你就空有都离了嘛，你就不会落到那个执着空那边去了啊。执着空那一道墙给你堵起来。那我们现在呢，所有在修这个布施啊，只要把这个相去掉啊，不着这个相，那就是空有双离了啊。所以岂会要集一切诸善行之身心呢、啊？那拔众生苦之大悲啊！如果你没有修布施啊，就没有身心啊，没有修诸善行的身心啊，就没有拔众生苦的大悲心了啊。这个大悲心也不是啊、嘴巴讲一讲，空口说白话，你要具体行动嘛。啊，具体的行动啊，去帮助众生，那才是大悲心嘛。啊，所以信心不逆则缘聚三心也啊。这个信心不逆的人呢，他这个三心啊，圆满的具足啊，就是执心、身心、大悲心，他圆满具足。好，我们再看第九，此境观行，即远即顿。果能深解意趣，信心不逆，其为圆顿根器无疑。而圆顿人，乃是一位摄一切位，且可一超直入，唯在当人始终不逆。喝淡起来，决定当得无上菩提也。

此经观行啊，此经就是《金刚经》。那实际上啊，也包含一切大圣经啦、啊，一切大圣经的观行啊，都是圆顿法，啊，都是圆顿法。那么《金刚经》的观行啊，是极圆极顿，啊，极就到极处了。啊，没有比这个更圆满、更快速的。啊，果能生解意气，信心不逆。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这个《金刚经》的意气啊，要能够生解。啊，这个浅解啊不够啊，要深解，要深入的理解啊这个。经义啊，他的义气啊，生解义气啊，信心不逆啊，不怀疑了，不违背了。那这个人啊，他说圆顿根气无疑了啊，圆顿，他是圆顿根气，但这个圆顿根气的人比较稀有，比较少。啊，过去先师敬老早年呐、啊，也常常讲这些大清大论呐、啊，啊，那么他老人家都讲这是圆顿法，啊，那有见次根性的，有圆顿根性的，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大多数都是见次根性的。啊，见次根性的就是有次第啊，啊，这个啊，读幼稚园、读小学、读中学、读高中、读大学，再读研究所啊，这样啊，一层一层的啊，这个见次啊，见次修的。那么圆顿根气啊，他都一抄直入了，很直接的啊。这个禅宗讲啊，这个直指人心啊，单刀直入，那直接指你的人心，你的心就是我啊。直指人心呐、啊，见性成佛啊，啊，那是圆顿，圆顿法，圆顿法就是这样。我直接跟你讲。啊，所以我看到这个黄念老到美国去啊，那有美国的同修问明心见性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女众的问，哎呀，他有家庭啦，要工作啦，怎么怎么事情很多啦，啊，这些，但我听黄老跟他讲啊，哦，他这个黄老跟他讲这个，因为他问的是明心见性的圆顿法。啊，黄老跟他讲啊，啊，你本来就是佛啊，啊，那么他这个女众啊，他就问了 啊，他说呢，那个六祖啊，那个本来无一物了啊，啊，那个何处惹尘埃啊，啊，那个境界太高啊，我们做不到，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时时勤拂拭啊，不时惹尘埃就不错了啊。那黄念老跟他讲这个很直接的，就是说这个圆顿法啊，但是他体会不过来，他总觉得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很多事情啦，要工作啦，还要应付很多人啦，啊，说有些人要陷害我啦，我还得去应付他啦，他现在就心，他就是会不过来啦，他就体会不过来。那么实际上啊，你真正听懂了，那你处理这个世间事就很容易了。啊，这个就是你不是圆顿根器啊，直接跟你讲这个，你听不懂，无法理解的。啊，所以大部分呢，他就。

说后来问到说，那有没有从小学开始的？从这个幼稚园啊这样开始的，他就觉得这样比较踏实了啊。所以一般人都是线刺根性比较多啊，圆钝根性比较少啊。但是呢，这圆钝根性是可以培养的啊。过去宣师敬老和尚啊，他说你这个圆钝教啊，你听不懂，你就不断的听，听久了就把你熏习呀、啊。就是你这个衣服没有香味啊，那个香啊，一直熏，一直熏，一直熏，熏到最后。时间长了，它就香味就出来了，就这样啊，所以我现在能够体会到一点圆顿法的道理啊，也是啊，听我们师父讲的大经大论，听了50几年了，那本来我也不是什么圆顿根器啊，这个一般的啊，一般的，那一般我们总是哎呀有一个。按部就班的，我们才有办法下手嘛。后来慢慢了解到这个圆顿其实它没有分什么对象的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啊，什么对象？只是啊，你能不能升起这个信心嘛？能不能升？这个信这个字是最难的嘛，所以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嘛。那行不难啊，行就你的生活就是修行啊，修行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行不难啊，信很难。所有的大圣经啊。都是难行的那净土是难中之难，它是更难的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信这个就不容易这个信心清净则生思想所以这个有个佛陀时代有个国王他说呢，我每一天忙得这么日理万机呀，忙死了。他说的我没时间来学佛法了，没有时间了叫我修行，没时间。有什么方法呢？叫我马上成佛的，我就来学。那 国王给佛讲，有什么方法告诉我？我马上成佛的这个我就来学。如果没有，这个我没时间。这个对不起，我没时间学佛那么佛就跟他讲：有啊，有啊。他有什么啊？是什么方法了？那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你就是佛他当下就大彻大悟，他就是佛了。他就很感谢佛了那旁边的一些弟子听到了，这个国王怎么的一下子说他对佛，他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呢？那就问释迦牟尼佛，你这怎么从来都不给我们说呢？说我们是佛呢？不然我们也早就成佛了。佛就跟他们讲，刚才我跟他讲，你们大家不都听到了吗？怎么他成佛，你们不成佛呢？讲的话一样为什么每个人不一样？信心不一样嘛。那他真信了，那他就真悟入了就真悟入了。那旁边的人听了，他不相信我就讲，那我不是讲了吗？你们都听到没有？特别跟他讲什么这个也就是说明过去先师敬老和尚常讲，他说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课讲课，他也没有特别讲什么也没有个别对某一个人讲什么，但是
在同一个教室啊，每一个人。

体会的不一样，每个人体会不一样，每个人得到的这个功德力也不一样啊。他问题就是个人的信心不一样啊。啊，那另外讲的恭敬心不一样啊，这恭敬心就是信心呐 啊， 啊，所以信心清净则生思想啊。啊，你看那个禅宗开悟，都是一句话两句话，那没有很啰嗦的。啊，那个二祖见到达摩，那不是说只有一句，也是一句话啊，要讲达摩安心呐、啊，达摩伸手向他要心呐、啊，啊，他回光一返照，密心了不可得啊，再给他讲一路安心境，给你安好了，他就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信心清净啊，啊，他生实相啊。我们本来是佛啊，那事实就是佛，就是因为我们有妄想执着了啊，我们执着我们这个错误的见解啊，坚固的执着我们错误的见解啊。啊，第一个执着就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啊，这个身体是我啊。啊，那这个身体啊，是在讲是回照泡啊，回照泡啊，那个吹那个泡沫啊，吹那个回照泡啊，啊，那个哇，很漂亮啊，那一下子就破掉没有了。但是我们就是执着啊，啊，这个执着就放不下。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圆顿根器啊，啊，如果不是圆顿根器也没关系啊，我们这个圆顿经啊。常识心修啊，你也会成为圆顿人了啊！这是过去先师敬老啊，啊，他老人家很慈悲啊，啊，告诉我们这一点啊。你只要有耐心呐、啊，常识来听啊，听一遍不懂两遍，两遍不懂十遍，十遍不懂百遍，总有一天你就听懂了。那么圆顿能修行，他一位摄一切位，这个就是华严的理论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他就超越次第，可以一超直入，就好像坐高速电梯啊，他有经过次第啊，但是他是快速经过啊，一超直入。唯在当人始终不逆，喝啖如来。啊，这一句话也很重要。我在当人，就是当前呢、啊，我们人闻到这部经的人呢、啊，始终不逆。啊，不逆就是不违背了。啊，能够接受佛啊的这个开示啊，给他承担起来，喝啖起来，啊，喝啖起来，决定当得无上菩提。我们再看第十，信心不逆中，寂寂三心，即是居足三聚境界。实心便是色力一界，身心是色善法界，大悲心是色众生界。由此可悟经出言，持戒修福者，于此章记，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之所以难矣。欲以此经信心不逆，决定从持戒修福做起。那这个就一条啊，也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信心不逆当中啊，就具足三心了啊。那么具足这个。直心、身心、大悲心，也就是具足三聚境界啊。这个直心就是摄力一切啊，一切戒律为宜。身心是摄善法界啊，凡是啊这个善的啊，都涵盖在里面。大悲心是摄众生界，就利益

生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体悟到经典开始讲啊，

啊，因为持戒修福啊，你只要不着相，那就是跟这个三仙就相应了。啊，所以要从持戒修福做起。啊，这个持戒修福两方面呐、啊，持戒就是诸恶莫作了，修福就众善奉行。啊，从这个地方做起。那么这个戒啊，我们从这个五戒啊来修啊，五戒十善啊来修啊，像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这些《弟子规》啦，这些都属于戒啊，都属于善。修福啊也非常重要啊，修福就是为众生服务了啊，为众生服务。所以持戒修福啊，你不懂，你只要能够持戒修福啊，对《金刚经》啊，你就能够悟入啊。所以佛拣这两种人，持戒修福的人啊，这个持戒修福啊，不是说能够持戒修福，他就是上上根呐、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就一般根器的，只要能持戒修福啊，你也能悟入《金刚经》的这个章句，能够升起这个信心。啊，第十一，执心是断德成法身，身心是智德成报身，大悲心是恩德成应化身，信心不逆成就如是种种功德。其苦之殊胜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也。啊，这个执心正念真如是断德，啊，断就断惑了，啊，断这个无明惑，那么成就法身，那法身我们本来就有的啦，啊，法身遍一切处。啊，不来不去，我们都是离不开法身啊，因为遍一切处嘛，法身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开示啊，昏明在目前，就在眼前了 啊，就是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妄想执着啊。那就发生在呢，就在眼前了、啊、因为遍地接触了、啊、到处都是啊，都是我们的发生。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宇宙啊，日月星辰，整个法界通通是我们自己的发生啊，都是我们自己妙明真心所现的。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一切啊，这一切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就是这些啊，这个就是法身了。但我们现在不明了啊，啊，我们这个因为有妄念呐、啊，有妄想啊，但是妄啊，啊，也不要去担心这个妄，妄它本来就是虚妄，不是真的嘛。我们如果去担心这个妄啊，又增加了妄念啊，所以也不要怕这些妄念啊，因为这个妄念它本来就是不是真的嘛。啊，我们的法身就像水一样嘛，啊，这些妄念就是你在这个水上面写一个字。啊，写一个大，那一个大，那一个横画下去，你再画第二横，那一横就没有了，啊，好像画水一样嘛，一下那妄念就一下就没有了嘛，啊，那也妄念从哪里来啊？从东西南北上下来的也没有啊，你也找不到它的来处啊，到底从哪里来的？那等一下妄念没有啊，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了。你也找不到去处，如来就是无所从来，无所去啊，无所从去啊，啊，你不知道从哪里。

来，不知道从哪里去，所以叫做如来了。那么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你就不会去担心这些事情了，因为知道有一个真的啊，那妄就是虚妄的嘛，啊，你不要去理会那个妄的。所以执心是断德成法身啊，身心是智慧啊成报身，法身是无始无终，本来就存在，就不生不灭。那么这个报身是有始无终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一正庄严，这个都是报身的 啊，阿弥陀佛一正庄严啊。啊，这是报身啊，这个是智慧所形成的啊，这是智德啊，身心是智德啊，成报身，大悲心是恩德啊，成应化身啊，因为要利众生呢、啊，所以你要随类应化了，这是大悲心，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是大悲心呐、啊！大悲心呐、啊，利益众生，所以成应化身啊，信心不逆，成就如是种种功德啊。这个对《金刚经》啊，能够信心不逆，就能成就如是种种功德啊，成就这个。断德成法心啊，智德成断德成法身，智德成报身啊，这个恩德成应化身啊，其福殊胜不可思议啊，果报也不可思议啊，他的福报殊胜啊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典，所以《金刚般若》啊，是在讲无论哪一宗哪一派也都需要啊，因为般若它是佛法的中心呐、啊，就是共同科目了 啊，共同科目，无论你修哪个法门，也都离不开般若啊，般若非常重要。我们修净土啊也需要啊，所以黄念老讲啊，般若为道，净土为归嘛，道就是说这个般若啊，它是在前面啊引导我们修行的，指导我们修行的，那修行归宿就是归到西方净土。那像这个本经的讲义的这个讲者啊，姜伟龙老居士，他修行的宗旨就是教中般若啊，他的教啊中般若，行在弥陀啊，他修行啊啊修西方净土啊，把这个修般若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姜伟龙老居士啊，他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的。那么这一段经文结要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就是几要别名了啊。啊，这个今天时间也到了啊。这个我们就下一次再来学习啊，这刚好到一个段落啊，下面是第100节举要啊，就是举出重要啦啊，这个个别来说明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现圣像灵异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地藏菩萨像灵感记第十九条，

十九，大汉经师慧尽诵法华经感地藏记第十九。这个大汉经师啊，这里是指汉朝啊，这个建都啊的地方啊，古时候啊称的京师，就是我们现在讲中央政府啊所在地啊，就是京师。那历朝历代啊，这个建都有所不同。那么这是讲汉朝啊，在京师这个地方啊，就是首都这个地方，有一位慧尽法师啊，诵《法华经》感应地藏菩萨的一个记事啊，记录。是慧尽者，洛阳人。若少出家，求法于异义，传道于显密，就中法华一部，文艺穷妙，昼夜暗诵，未曾代会不为，敬以为师，举世称法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这个释慧尽是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人啊，这个姓啊都冠上啊释迦牟尼佛的释啊，再加上法号啊，这个职啊就是有这个出家人。叫做释慧尽，他是洛阳人啊，洛阳啊，在现在大陆啊河南省啊，洛阳。洛阳在我们中国有佛教寺院啊，是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的白马寺。这个有同修啊，有去旅游到洛阳啊，应该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啊第一座寺院啊。佛教从汉朝正式传入中国，那第一座寺院就是在洛阳。在河南，那么这位释慧尽，这位出家人啊，他是洛阳的，那就河南洛阳的。若少出家啊，就是很年少啊，他就出家了。那出家啊，求法啊，去学习啊，去留学，异域啊，就是到外国去啊。那么古代啊，这个往现在的新疆啊、甘肃方面啊，这个往西北那边呢、啊，一直到这个印度去啊，那么都称为西域了。那少年出家呢啊，到异域啊，到外国去求法啊，学习佛法。传道于显密，那么这个显教密教啊，他都有学习。那么学习回来之后啊，就弘传啊这个显教密教啊，可见这位法师啊，显密啊也都通达啊，所以传道于显密。传授这个

有显教，有密教，旧宗法华一部啊。那么他在显教的经典呢、啊，他最看重的就是《法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那么《法华经》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啊，佛教界公认的啊一乘原教的经典啊，一部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一部就是《妙法莲华经》啊，这两部经典就是在中国佛教啊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是一圣原教的经典。那么一圣原教啊，就是他这个经啊，就是讲啊一生成佛的经典啊，从肉身凡夫到成佛啊，一生成佛的经典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根据佛在世啊讲的经典啊，那种分宗派、分科系、分门别类啊，建立宗派。那么《法华经》啊，是到了这个智者大师啊，隋朝智者大师啊，他创立天台宗啊，那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啊、那么显首国师啊，这个是华严宗啊，主修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又称为显首宗啊，显首国师啊，他创立的啊，所以这两部经典呢、啊，就是一圣原教的经典。那么诵《法华经》的人啊，也有啊，但是诵全部的《法华经》啊，这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最普遍的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啊，这个一品啊，其中的一品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一品诵的人就最多了。啊、这个古大德啊，把这一品从《法华经》抽出来，啊，那《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抽出来，《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抽出来，啊，把它合定为一本《观音三经》。我们这个流通处那边有印出来流通啊，就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畅印的啊，《观音三经》。过去他老人家也讲过、啊、今天这个教务组、啊、也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这个观音三经、啊、早年讲的这个讲记、啊、现在要整理出来、啊、出书。那么这位释慧净法师啊，他喜欢《法华经》啊，那么因为《法华经》里面这个经文啊、义理啊，这个无穷的微妙啊，所以昼夜暗诵啊，暗诵就是会背诵了啊，未曾怠会啊，从来没有懈怠荒废过。啊、所以每天、啊、读这一部《法华经》从来没有荒废过、啊、那么读一部《妙法莲华经》啊、这个步头很大了，那不容易、啊、我们在《六祖坛经》看到、啊、唐朝这个时候，六祖那个时候、啊、法达禅师、啊、他送了《法华经》送了3000部

那不容易啊。见到六祖啊，他顶礼啊，头没有着地，那个头没有到地上，那显得啊傲慢啊。六祖看到这个法达禅师啊，就给他讲了啊，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有着地啊，你心里面一定有东西啊。啊，那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啊，现在人很习惯用一句话啊，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哪一桩事情啊，我值得骄傲啊，现在人都挂在嘴边的。那实在啊，骄傲那就不对了，那是烦恼啊。傲是的傲慢啊，佛要断这个贪嗔痴慢啊，那这个标准高啊。儒家呢没有讲断，但是啊，孔子也讲傲不可长啊，傲慢啊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啊，只要是凡夫都有。所以这位法达禅师啊，他看到六祖就顶礼，没有头，没有着地，心里啊觉得自己也蛮了不起了啊。有几个人能够像他呢，读诵的这个三千部的《法华经》呢，那部头这么大。那六祖就问他了：“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他答不出来。啊，后来六祖叫他送一段给他听，啊，那送了一段呢，六祖就给他开始了，啊，当下呢他就大悟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啊，自己那个傲慢心呢，就降服下去了。那听六祖开始就开悟了啊，就顶礼了。那这一次顶礼，头就着地了啊，那个就转变过来了啊。所以开悟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迷失法华转，悟失转法华啊。”那还没有开悟呢，念《妙法莲华经》，这个心呐、啊、被这个经转。开悟之后啊，自己能够去转这个经了。所以能够读诵《法华经》的，不简单啊，不容易啊，因为部头太大，真的不容易。那么这位四位净法师，他就是选中啊，这个《法华经》。日夜读诵都没有懈怠，这个非常难得啊！特别啊，能够这样精进啊，的确不容易。举世称法师啊，那么大家呢都敬以为师了啊，敬就是对他就很尊敬了，都以他为师了啊，所以大家就称他法师。这个法师啊，也有很多种啊。你会读经也叫法师啊，会讲经也叫法师啊，做法会也叫法师啊。所以法师好几种啊，在佛门里面。那么你能够读诵经典，也叫读诵的法师。所以举世称法师，大周显德。中有一沙弥自虚一人，施事会尽，三年如无价陀婆。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到大周显德啊，这个是在公元啊

954年到960年呐、啊，这个是显德啊，这个武则天当皇帝啊，他也把那个唐朝的国号改了啊，改成周了，大周。所以在中国啊，在这个南北朝有北周啊，那到这个、唐朝啊，武则天他当了皇帝啊，把唐朝的国号改了，改成大周。那这个不是夏商周那个周啊。啊，这讲那个时候啊，就是在显德年中啊，有一个沙弥啊，这个沙弥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啊是秦，是这个秦起的。这个沙弥有三种啊，第一种叫这个七乌沙弥啊，七乌沙弥就是、小孩子很小，但是他如果能够去赶乌鸦啊，那就可以剃度了啊，那个叫七乌沙弥啊，年纪啊大概四五岁五六岁啊。那个很小，这个是叫七乌沙弥，就是这个沙弥啊，也要做一点事情啊，虽然年纪小，也不能坐消信思啊，所以这沙弥立于要略真注啊，要讲。啊，讲这个沙弥啊，这个是也要修一点福啦。虽然年纪小啊，那个寺院啊，外面晒那个稻谷，那个乌鸦呢会来吃。那沙弥就是看啊，如果乌鸦来就把它赶走啊。那年纪很小，他只能做那个工作啊，所以叫七乌沙弥。到了15岁到20岁，叫应法沙弥，那是正式的沙弥啊，要受沙弥戒了。那么20岁以后啊，还没有受居足戒、比丘戒，叫明智沙弥啊。所以20岁以后剃度啊，还没有去受居足戒啊，先受沙弥戒啊，那个叫明智沙弥了。啊，因为他年纪到了，应该要受居足戒了。啊，那么这个沙弥啊，一般我们听到沙弥啊，大概啊年纪很小啊，现在画图啦、画像啦，都是画那个小沙弥啊。那么这个有一个沙弥啊，就是他还没有受居足戒。啊，这里也没有写他几岁了，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啊，大概就是十几岁啊。那这样的沙弥，那应法沙弥，智西域人，智就是他是从这个西域，就是外国啊，在古时候啊，这个甘肃、新疆出去，那都是外国了。啊，这是西域的人，啊，不是中原的人，西域的人。那在古时候就称为外国人了啊。在古时候，新疆啊有很多小国家啊，啊，甘肃那个地方啊，那现在都属于中国了啊。师是慧尽啊，那么师就是拜。这个慧净法师为师，是奉师

奉祀啊，就是来给他服务了，来照顾啊，照顾这个慧净法师。三年如无价陀婆，三年就是说三年如一日啊。这个无价陀婆，这个陀好像骆驼啊。以前古时候啊，在那个西北啊，大家如果有去旅游啊，啊，像甘肃啦，这个鸣沙山那一带啊，啊，往新疆出去，那些都是沙漠。那么都这个古时候运载啊，现在还有啊，就骆驼啊，主要的交通工具，载人啊，载物品啊，都是骆驼。那当然你要托运啊，就要花钱了。啊，这个无价陀婆就好像说给你托运，给你服务，给你做事都不用钱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就是来当义工的啦。啊，他没有拿这个薪资的。这个沙弥啊也没有拿，在佛门叫单亲啊，也没有啊，反正他就是义务的来照顾啊慧净法师，对慧净法师很尊敬。敬义之啊，这慧净法师就觉得也蛮奇怪的，那怎么会有从西域来的一个沙弥啊，那三年来照顾我啊，也都是义务来帮忙的，那就觉得很奇怪了啊！当然也很感谢他了。许欲受居足戒，居足戒就是比丘戒了啊，就允许啊，要帮他受居足戒了啊，因为沙弥啊，他进一步受戒就要受居足戒。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沙弥伯言：无敬诵法华人，发即誓愿，不可做大圣。那这个慧净法师要帮他受居足戒，那这个沙弥就伯言，就是报告了。我们现在讲向慧净法师报告啊，他说：无啊，无就是我非常恭敬啊，这个读诵《法华经》的人啊，所以他有发一个愿啊，发即誓愿啊，就是他永远不要受居足戒啊，永远做沙弥啊，来服务大圣啊，所以不可做大圣，他发了这个愿啊，这个受了居足戒就叫大圣了。啊，这个，这个沙弥啊，就这样回答慧净法师：敬后会诵业，就于胎藏大教王。沙弥博士，我还本土，诗句改册，非吾所要，即师所在，不知往何方。敬情味。会诵所至，沙弥短律，从众诵业，今既改次，壮修秘密，得助内乎？那么这个慧净法师后来啊，他就会就是说不再诵法华经了啊，就是不再诵法华经了啊，诵会业就是不再诵法华经。那么他不诵法华经，就以胎藏大教王，那么就是去学这个密教密宗，在密宗啊，大日如来经啊，大陆如来啊，有两部大法啊，一部就是《胎藏戒》，一部《金刚戒》。
那么他就是就

教育啊，就啊就是去请教了啊，这个胎藏界的大教王啊，那现在啊，这个藏传佛教啊叫大宝法王了啊，啊，这个去学这个密教啊，就是修密去了啊，就不再诵《妙法莲华经》了。那么沙弥就博士就向他向慧净法师报告，他说我要回国了啊，我还本土啊，他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啊，他要回国了啊。他说呢，司机改次啊，次就是改变方向了啊，次好像那个车轮啊走的轨道轨迹啊，你改变路线了。啊，就是说你原来诵《妙法莲华经》，那我来恭敬奉事。那现在你不诵了，你改修其他法门了。那你现在修的了，不是我喜欢的啊。啊，非吾所要啊，不是他所好要的，其师所在。那这沙弥就不见了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么慧净法师啊，他也就知道这个是啊自己慧气啊诵法华经所致，所以沙弥就不再为他来服务啊。那么这个他就想啊重新再来读诵法华经了啊。那现在呢，既然呢、改变修学的法门。那么修这个修密法，那是不是能得成就呢？啊，那么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思维世事业物啊，那么就是思维啊，思考这个问题啊，到底他现在啊修这个啊，是不是就能得到成就？夜卧啊，晚上睡觉啊，梦见沙弥，是地藏菩萨放光照会，心惊惶，合掌悔谢。菩萨欲进曰：“我有大悲禅体愿。”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导立群徒。大师世尊习在鸠峰，八个年说《法华经》，我为首，药王等二万菩萨俱命之教，面受劝辞，护属成地，赐浊世中暂持最难。师诵业清高，我随为无价奴，师慧业舍离之。尽流泪忏悔，护佛言：“无离生死佛，也于过去于诸过去佛，现在或灭后，若闻法华经，皆已成佛道。唯有心清浊，持数不同，眼里忽然不现，梦悟而忏悔，护本业而已。”这个晚上啊，他在思维这个事情啊，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了啊，梦见啊来照顾他的这个沙弥了啊，这个沙弥就跟他讲啊，他说我是地藏菩萨了啊，放光照会啊，那这个。这个慧净法师啊，他勤诵《法华经》啊，感应地藏菩萨来变化作沙弥啊，来照顾他。那做了这个梦啊，心很惊惶啊，啊，合掌悔谢啊，忏悔感谢。这个菩萨呢，欲进曰啊，欲就是跟他讲。啊，我有大悲禅体验，

这个船体呀，有的经讲性船体，船体呀，

大悲禅体啊，是大悲菩萨起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啊，发愿啊，度尽众生界。专行利他救济，自身啊，终无成佛之期。那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大愿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个禅体就是最没有善根的，那都是地狱的，都堕地狱的。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他发的愿，他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这些禅体也通通度到成佛啊，那么他才要成佛啊。所以他发的这个愿啊，永远啊在这个因位啊，永远他就是做菩萨。那其实啊，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他度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怎么没成佛呢？他只是在形式上，他没有实现佛身。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了。就像观音菩萨呢，他以前也成佛了啊，他是正法明如来啊，或者道家慈航，又示现菩萨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这个观音、文殊、地藏啊、普贤都是这样示现的啊。那么地藏菩萨在倒立天宫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倒立勤土啊。这个地藏经我们常常读诵，佛在倒立天呐、这个。把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任务啊，交代给地藏菩萨啊，就是佛的法印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有12000年啊，现在呢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再过9000年就没有佛法了。那么一直要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要。经过56亿7000万年之后，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才会再有佛法。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啊没有佛法，那谁来教化？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就是他的法印结束了，一直到弥勒佛降生之前这段时间呢、就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倒立勤土啊，就是教导利益啊，群生啊，勤土就是一切众生了。那么大师世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习在鸠峰啊，就灵鸠山啊，8年呐、说《妙法莲华经》啊，8个年说法啊，8个年头了啊，这个讲《妙法莲华经》啊，我为首，首是首富，药王等20000菩萨啊，还有药王。等20000位菩萨具命之教啊，具就是大家都接受佛啊这个持命啊，佛的这个教导啊，面受劝持啊，面就是当面接受佛的这个开示教导啊，佛劝大家呢要。奉持啊，《法华经》，护属成地，护属就护主的意思。次浊世中

战词最难，卓氏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卓二氏，赐就是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下命令叫赐了，那这佛是法王啊，啊这个佛的慈命啊，啊这个交代啊，在五卓二氏当中啊，能够受妙诵这个受持妙法莲华经啊最难，啊就是暂时的受持都不容易。啊，因此啊，能够受持《法华经》，啊，也就会得到啊，这个地藏药王这个两万菩萨的护念了。诗诵业清高啊，就是说读诵啊，这个业就是这桩事情啊，读诵《法华经》这桩事情。那非常清高啊，啊，就是没有懈怠，啊，不容易，啊，常时啊读诵，啊，所以我随为无价奴啊，无价就是不用钱的啊，好像做奴隶一样，啊，随时在旁边啊，这个照顾做义工，施慧业舍离之，那施就是法师你会去了。会去读诵《法华经》，那我就离开你了。那尽流泪忏悔啊，那这个慧净法师就听到这样啊，就流眼泪了啊，很忏悔啊。啊，护薄佛言啊，那就向地藏菩萨报告了：吾立生死佛啊，那么就说，那我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吗？啊，曰：于过去，于诸过去佛啊，这个过去诸佛啊，现在或灭后啊，现在佛或者是已经灭度的，这个一切诸佛都有讲过啊。若闻《法华经》，皆已成佛道。在《妙法莲华经》有一句经文讲啊啊，若人于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啊，这个我到日本一间京都啊一个寺院呐、啊，啊里面他就挂着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一句经文，就若人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只要念一句南无佛，都会成佛。啊，那么离生死，那当然这是肯定的了。啊，你有缘接触到佛法，那肯定一定会离生死。啊，唯有心清浊，啊，那就唯有个人的心呐、啊，有的清净，有的比较。懒浊污浊、啊、个人的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持数不同、啊、所以个人啊成佛了生死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啊、那成佛道那肯定会成佛道，肯定会了生死的、啊、但是要修了、啊、这个要修清净心，那我们念佛法门、啊、心静则土静，那心清净的人他成就就快、啊、心懒浊比较重的成就就比较慢、啊、所以持数不同、啊、的快速、啊、快慢不一样、啊、都会成佛，眼里忽然不现、啊、那么这个话讲完了就不见了，梦悟而忏悔、啊、那这个慧净法师啊、梦醒过来了，那就很忏悔啊，就改过了，护本业而已，就恢复啊他原来读诵《妙法莲华经》啊这个事业了、啊、那么这个第十九啊，我们这个、啊、这个灵感句啊，我们就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华州、啊、伯父家少女赶地上画技第二十。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大周、啊、那个时代、啊、尾州，尾州即宁夏同心县尾州镇、啊、宁夏现在在大陆也是一个省、啊、就靠近甘肃，在甘肃隔壁、啊、李延浩建立西夏王朝后把这个地方改名尾州。这个邓伯父家有少女、啊、这个少女失姓名，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了。其母早亡、啊啊、那么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为伯家养育，就是伯父啊家里啊给她养育成人的、啊、昼夜恋母言。那很小啊，母亲就过世了。那很想啊，很想念母亲。那这个也是表示啊，这个少女啊，她的孝心啊。这个母亲过世了，那么非常想念母亲，所以昼夜恋母言啊，思念啊母亲。那当然啊，很想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孝思的一个表现啊。问沙门啊，问沙门就是问出家人啊，妾何再得见母言啊，就是问出家人啊。他说他什么时候呢能够可以再见到他母亲啊，就问这个出家人啊。沙门曰：地藏菩萨有本愿哀悲，自心称念，得见之。那这个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讲了，说地藏菩萨呢，他有发本愿啊，本愿呢、啊、哀悯、哀怜、悲悯这些众生啊。如果你自心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就可以见到你母亲了。那么这个沙门也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跟他讲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是在第十二品啊。这个第十二品呢、啊，的经文啊。啊、世人啊，更能于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啊、那么在这个第十二品、啊、有这一段经文、啊、这个有很多人、啊啊、想要知道、啊、自己家属过世了，那 去到哪里、啊、那么这个前面这个经文、啊、也讲啊，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虎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
乃至王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意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见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曾师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疾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见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曾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前面的一段啊。就是思忆父母啊，就是想念父母或者是家属。那么三七日中啊，瞻礼地藏菩萨圣像啊，还有念地藏菩萨名啊。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在梦中啊，带你去见你想要见的这个亲属。父母家属所以有很多同修也是很有孝心的，父母过世了常常来问了这个事情那有一些同修讲，哎呀，我的父亲母亲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实在讲，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最好问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地藏菩萨会在梦中带你去看你自心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就会有感应因为你一番的孝心。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经典的根据就是有本愿哀悲自心称念得见之，你就会见到你的父母家属，他现在在哪个世界这个经典讲在何天中是在六道的哪一道？你昼夜念名，后对沙门预约，切衣施恩，再见悲言，即吊衣裳一领，奉施之。沙门即问其始终，你曰：切梦在沙门背上，升天上，见四十九重摩尼宝殿，天人充满其中。妾母在外部众，往诣其处，礼拜问讯。母曰：汝念地藏菩萨，送我至此，送我于此天，再见汝是圣身所示。即悟，在伯父家中，心生不可思议念，感应道交，是在施恩也。沙门生随喜生。沙门生随喜心，智慧信生，不可由此感化矣。以亲闻之，又彼而记矣。那么这个少女他就昼夜念名那可见他这个。真的很想见他母亲所以依照这个沙门给他指导你就自心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他就昼夜念地藏菩萨的名号。那这个我们在地藏经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念佛名或者念菩萨名也可以就见到他母亲了。那这个是孝心感动佛菩萨这个孝感佛菩萨这个少女昼夜念名后来他对沙门讲了说妾就是他依照法师的
这个指导的恩德啊，

是感恩啦、啊，啊，切意施恩，啊，这个法师的恩德啊，来教导他念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他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啊，所以就即掉衣裳一领，奉师子就布施了、啊，件衣呀、啊、给法师。那沙门呢、啊，即问其始终，沙门就是具体啊问他，那你这个感应啊，啊从头到尾啊给我讲一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曰啊，那这个少女就回答了，就妾梦在沙门背上。啊，他说我做梦啊，梦到。在出家人啊，这个背上就升到啊天上去，升到天上啊，见到49重摩尼宝殿啊，这个摩尼宝珠的宫殿，那么有49重摩尼殿啊，四十九这个注解。讲49重之宝宫也，在《弥勒上生经》有记载啊，斗率天上500亿天子，各由而上出100亿摩尼宝珠，为弥勒菩萨造49层宝殿。约此摩尼珠回旋空中，化为49重微妙宝宫，一一燃寻万亿。换摩尼宝所共合成，同慈恩书曰：49重职，持戒监牢，功遂重密。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个49重的摩尼宝殿，在弥勒菩萨那个宫殿，啊，就是斗率天内院，啊，斗率天有外院，有内院。那弥勒菩萨呢，在内院。那天人啊，充满其中，啊，天人就是我、哦、在这个弥勒内院呢、啊，很多。那妾母在外部众，外部就是说，啊，这个外院呢、啊，啊，往诣其处，礼拜问讯，啊，那么就到他那个地方啊。啊，看到他母亲在那里啊，啊，就去礼拜啊，问讯啊，去请安了、啊。那么母曰啊，他母亲就跟他讲：“汝念地藏菩萨，送我于此天。”啊，他说：“因为你为我念地藏菩萨名号啊，那么送我到这一层天来啊，送到多帅天来了啊，那么在外院。”啊，再见汝啊，是圣身所示啊！啊，现在再见到你啊，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就提升了。啊，即悟啊，这个就醒过来了。啊，这个地藏菩萨呢，啊，带他去看他母亲了。那么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为他母亲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他母亲也往生到刀立这个斗率天宫去了，啊，升到天道去了，啊，那像婆罗门女啊，这个光目女啊，他念佛的名号啊，念到功夫成遍，念到一心不乱，也超度他从。他母亲堕地狱啊，就超度到倒立天宫去了。啊，所以这个孝感活菩萨啊，孝啊，孝心感应到活菩萨啊，自孝。那么醒过来，还在他伯父家中啊，那么心里啊就升起不可思议念啊，他这个心念呢、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是在施恩也啊，那么就是这个法师的恩德啦啊，没有劝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他也见不到他母亲啊，非常感恩法师给他这个指导。

沙门深水洗心，智慧性生，不可由此感化矣。那沙门啊，听到这个事情啊，也升起啊水洗的心了，水洗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如果信心不是很深，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应。这个感化呢，就是感应。以亲闻之，右笔而记。那么就是记载这一位这位居士记在这个灵感记这个居士他亲自听闻的那么亲自听到这个事情他赶快拿笔跟他记下来那这个也都很可贵的资料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青州燕雄依先祖奉法皈依地藏功德，免地狱苦记第二十一。那就讲荆州荆州只是一个地名在大陆现在的湖北湖南在中国东汉末年到唐朝时期所设立的一个州。那么他前面是监察区荆州刺史部那么早期这个幅员很广大了就是早期这个荆州它这个区域很大包括今天湖北湖南两个省那么隋朝以后这个管辖仅限于现在这个湖北省荆州市一带那么这个荆州大家如果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这个孔明借荆州那就不还给孙权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现在的湖北荆州。那这里讲这个荆州有士这个士是读书人以燕这个字同那个燕子的燕这个以燕烈为业举世立名为燕雄这个人他是打猎的了专门在打猎打猎呢射这个燕鸟打猎那个也很出名啦所以大家都给他立一个名字叫燕雄专门打猎行年五十一脑胀痛方死这个头风脑痛那么死了方死就刚刚死妻子舌肿见虎狼食之他的妻子就把他舍弃在坟墓在坟墓这个肿就是坟墓这个坟墓那里那么就把他尸体放到了虎墓那里那虎狼给虎狼吃了三日方苏但是过了三天他又醒过来了到旧室就回到家里了去荆部为狂诡辩那么他的妻子那很惊慌恐怖了那人怎么死了怎么又回来的呢以为这个是狂鬼那变化当然非常恐惧了雄惧。

欲书犹曰：“那么这个燕雄啊啊，那么他就讲了啊，他说啊啊，不要怕啊，那无死得火车引啊，他死的时候啊，得到火车来迎接啊，那个火车就不好了。”那个火车就是地狱相的啊，地狱都有火啊。那么这个车子啊是火车啊，在车为猛火被烧啊，那这个车上啊就被这个猛火所烧了。那被这个猛火烧啊，那当然是受不了了啊。由于沙门以水灌车上，火灭生凉。即生稀有念。那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个出家人啊，拿着那个水啊灌在这个车上啊，就好像那消防车一样啊，那个水灌下去啊，那车上的火就熄灭了，你就感觉很清凉了，身体就感觉很清凉。即生稀有念啊，那就升起很稀有的一个念头了啊，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道王所啊，那这个王啊，那这个在地狱呢，肯定是阎罗王了，鬼王了啊。那么到这个阎罗王这个处所啊，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到阎罗王前面来了。啊，那看到啊，有百千万猪羊鸡翅啊，这个雉鸡啊，俗称野鸡啊，这个雉科啊，属于鸟类啊，属于鸟类这一科的啊，就是反正有翅膀的，属于鸟类等禽兽。啊，这个禽就是灰禽，有翅膀的，啊，鸡啦、鸭啦、鹅啦、鸟啦，啊，这个有翅膀的，啊，那属于禽。兽啊，是走兽，在路上走的。那看到这些动物，那肯定他在打猎嘛，啊，打猎这些。这些动物呢，一生啊，杀生杀的不少啊！啊，就看到这些禽兽，伯王吾等挥笔夺报命哉？岂对燕雄？王曰：汝等至此数，燕雄定是二人。先祖奉法皈依地藏菩萨，以彼孙印。大圣救免火车苦，雄见亭鸟兽，念地藏，忽变为人形。王即放吾，是故书来，更使家发心，自称佛奴，游行人间，劝令归地藏菩萨而已矣。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这个燕雄啊，到阎罗王这个地方啊，看到啊有猪啦、羊啦、鸡鸭这些啊，还有走兽啊，都是他生前他杀的杀生的啊。那么这些动物啊，都来向阎罗王报告了，就是要讨命了啊！就是我们都是被他杀的啊，所以要向这个燕雄啊来讨命，起对燕雄就是要讨命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就讲了：“汝等至此数啊，你们哦，你们这些众生啊，来这里。”

投诉，来控诉这个彦雄啊，彦雄定是恶人啊，他肯定是恶人，就是造杀生业的啊。但是呢，他的祖先呐、啊，信奉佛法，奉法就是信奉佛法啊，而且啊，皈依地藏菩萨。啊、就是信奉佛法啊，皈依地藏菩萨啊，也比孙印啊，印是后代后世，印就是辟印的，他的祖先呐、啊，信奉佛法啊，又皈依地藏菩萨啊，所以他祖先这个功德啊，辟印到后代子孙了、啊。那后代子孙不知道邪佛的造恶业。啊、但是先祖积的这个功德啊，还是有庇荫到子孙啊，所以他造了这个恶业，能感应到这个大圣啊，感应到这个地藏菩萨来解救他啊，让他免离火车的苦啊，不要在那个火车上啊被烧的这种痛苦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的火车第一啊，啊，雄剑亭鸟兽念地藏啊，那么这个彦雄他看见呐、啊，这阎罗王庭前呐、啊，这些鸟啦、啊、走兽，他就念地藏菩萨圣号了。那么这些动物啊，忽然变为人形，就变成人了。那变为人形啊，也就是说超度他念的地藏菩萨名号啊，超度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啊，给他超生到人道去做人了啊，这我们讲超度了啊。那怎么超度呢？啊，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所以我们超度啊，你念佛菩萨名号就能超度啊，把这个。畜生道啊，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啊，把这个念佛菩萨的功德、啊、回向给他们。那么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啊，都变成人了、啊，变成人形了啊，对，等于是超度了嘛。啊，王即放吾啊，啊，那阎罗王就放他还阳了。事故苏来，苏就苏醒过来，就活过来。那活过来，当然就不敢再去打猎了。啊，更使家花心，自称佛奴啊。啊，就是他使家了，啊，就是到寺院呐、啊。去做义工啦、啊，啊，当佛奴就是说，啊，现在叫做义工啦、啊，去佛门里面啦、啊，去做义工啦、啊，啊，游行人间啊，那么就是在这个人间啊，就是到处啊劝人家皈依地藏菩萨而已矣。啊、他自己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念啊，当然啊，现在话讲啊，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啊，哎，也是要帮助地藏菩萨呢去劝化有缘的众生啊，这个也是报佛恩啊，也是报佛恩。啊、我们再看第二十二啊，童子以爪甲化地藏延命记第二十二，大宋开宝寺释慧翁有童子不知姓名，岁十四，相者啊，就是学占相的人啊，看相算命的。相者见真啊，这个看相的

见真。见彼童子曰：“此子寿命最短，所缠命只一夜而已。”诗闻见真之说，放童子还亲家。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宋朝大宋开宝寺。这个开宝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的年号。那有的寺院都用这个当时的年号作为寺院的名称。那么在宋朝这个开宝寺有一位释惠翁这个出家人。那么这个出家人有童子就是不知姓名就是有一个童子就还没有成年成为童子。这个年纪14岁那个算命的这个鉴真是一个算命的人看到这个童子就讲这个孩子寿命很短他的寿命只剩下一个月了。等于说14岁就要死了。那么这个诗闻见真之说这个慧翁法师就给他放假了就是让这个童子回到他父母亲的家里了。时大雨降那么当时就下大雨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遇到大雨，往返不通，回到寺院也不行，要回到俗家也不通，所以就投宿化石屋就是去给人家借住借在一个画家的房子过夜就是画画的。那么见图地藏菩萨像那么看到这个画师有画地藏菩萨的这个圣像。那这个童子他就用自己的指甲学这个画图在这个壁上用指甲画画这个地藏菩萨像画在这个墙壁上。那么天晴已尽还家天气晴朗了已经停了他就回到家里了。业余之后复到开宝寺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开宝寺。那慧翁欢喜这个慧翁法师看到很欢喜他说这个鉴真这个算命的讲的所说空他讲的话落空了讲的准即赵真定见童子此而言命将50年时不识所由。那这个找那个鉴真来说你讲的不准你说他一个月就要死他过了一个多月他还活得好好的回来那这个鉴真要看到这个童子这个孩子延命了而且会延了50年时不识所由那不晓什么缘由怎么他突然延长这么长的寿命呢童子自语吾以爪甲画地藏像其业有生交握言谈如50 50如此再三唱除此外无宜修善事。师及相子叹曰胜利不思议后童子出家拒绝会藏法师是也已。这个童子就自己讲了他说我用指甲呢画地藏菩萨的圣像

啊，那么那天晚上啊，他就梦到有一个出家人啊，这个跟他躺在一起啊，跟他言谈啊，跟他讲啊，如五时五时啊，如此啊，再三唱，给他讲三遍啊。他说，就一个出家人跟他窝在一起啊，然后跟他谈话啊，说你五时五时啊，那讲了三遍。他说：“除这桩事情之外呢，也没有修其他的善事啊。啊，所以他这个师父啊，以及这个看相的，就很赞叹说啊，胜利不可思议啊！你看他用指甲去画地藏菩萨像，竟然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延寿50年。啊，后来这个童子就出家了啊，也受了居住戒。啊，后来他。”法号啊，就是慧藏法师事业啊。那么这个画这个像啊，也是很殊胜的。这个造像啊，在《地藏经》讲啊，你用画画或者是金银铜铁或者是石头啦，造这个像啊，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反过来，就是如果毁坏圣像，那罪过也是阿鼻地的罪啊。所以这个罪福啊，就在人的一念之间啊。如果你恭敬供养啊，这个实在讲啊，祸福无量无边呐，啊，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我们看到这个画地藏菩萨像这么殊胜的感应啊，我们看到啊，江老师啊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啦，又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画像啊，如果我们去流通啊，也是功德无量啊，也是无量功德啊。现在呢，我们。也不会画啊，那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了啊，这个印制啊非常精美啊，非常精美啊，所以我们这个善事啊，我们也可以来修啊，这个善事啊，大家都能修啊，现在呢，可以说人人都有能力来修。因为不会画呢，用请人家印的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现在印刷术发达啊，而且印刷术发达，成本也不高啊。如果你要请人家画一尊像啊，那也要花不少钱啊。那这个现在用这个印的啊，那就很方便啊。特别江老师他也是义务画的啊。他也不卖钱啊，他的画都不卖钱。那我们协会啊，就是也是义务啊，大家发现印经、印佛像的啊，那么来帮他流通，做这些帮他流通啊，这些大家都可以随喜功德啊，只要。自心诚心的来修啊，感应都不可思议啊！这个有经典啊，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依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一段。你看后面还有第23啊，我们就下一次啊，我们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

这个圆弧体呀、啊，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啊，修布施，个人啊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啊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要讲这个圆弧题啊，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就是我对这桩事情有疑问非常希望很喜欢祈求希求佛来讲解我很想听闻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他有财力也有地位也有势力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欲坠下贫穷，乃至龙残阴哑、龙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他这个六根有残缺针对这些对象这个聋残这个六根不全。阴哑巴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还有愚痴没有智慧的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就是说各方面都有缺陷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是最可怜的，
这些人过去生中没

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遇，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府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啊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啊都享福。这个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如果贪财兼吝啊，自己很有钱，只是啊供给个人享受啊，只求自己享受啊，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啊。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啊。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啊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啊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啊，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一生不修啊，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啊，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啊。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啊，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那我们没有钱啊，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

所以不论啊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了，也要认识福田了。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福田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就会丰收了。所以要学习经典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他没有偏爱，都是平等的。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贫穷下贱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那你不可以用个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那对他不恭敬这个是不可以所以要恭敬不能傲慢这是下心谦虚恭敬亲手遍布施那这个事情如果自己亲手去做这些国王大臣大富长子这些贵族亲手去普遍去布施这个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要有大慈悲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
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啊，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啊，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啊？何以故？啊，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啊，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啊，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呐、啊，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啊，这是什么道理？啊，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地方啊，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啊！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啊，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啊！佛也是大慈大悲啊，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啊，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啊，那对子女啊，啊，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啊，这个叫爱缘慈啊，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啊，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啊，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啊，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啊，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啊。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啊，推广到全球了啊，全世界。

这样的慈悲心呢、啊，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呢、啊，这个慈济功德会 啊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啊，那不分国家、啊、种族了、啊。啊，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啊，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台湾还有人呐、啊，啊，在批评慈济啦，啊，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啊、那这些人批评的人、啊、他不明道理、啊、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啊、去修福 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啊、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 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啊、那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啊、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

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他这个功德不圆满，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百分之百，心是百分之百，在世上也是百分之百，得的果报就百分之百。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不是这样的，这样一来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这才叫天道公平，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财富很多，富可敌国但是他布施很有限他的财富都算造的啦。你说他布施个1亿、1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实在九牛一毛都还不到那甚至他没有布施那么多，甚至这个大富大贵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坚定的那他虽然有修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他全心来布施真的是这样。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佛曾经举出例子，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至极，那向人家要饭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那刚好有一个人布施他1文钱，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就将这1文钱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7天之后，这个贫女她就死了，因为她种这个福。那供养佛1文钱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7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1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育教导人民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

还钱啊，不圆满啊。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啊，就降级了啊。那再过一生呢、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啊。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评理啊。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啊去修布施啊，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那台币的一块钱呢、啊、比人民币要小了啊，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啊，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呢、啊、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和尚啊，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啊，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啊，也是当了皇后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哦，当上皇后了，那这个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啊，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啦，啊，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啊。啊，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老和尚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啊，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啊，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啊，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呀。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来了，哦，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啊，比较傲慢了啊！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啊！那可见得啊啊，关键在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啊，而不在布施多少啊，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啊，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啊，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一百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一百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啊，可是有同等的啊，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

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啊，就得到啊，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悯者，很可怜啊。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啊，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那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啊，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啊，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呐、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啊，下面讲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身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啊，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啊。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啊，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现在呢，福报来了，他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
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秘啊，那一个人要招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啊，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啊，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啊，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啊，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必障。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迎拜，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净田，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敬天，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我们道场建好了，然后到处去找修行人来，那是攀岩了。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
啊，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啊，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啊。最近200年啊，最近200年呐、啊，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啊，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啊，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啊，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实，见贤思齐。啊，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啊，照相的福报就小。啊，就是种善根啊，这个福报是有。啊，那么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啊，种下这个佛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佛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啊，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营办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者啊，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啊，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啊，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义务就是他没有

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啊，所以国王啊等啊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啊，来生啊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啦。那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啊。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啊，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啊，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那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啊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造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呐，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这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两年前呢，啊，这个斯里兰卡龙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

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照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很喜欢照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呀。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那也就答应他了，但是这也要感应了。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那个到桃园去看那尊铜像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加上运费啦、拼装费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照佛像好不好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替他妈妈造佛像，回向给他母亲，所以现在这个2年前也落成了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非常庄严，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发心也就有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啊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佛，这个阎浮提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修布施，个人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来跟大家解说。

波，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啊，要讲这个阎浮提啊，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啊，祈求、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他有财力，也有地位，也有势力，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啊，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遇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他这个六根有残缺针对这些对象。这个聋残这个六根不全，音哑巴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还有愚痴没有智慧的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就是说各方面都有缺陷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

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
修福报，

但是啊，不懂，啊，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啊，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啊，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啊，福田啊，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呢，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呐，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那虽然那些人啊贫穷下贱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遍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户、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个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颜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啊，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

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子女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那这样的慈悲心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所以过去我们台湾还有人在批评慈济啦，

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啊，那这些人批评的人呢、啊，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呐、啊，去修福啊，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了、啊。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啊、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啊、那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呢、啊，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他这个功德不圆满，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在世上也是100%，得的果报就100%。佛法讲这个

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那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啊，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啊，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啊，这才叫天道公平。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哦，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啊，你说他布施个一亿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啊，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啊，那甚至啊，他没有布施那么多，啊，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啊，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啊，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啊，佛曾经举出例子啊，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自己，啊，那向人家要饭呢，啊？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啊，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啊，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呐，啊，布施他一文钱，啊，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就将这一文钱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她就死了，啊，因为啊她种这个福，那供养佛一文钱啊，但是她是全部的财产，啊，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她过了七天就死了。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啊，全在你的用心了，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育教导人民啊，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啊，不圆满啊。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就降级了，啊，那再过一生呢，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

啊，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评理。啊，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啊去修布施，啊，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那台币的一块钱呢、啊，比人民币要小了，那、啊、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啊，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上啊，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啊，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啊，也是当了皇后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哦，当上皇后了，那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啊，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啦，啊，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啊，啊，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牢上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啊，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啊，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啊，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呀。啊，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来了，哦，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啊，比较傲慢了啊！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啊！那可见得啊啊，关键在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啊，而不在布施多少，啊，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啊，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啊，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100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啊，可是有同等的，啊，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啊，就得到啊，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啊。
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呢，啊，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啊，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哎，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啦，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下面讲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生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哎，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哎，现在呢，福报来了，哎，他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秘啊。那一个人要招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啊，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
那就灾祸就来了，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佛完全没有私心了。 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呐、障碍住，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 你做任何事情，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那这个。 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 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迎办，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田，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敬田，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办。 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 场所，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我们道场建好了，然后到处去找修行人来，那是攀岩了。这个建这样的道场。 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 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 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最近200年，最近200年，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

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啊，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

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不能升起这个念头，照相的福报就小。就是种善根，这个福报是有。那么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种下这个活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活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营办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者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义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所以国王等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来生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所以这个福报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虽然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
我们

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啊，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的，啊，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造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哦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呐，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两年前呐，啊，这个。斯里兰卡龙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缺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学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啊。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这也有感应的，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啊，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

啊，那个时候强地马国师讲啊，那个到桃园去看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啊，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运费啦、拼装费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呐，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吉利。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有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0。所谓为善者，静而无为也。所谓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所谓为善者，那什么叫为善？所谓为善啊，就是静而无为也。静啊，安静啊，心神宁静安静。无为啊，在佛家讲叫随缘呐，随顺啊，外面的因缘啊，随顺外面呐、发展的这个形式。就是随缘，不任意啊，其妄为，就是不攀缘了。所以这是静而无为，那这个就善了。所谓为不善者呢，那什么是不善呢？躁而多欲也，躁就是心神浮躁，我们一般讲啊，心浮气躁。那欲望啊很多，这个追求欲望多欲啊，欲望很多就是不断啊要去追求欲望，这个心啊就静不下来了，这个心啊必定啊浮躁不安了，浮动，我们一般讲心浮气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辨别的，当我们心浮气躁不安的时候啊，那就是我们内心啊欲望很多啊，一直啊对外啊攀缘啊，这个心啊静不下来啊，所以我们要调整啊，不要多欲，让这个心啊能够平和，所谓啊心平气和啊，不多欲，这个心就安静，就不浮躁了，这个才是圣贤啊教导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1。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为正而从之者，令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思之令正之分矣。这条出自于卷49副子。有见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矫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啊，有人啊，他有私欲，那么就用正道，这个正道就是正确的道理思想去矫正的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用这个正道的思想去劝这个有私欲的人。那么有私欲心就偏私了。那么以正道正确的道理劝这个有私欲的人不要偏私就是把它矫正过来。那么这样的人是正直的人，正人之徒。为正而从之者，令人之徒也。这个为正就是违背正道而顺从对方的私欲，这样的人那是奸佞之徒了。所以自己审查自己的内心，我们先不要去审查别人最重要先审查自己，我们自己的内心是正人还是佞人是正人君子还是佞人小人，用这样的标准来审查，那佞人跟正人就区别出来了如果我们是佞人，那要赶快改正过来，改为正人君子，就是不能随顺这个私欲。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2。夫物之相类者，世俗之所乱惑也。贤以肖像者，众人之所炫耀也。故居则类智而非智也，依则类君子而非君子也，壮则类勇

0: 非勇也。这条出自《见识词》一《淮南子》啊，咸宜这两个字是疑惑难辨的事理，炫耀啊是迷惑迷乱的意思。这个居啊，这个字念居啊，是骄傲的意思。壮啊，这个壮则内勇，急躁而刚直。那么这一条讲啊，彼此相似的事物啊，君主啊常被迷惑扰乱了啊，因为呢这个事情啊很相似，那这个当中啊不容易啊去辨别啊，所以一个君王领导人啊，那常常被这些相似的事物啊，被这些所迷惑错乱了。彼此相像难以辨别的现象，大众常被迷乱啊，那这个在现前社会上也是很普遍啊，彼此相像啊，就是很像，很难去辨别啊这个真假邪正啊，但是呢很像了啊，这个假的好像真的，邪的好像是正的，真假邪正啊，再讲细一点啊，是非善恶很像，那大众啊就很难去辨别清楚啊，常常被这些很像的事情啊来迷乱了。现在这一类的事情很多啊，我们一般讲啊似是而非的啊，这个事情啊，社会大众啊如果没有高度的这种智慧来辨别啊，常常被迷乱了，被迷惑了啊，所以傲慢自恃的人看似有智慧啊，这是举出啊这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了啊，就是这个傲慢自以为是的人呢、啊、看起来呢他是很有智慧，那实际上啊不算智慧，而是独断，那是傲慢独断。愚钝的人看似宽厚仁慈啊，这个愚痴迟钝的人啊，那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啊他很宽厚很仁慈，而实际上啊那不是仁慈，而是懦弱啊，那这个就很像啊，如果没有仔细去辨别啊，那就看错人了。急躁刚直的人看似勇敢啊，有的人啊他心浮气躁，讲话呢很刚直，那看起来啊好像是这个人很勇敢，而实际上啊那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了。过去早年啊在台北全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么有一个出家女众，那个时候啊她在柜台接电话啊，接待啊这个外面来的这些宾客同修，那么她讲话很冲，常常得罪人啊，后来有一天我就劝她呢，对人讲话呢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话呢不好啊啊，她说我讲话本来就这样啊，我讲话就很直啊，我给他讲啊，你这个讲话不叫直啊，叫冲啊，讲话呢比较苛刻去伤人啊，自己不知道啊，他以为自己讲话很直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啊要辨别清楚了，很多事情啊似是而非啊不能搞错了。这一条啊也是教导我们有些事情啊要深入的去辨别，这样啊才不会看错事物，被迷惑扰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3。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一人之所患，患时之是异者。贤族之所患，犯人博闻辩言而是通者。亡国之主是智，亡国之臣是忠。是之物，此一则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个艺人啊，是雕琢玉器的工人。那么这一条讲啊，使人深受迷惑的，一定是相似的事物，很像了、啊、这些事物啊，那么我们人啊就很容易受到迷惑了啊，因为它很像啊，如果没有去明辨啊，那么往往啊就被迷惑了。下面举出例子，玉匠所担心的啊，是以玉啊相似的石块。这个玉人啊，就是雕琢玉器的玉匠啊，这个工匠啊，他担心啊很像玉，但是那个不是玉，看错了啊，把那个石头啊当作那个玉石。这个是雕这个玉器工匠他所担心的，怕看错了，因为他很像，就好像我们去买这个玉石啊，我们如果不懂啊，看起来呢很漂亮，也很像玉，但实际上它是石头，那花了高价了，那买错了，那受骗了，所以这个是所担心的，这个是玉匠啊担心的。那么贤明的君主所担心的，这个讲到国家呢，这个领导人啦、啊。那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所担心的，是那些表面上啊看起来啊见闻很广博，他能言善辩啊，很像啊是很通达治理国家的人啊，这个是贤明的君主他所担心的。他也怕自己看错人了啊，表面上啊这个人见闻广博，而且呢很会讲，那很像啊很通达治理国事的人。贤明的君主啊也怕在这个当中看错人了啊，因为他很像啊，所以必须要明辨了。那么使国家败亡的君主啊，看似聪慧啊，看起来啊好像啊很聪明很有智慧，亡国之君啊看起来呢很像很有智慧，那这个也是要明辨了啊。往往我们看到一个领导人啊，看起来他好像很聪明啊，他点子很多啊，很聪明，特别现在这个民主国家选出来的这些领导人啊，往往一些选民啊都看错人了、啊，选错人了啊，因为选举的时候呢他很会讲话了啊，看起来呢好像他很有智慧了，很贤能了，但是呢不是真的啊，看错了。那么使国家败亡的臣子啊，看似忠臣，那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忠臣，这个也是类似忠臣，但是呢不是真的忠臣啊，看起来好像是忠臣啊，那这个就会使一个国家呢失败啊灭亡了。

0: 我们现在呢，在很多国家呢啊，看到特别看到这个民主国家呢，那很多是这样的官员的，那这些官员呢，也都是选出来的，那看起来呢，好像对国家很忠诚，但是呢，那不是真的，看错了。所以这些相似的事物啊，是愚者啦十分迷惑的啊。这个愚者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啊，他不能去明辨，被这些相似的人事物啊所迷惑，看错了，不是真的义啊，把它看成是义了啊，不是真正贤明的君主啊，看作是贤明的，不是忠臣啊，看作是忠臣。那么这个是愚痴没有智慧的人啊，他很容易在这个当中迷惑。那为什么愚痴没有智慧呢？就是不读圣贤书之过，不读圣人的经典啊，不读经，不读史。经啊是增长我们学问，读史增长我们见识啊，这个就是不读圣贤书之过了，所以自己也就没有智慧啊，去明辨这些人事物的真假啊。所以这些相似的事物啊，是圣人多加思虑的啊。圣人啊，在这个当中啊，会加以啊去思考、去明辨，这样啊，才不至于啊被这些相似的人事物啊所迷惑误导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灵变。无变物354。胡美大者生而难明。立长者不可以仓促行也。故难明常立之事。会一事，这一条出自于见47刘义正论。这个仓促啊，就是匆忙急迫，在这里啊是指短时间内这个意思啊。这个形啊，形状的形啊，是流露显示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真正美好的谋略，因为道理啊太深而难以阐明。很好的这个谋略美啊是很好的。这个道理啊很深啊，就很难啊说明。真正长远的利益啊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这个长远的利益啊没有办法呢在短时间内呢就看到了。因为这个利益啊是长远的啊，不是短时间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啊，难以阐明而有长远利益的事，往往就被世人啊讳弃了啊。这个也是明辨啊很重要的一条了。因为呢，好的事情啊谋略啊，长远的利益啊不是短时间可以看得到啊，很难呐、啊、去说明这个长远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个有长远利益的事情啊，往往呢、啊、就被世间人呐、啊、他讳弃了。那一般呐、啊，世间人都是短视近利了，眼前呐、啊、看到马上能够得到利益的，就重视这个长远的利益啊，一般人他就不去重视了。这个短视近利，只有重视啊眼前的利益啊，他不知道啊，不明白长远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啊，才是真正的利益。短暂的利益啊，那个不是真正的利益了。这个长远的利益，远大的谋略，很好的谋略，那一般人呢、啊、不能够理解啊，因为道理很深。那么我们学习呀、啊，啊，要有深远的眼光，啊，要看得远，啊，要去辨别啊这些事物啊它真正的利益，以及好的磨练的，啊，这个都是学问了。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啊，这个要有眼光了，要长远的眼光，看到长远的利益。看到啊，这个深大的磨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三五五，无关其利，暴虐残贼，败法乱行而上下不决，此亡国之始也。夫上好富，群臣好德，而贤者讨福，其乱自已。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夫上好富，好富这两个字啊，是贪爱财物。这个富啊，货物的货是指财物、金钱啊、珠宝、动产、不动产啊，这些财物啊叫做货。那么好啊，就是贪爱、喜好，也就是贪财了。那么逃福这两个字是逃离啊，隐匿起来，就是闲人啊，隐藏起来了。这一条讲啊，无关其利啊，这个无是我的意思。那么这个六韬啊，是姜太公他讲的啊，他说我观呐、啊、其利啊，这个用白话讲啊，就是我观察这个国家呢，从这个国君到他下面的官吏，到他下面当官的啊，这些官员呐、啊，暴虐残贼呀、啊，啊，暴啊是残暴，虐啊是虐待。人民残忍贼害国家人民，我们叫贪官污吏的，贪官酷吏，很残酷。败法乱行而上下不决，这个败法乱行啊，就是败坏法纪，不守法，这个法呢被他败坏了啊，乱施刑法啊，那么这个刑罚呢，法律啊乱用。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看到啊，所谓啊双重标准啊，那这个就

0: 败法乱纪了，而且啊，乱施刑法，跟自己同党的他用一个标准，跟自己不同的党派他用另外一个标准，那这个国家呢，这个法纪就败坏了啊，那么乱施刑法了，这个刑罚呢就不公正了，而上下不解。那么这样做啊，君臣上下呢还执迷不悟，还不觉悟，此亡国之始也啊。如果是这样呢，这个上下君臣呢还不觉悟，还不改过啊，这个是该亡国的时候了，国家快灭亡了。胡上好祸，这个上就是君主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他自己啊贪财，贪爱财物。群臣好德，他下面群臣啊也贪得利益，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上面啊贪财，下面的群臣贪利，上下交争利啊，那国家就危险了。而贤者逃虎啊，那么这样呢，这个贤能的人啊纷纷逃避隐藏起来了啊，不愿意啊在这个朝廷啊为官了、啊、真正贤能的人啊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了啊，所以就纷纷逃避隐藏了。其乱治矣啊，其国家就是他的国家呢的混乱啊已经到了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啊，我们要去清楚的辨别一个国家的治乱啊，从这个地方来辨别来看呢、啊，就很清楚。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但是一个国家啊，你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贪。佛法讲啊，啊，要戒贪，从这里下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三五六，三自其高而引以起焉，水自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自其道而德者流焉。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隐形者，必有昭明。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阴德啊，这两个字意思啊，就是做好事啊，有利于人的好事，但是啊，人不知道。暗中啊做的好事，这个就是阴德了。阴就是人家不知道的，默默的在做好事，这个叫积阴德了。阳报啊，就是明显的报应。隐形如同阴德一样，也是不为人知的美行啊，他有很美好的行为啊，但是别人啊不知道。那么这一条讲因果，先用三啊来形容啊，这个三自其高啊，三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引以起焉，

就会兴起啊云影。我们到了山上，它有一定的高度啊，我们就会常常看到啊云雾，有雨会下雨。就像我们台北双溪小筑啊，我们上山啊常常会看到云雨啊，就是它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必定啊就会有云有雨。水至其深，

0: 水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就会有蛟龙啊出没。那么这是形容啊，比喻一个山，一个水，一个高度，一个深度，用这个来形容我们人的行为啊。君子治其道而德者流焉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人了啊，这君子啊达到了高尚的道德修养，其仁德恩惠就会流布四方。君子啊自己修养啊这个道德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很自然的他的仁义道德啊这些恩惠啊就会流布四方，布施给四方的人，四方的人啊都会受到啊他的影响。福有因德者必有阳报，暗中啊布施恩惠于人的人啊就是做好事啊，但是不让人家知道了，他做了什么好事啊人家不知道，当然也不会去给他表扬了啊。但是呢了凡四训讲啊，扬善啊享世名啊，应得天报之啊。应得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啊，那人家不会去表扬他，不会去赞叹他，这社会大众啊不知道，但是呢天地鬼神知道啊，会暗中啊保佑他啊。所以做好事人不知道，但是啊天会报答给他，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回报，他的回报会很明显啊，往往啊子孙就发达就兴旺啊。所以福有因德者必有阳报，有隐形者必有昭明啊，有隐形啊，那么也就是他有美好的这些善行，这些行为也是人家不知道，他有高尚美好的品性啊。那么这样的人啊，虽然人不知道，日后啊也一定啊会有显著的名声，时间久了人家就知道了，知道了他的昭明啊，昭就是明显了啊，他明显的这个名声啊就出去了啊。所以只要真正有德行啊，必定有好的果报，有什么样的因一定啊得什么样的果啊。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7盖德厚者报美，怨大者获生。故曰，德莫大于人，而祸莫大于科。这一条出自于见42心序。盖德厚则报美，德厚啊，就是道德深厚的人啊，一定啊会获得吉祥美好的果报啊，这个是所谓善有善报。怨大则获生，与人结怨太多的人，得罪太多人，也就是说没有道德，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这样的人啊就跟人结怨，损害别人，这是造恶业了。恶有恶报，一定啊会招来啊深重的祸患。故曰，

0: 你啊，白话讲啊，所以说啊，德莫大于仁啊，这个德啊啊，没有比仁慈更大的啊，这个仁慈啊，就最大的美德了。而祸莫大于苛啊，那这个灾祸啊，没有比苛刻更大的祸患啊。一个人苛刻啊，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专门呢、啊、要损害别人，自己得到利益啊，那这个就很苛刻了。这个从个人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每一个团体领导人都一样的一个道理啊。那现在呢，我们看整个世界上啊，国与国之间啊，互相啊竞争、斗争、战争，这个都是没有道德能力啊。只讲利益，只要能得到利益，不择手段，对人就很苛刻了。国与国之间啊，人与人之间啊，都没有信任了，互相啊攻击损害啊，这个祸患就很大了，会给整个世界带来啊动乱不安，导致啊天灾人祸啊。所以这些都离不开因果。从个人到自己家庭，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国家，整个世界，这些治乱都离不开因果报应这个定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8诗曰：下民之念，毁将自天，准踏背真，直敬由人。这一条出自于卷四《春秋左氏传》上。诗曰啊，下民之念啊，这个念是造孽，孽这个字是灾害、灾祸的意思。准踏背真啊，这个准踏是相继面临，准是聚在一起的意思，踏呢？跟那个龙榻啊，那个榻啊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分多聚集啊，就是很多了，聚在一起。背真呢、啊、是背地里啊憎恨啊，就是后面呢、啊、它是很憎恨的意思啊。直径呢，植物的植，竞争的竞，直啊是只有的意思，径呢、啊、就是真了。啊，所以直径啊，用为竞逐之意，竞争啊，追逐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就是根据《诗经》上说的，百姓啊遭受的灾难啊，不是老天啊降下的，当面啊说说笑笑，啊，就是在面前啊说说笑笑，背后啊憎恨攻击，那么就是表面啊是说说笑笑。背后啊在互相啊憎恨攻击啊，这个完全是人们互相争斗造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斗争啊，所以灾难啊不是老天降下来的，都是由于人为的因素了，不是老天降下灾难啊，所以所有一切灾难啊都是人啊自己制造出来的，互相啊斗争造成的这些灾难。

0: 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世界竞争、斗争、战争，那这个灾难不是老天降下来给人类，包括了天灾人祸，这些都是人类愚痴啊，没有智慧，互相竞争、斗争、战争，导致啊天灾人祸频繁不断啊。所以《诗经》讲的啊，这个都是真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9和气自祥，拐气自益，祥多则其国安，益重则其国危。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五《汉书三》。拐气啊，就是邪恶之气、不祥之气。异啊，是怪异，很多奇怪的事情、不祥的事情，一般讲灾异，灾难要现前了、都有一些异象。和气自祥，和气在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是很重要的。贤臣在位，齐心效力的和谐气氛感召吉祥。一个国家贤能、有德行、有才能的贤臣啊，这些贤臣在位，齐心，大家一起啊，同心致力来为国家呢效力，和谐的气氛啊就感召啊吉祥。所以和气自祥了。一个团体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俗话讲啊，家和万事兴。家乱啊万事穷。一个家庭和谐，那么这个家庭啊是兴旺的气象。一个家庭啊不和，那是衰败的预兆。所以拐气自益啊，这个拐气啊，和气拐气，关键还都是在人。如果贤臣在位，必定啊能够致力于和谐的气氛。那如果奸臣当道，不是有贤德才能的人啊，他在那个位置，奸臣当道啊，他必定啊排挤忠良，他容不下这些忠良的人，排挤忠良的不和气氛，招致灾异。这个是一个预兆，所以不好的臣子当道，他当官了，这个国家就不和谐了，他排挤忠良，彼此斗争，陷害忠良，国家呢就不和了，不和的气氛呢，招感灾异、灾变，这个也是必然的。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同样一个道理，祥瑞多，国家就安定，所以祥多则其国安呐、这是必然的道理。益重则其国危，灾益多啊，国家就危险，就动乱。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啊，是祥瑞多啊，还是灾益多？这个答案呢、我们不说，大家都很清楚。看到这些新闻报道。整个世界啊，各国之间啊，都是在明争暗斗了，所以导致啊，整个世界啊不安定，灾难很多，天灾人祸频繁不断，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这个也都是人类啊不和谐，互相啊争斗，导致啊天灾人祸，像现在新冠状病毒，已经第三年了。还没解除，还相当严重，再加上人为的战争、粮食缺乏、气候变化、全球的温度极端的上升，像现在全球各地，特别欧美这个地方，原来是很凉爽的，现在变成了比热带地区还热，都造成野火了，这个都是不祥的征兆，不祥的征兆都是人心不好造成，所以要回归到地球上的安定，没有灾难，所谓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必须啊人心要改善，人与人要和谐，不能讲斗争啊，斗争升级就是战争，战争带来的就是灾难。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六单元六明辨六因果360极致后世淫逸衰微诸侯背叛会得教而任刑罚刑罚不重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合，阴阳谬利，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这条出自于《见识七·汉书五》。秦书治要第二册，我们到了最后一条，第360条了。那么这一条啊，是第六小节讲因果，最后一条。极致后世，淫逸衰微，诸侯背叛，会得教而任刑罚。这一段啊，讲极致后世，到了后世。那么这一条是出自于《汉书》，汉朝的古书写下来的，讲后世就是汉朝以前呐、啊，是指春秋战国时代，再往前推就是东周列国，周朝啊从西周进入东周，就衰微了两三百年了，啊，所以这里讲后世，是指周朝啊，一直春秋战国。那么周朝我们读古书都知道啊，这个800诸侯大大小小的极致后世啊，就是西周以后啊，到了东周进入啊春秋战国时代淫逸衰微啊，君王啊这个自逸逸乐就是只有重视享乐放纵逸乐放逸享乐放纵享乐王道就衰败了，王道衰败啊，霸道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历史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啊，就不讲王道了。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啊那个时候啊，西周是王道治天下，到后来啊，就王道衰微了，霸道起来了，诸侯背叛。诸侯都背叛周天子了，

0: 是各自为政了、啊。周天子啊，等于是架空了、啊。周天子是有名无实了，不再啊遵从周天子了，诸侯都背叛了，那互相啊征伐。惠德教而任刑法，惠弃尧舜禹汤文鲁周公传统的道德仁义的教化，对人民啊不再以道德仁义来教化，而任用刑法，而任刑法啊，就是只有制定法律，那、啊、犯了法就把它判刑，刑罚不重，则生邪气，任用刑法呢，难免呐、啊。使用不恰当不适当、啊、这个不重就是不适合不适当的意思，那么刑罚使用不当啊，则生邪气啊，社会啊就产生邪恶不良的风气，邪气积一下，那么邪恶的风气啊聚集一下啊，就是聚集在国家社会啊人民百姓的下面，怨恶蓄于上，怨恨憎恶蓄积于上面的这些各级领导了，上面的领导跟下面的人民、啊、上下不和、啊、上下呢不和谐，阴阳谬逆，阴阳错乱了、啊、这是指、啊、人事不和谐，那什么事情啊都错乱了颠倒了，而妖孽生矣啊，这样的情况呢，怪异凶恶的事物或者异兆就会产生了，此灾异所缘而起也啊，这就是啊天灾人祸发生的原因了、啊。所以这个天灾人祸啊不是从天降的，都是人为的，人啊不遵循啊这个道德能力，胡作妄为啊，感召啊天怒人怨，天灾人祸就发生了。这些都离不开因果，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啊，那么后世，《汉书》讲汉朝以前，汉朝以后啊，历朝历代兴衰，为什么一个朝代衰败？它的原因呐、啊，也都是同样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团体，那么要避免就是要遵从道德仁义的教化，不能啊只用刑法，要断恶修善了、啊、一个家庭团体国家呢才能兴旺，否则啊就衰败了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地方。好，那么秦书治要360第二册到此圆满了，后面呢还有第三册第四册，我们下一次就是进入啊秦书治要360第三册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38页第一行，若诸众生现世求愿子，于37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下来啊，下面38页第三行，3000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那么这一段呢、是接上面这段经文而来的。那么上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假若，那么这个若啊，也是一个假设词啊，我们一般讲啊，如果如果有众生啊，假若啊有众生现世求愿者啊，就是在现在啊这一世啊，这个所求的愿望啊，那么当然啊，那每一个众生啊都有他的愿望

都是希望啊求得满他的愿。那个人的愿望啊也有所不同，那这个愿望就太多了。那从啊人天福报啊一直到出世间的福报啊一直到成佛啊这个当中啊，那这个众生啊愿求啊可以说无量无边的。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都有他所求的。没有钱的人希望发财，身体不好希望啊身体健康，没有儿女希望有儿女啊，寿命短的人希望长寿啊，做官的人希望升官。那这个在生活上啊所求的愿望啊可以说非常的多啊，也说不尽的。所以这个经文啊就是涵盖性的啊，就是一切的愿求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佛门当中啊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呢我们学佛的老同修啊也常常听了啊，但是啊有的人求了有感应，有的人求了似乎啊也没有感应。那么这个到底啊是不是每个人求都会得到感应吗？都会能满愿吗？那么如果我们根据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很肯定的一句话这个必就是必定的，必定有感应你有所求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所求没有感应这个原因还是没有把这个经义理解清楚也就是这个理论方法不明了那么所求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的求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了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那求的方法不对了这个理论方法不对了。因此我们不管求什么都是要依据这个经典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如理如法来求必定能够满我们的愿。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那我们主要的愿是什么呢？我们做三十系念法会，或者打佛七，或者诵经，都会念个回向。那么愿生西方净土中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在净土法门特别是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那弥陀经那特别强调信愿行在信愿行在弥陀经佛

特别强调这个愿。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愿生西方，我们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足啊这个三个条件。啊，第一个要信，啊，你要相信。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要信。那么信之后，要发愿。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你是不是真信了？你是不是真发愿要去西方了？这个世界，真的都放下了，真的愿意放下娑婆世界，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很恳切，如果真信切愿，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也能往生，只是功夫差一点，品位低一点。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念佛功夫练得很好，那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不能往生西方嘛，因为自己没有意愿要去嘛。那这样佛念得再多，念得再好，那当然也不能往生，并不是啊阿弥陀佛那边的不慈悲不接引，不是他不欢迎，是我们不愿意去，他随时都欢迎，因此，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那么最主要的求愿就是求愿往生西方，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平常，都在回向，都在发愿的。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那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那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因为这个经前面，就讲，念这个大悲咒，临终观音菩萨就接引他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净土圣贤录，有人一生持大悲咒，那临终就是西方三圣来接引，往生西方。这是修净宗，同修，主要的愿望。这个发愿，非常重要，所以佛在弥陀经，讲这个愿，讲了四次，一般，讲三次，就很多了，一般都最多讲三次，那么讲到第四次，讲到发愿，特别强调这个愿。我实在讲，我们这个凡夫求往生，主要还是靠佛力的加持，佛力的接引，因为阿弥陀佛有48愿，那么我们也要发愿，跟那48愿相应了，那他就接引我们往生了，那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去的，靠我们自己修行功夫，那要修到这个，起码要破无明那才去得了，你没有破一品无明，
正一分法身啊，其

啊，这个前教菩萨、二乘阿罗汉都去不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我们凡夫能待业往生，完全是靠佛的愿力加持。那我们发愿呐、要去西方，跟他发的愿呐、他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这样就相应。啊，他愿意接，我们不愿意去，那就。他那边是随时欢迎，我们不想去啊，我们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那去不了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发愿啊，真正发愿呐、就是愿死娑婆啊，愿取极乐啊，那个愿很恳切的，就是要往生。你这个愿发起来，马上就相应了。啊，念佛功夫差，一样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如果没有真信切愿，啊，发愿往生西方啊，这句佛号啊，念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啊，念到啊，风都吹不进去啊！哦，花号一句接一句的，哇，那这个不得了啊！那大概啊，有这样念佛功夫的人呢、也非常稀有了。但是怎么样呢？他如果没有信、没有愿，他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呐、阿弥陀佛随时欢迎，那众生不想去、不愿意去。那当然不能往生嘛，就是不相应啊，所以这个愿呐、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么我们发愿呐、这个愿很多很多啊，那么你发的愿都能满你的愿啊，那发愿呐、度众生。发愿呐、成佛道啊！你看呐、我们三十七念呐、所有的愿，一切诸佛的愿，都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说总愿了，所有的愿呐、都是从四弘誓愿这个。基本的愿，它发展的出去的啊。那么诸佛菩萨发的愿再多，那总离不开这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呢，它是总愿啊，总的愿。那个人求的愿不一样啊，那这个愿呢、有大有小啊，那也差别很多了啊。那个人呢、这个要求的啊也不同啊。那么自己呀、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求的也不一样啊。在家人有在家人所求，出家人也有出家人要求的啊。这个都是个人有个人的愿望。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啊，现世求愿，就现在这一世啊，你要求的愿望啊，不管什么愿望，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首先呢、于三七日。三七就是21天啊，那么这是一个期限啊。净持斋戒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这个经文呐、我们要深入。去理解啊，要有深入啊，去理解。

啊，如果没有深入理解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啊，我们也是好像囫囵吞枣了啊。这个囫囵吞枣啊，那个枣啊，拿来呀 啊一口丢进去就吞下去了。那你问这个枣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就吞下去了。啊，那你没有在嘴巴呢，给它咬一咬，嚼一嚼，

不管读什么经啊，啊，这个囫囵吞枣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囫囵吞枣的啊，经文读完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没懂啊，啊，这个字好像看明白了，净持斋戒没错啊，我很清净啊，啊，我每天都过中不食啊，啊，超过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他这个关键的字就是在净这个字上啊，你看到我们净土宗，那关键就在那个净啊，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持斋戒它的目的在哪里？斋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般持啊，大家最常持的就是八关斋戒啊，是大家最常持的。那么八关斋戒啊，是属于小圣戒啊，那小圣呢、啊？他戒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就是我们吃这个斋戒啊。那么今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从早上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啊，这个过中不食啊，过日中就不吃了啊，只能喝水。啊，这是斋。那早上啊，啊，天明啊，能看到手掌啊，那吃个早斋可以。如果天还没有亮啊，还暗暗的，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了。那么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那么这个。七条戒，一条斋，啊，叫八关斋啊，八关斋戒。那么实际上讲啊，这个八关斋也跟这个沙弥戒一样啊。那么这一天啊，也不能啊，这个去看这个故意啊，去看这个歌舞啦、啊，这种种的啊。也不能涂香水、洗香皂啊，这个东东不行啊，啊，也不能打扮种种的啊，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在现在讲啊，你就不接触、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啊，收手机啊，手机交到柜台啊，不看新闻报纸啊，断绝这些干扰，让你这个。身啊口啊能够清净，那么身口清净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清净的啊，帮助我们的心清净。那么我们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到菩萨这个境界啊，啊，总是心随境转，我们的凡夫啊没办法啊，碰到境界就被他转了啊，所以呢，才给你关闭，关就是把它关起来，啊，让你不接触，不受干扰，啊，让你这个心啊沉静下来，沉淀下来，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功夫啊还不够啊，那必须啊有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修学。那么如果功夫成熟了啊，你这个阶段性啊，你还要去外面考试啊，啊，这个避开了啊，感觉清净了，那么清净啊，到一段时间呢，还要去磨练啊，去接触啊，那接触到呢，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这个才算及格了。
那么这个三七日啊，在小圣来讲啊，那么它。

必须要有个环境，要有个范围，那么来持这个斋戒。那么如果大圣来讲啊，像圆觉经讲啊，那他那个结下安居啊，那跟小圣的结下安居那个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呢？菩萨呢，他戒心啊，心斋啊，修清净心。那么持斋戒啊，小圣戒、大圣戒，主要目的啦，还是要让我们心呐、回归到清净啊，因为心本来它就清净的。现在迷了，污染了。那佛法呢，种种的戒，就帮助我们的心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心清净了，定了。那才能开智慧，才能除烦恼、断烦恼。所以这个净持斋戒非常重要，最重要啊，要有清净心。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持斋戒呢，要如理如法，所以持斋戒的人呐、不能看到别人不持斋戒，心里就生烦恼，那你心就不清净了，你持这个斋戒就没达到目的了。持斋戒是要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不能因为持斋戒又生了这个看别人没有持斋戒而生烦恼，那心又不清净了，这样就不会有感应了。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关键的字眼在净这个字。那么三七日啊，这个二十一天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你再来诵大悲咒啊，这个那你求什么愿都能得到啊，那不但能够满愿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这个我们很粗的看啊，人的一生从生到死实在讲念念都是生死际前念灭，后念生一个生灭就是生死了是刹那在生灭这个讲到最究竟真实的就是刹那生灭。不但能满愿那么一切恶业并皆灭尽。这个恶业讲一切这个恶业在此地讲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消灭这个是广义的意思那么如果狭义的那就是这个六道里面这个十二业了，十三业了。那如果广义的来讲还没有成佛，都有业那个业都叫恶业比如说你成阿罗汉脱离六道分段生死，但还有变异生死断了见思，还有尘沙惑、无明惑那个惑没断尽，就是恶业了那么如果讲到最究竟，那无明都断尽了，回归常寂光，那才真正都恶业灭尽了那只是广义的来讲。
啊，就是到成佛了。啊，那么我们就现前六道凡夫这个狭义的来讲啊，就是十二业啊，我们过去造十二业呀、啊，也都灭尽了。啊，我们净持斋戒啊，诵陀罗尼啊，那么这些恶业啊都灭尽了。这个灭恶业啊，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忏悔，这个忏除业障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又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编这个大悲忏啊。那一般呢、啊，有些寺院呢、啊，也有在拜这个大悲忏啊。这个是天台宗啊，像是四明尊者啊，他们从小就念大悲咒啊，啊，所以编这个大悲忏。那么最根本的忏呢、啊，这个。就是无声忏了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这个忏悔啊，有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啊，无声忏是最根本的啊。好像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啊，去见达摩啊，那达摩在打坐啊，那。面壁啊，在河南呐、啊、嵩山少林寺面壁，那慧可啊，求他求法，那时候冬天呐、啊，跪在雪地，啊，跪了很多天了、啊，啊，那种真诚心呐、啊，那实在是到了极处了啊。啊，达摩还是不理啊，后来拿了戒刀啊，把自己的手背砍掉一个，供养达摩啊，啊，表达呢他诚心求法啊。达摩啊，看到啊，啊这个啊，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是要求什么啊？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啊，那达摩啊，听到他这么问啊，那手就伸出来，然后心拿来给我，我帮你按啊。现在我们看到有雕那个达摩像啊，啊，达摩有那个一只手伸出来啊，那就是要给慧可拿心呐、啊。啊，说你心不安，那心拿来啊，啊，你要帮你安心呐、啊，你拿来我帮你安呐、啊。啊，那么慧可因为他求法。这个心切啊，啊，所以自诚恭敬到极处了。听到这句话呢，他就啊，这个回头去找心了。啊，这一找啊，发现啊，密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啊。啊，那这个达摩讲，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呢、啊。啊，那。达摩说：“一如安心经，给你安好了。”跟他讲完这个，他就大彻大悟了，啊，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这个三祖啊，这个僧忏呐啊，是找二祖，他是要去忏悔业障啊，他的罪很多啊，他要去忏。啊，说求啊，忏罪了，啊，那个二祖啊，给这个僧忏讲啊，好啊，那你罪存多拿来啊，你拿来啊，我帮你忏啊，啊，这个三祖啊，回头一找，密罪了不可得，那罪在哪里呀、啊？啊，也找不到啊，啊，所以二祖跟他讲，给你忏罪净，忏好了，你的恶业都没有了。因为了不可得嘛，啊，他本来就没有嘛，啊，所以这个是禅宗最直接成佛的心法，
啊，所以这里讲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最究竟的来讲啊，那真正灭尽啊，你是无生忏才灭尽啊。我们三十系列啊，第三十说一切罪根皆忏悔啊，那个才根都没有了嘛啊，那才是并皆灭尽啊。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你始终还有罪啊。没有重罪还有轻罪啊那个罪始终啊都有啊，因为你有执着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真的密罪了不可得在哪里所以这一切恶业善业实在讲啊，这些善恶业是相对的对立的以佛法这个观点来讲统统是恶业善业也脱不了六道，恶业也脱不了六道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那以佛法的标准来讲统统是恶业，你只要不能出轮回，不能破无明，那通通是恶业所以这一句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是这个意思那么不然呢、那怎么能说灭尽呢？没尽呢。灭尽了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我们呢迷了认为是有所以那个罪永远忏不完这个旧的忏完了新的又起来了，因为那个根没有拔除嘛，那个罪根没有拔除，那罪根没有拔除，旧的业忏除了，新的业又起来了，它又升起来了所以罪根拔除就是无生忏、大庄严忏连根拔除那就灭尽了那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那本来没有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就好像我们眼睛有病看到空中有花。那眼睛好了那花就没有了但是呢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那看到空中那个花那个花有没有呢那还是没有大家去参这个道理你还没有好的时候它是真的有吗没有。所以圆觉经用这种比喻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六道十法界这一切一切万事万物通通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妄念产生的幻想我们老和尚最近在讲习当中常常引用华严经佛问弥勒菩萨这个我们念头一刹那有几个念头那个一坛子有320亿个念头这么一坛这样就320亿了320亿呢我们32个我们都感觉不到了320亿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12000多兆那时候有人可以弹到7次了2100兆一秒钟2100兆的念头念念有形念念有事等过去了这么快速的念头相似相续相这样连接起来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感官的世界所以我们老和尚讲经他都拿那个以前那个电影胶带

还有石山卷起来啊，用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转24张，打在荧幕上，哦，人就在动了，那个静态的变成动的了。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没有了嘛，它不动了啊。用那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的、啊，就是那个机器。那么一秒钟24张，哎，我们就在感官当中好像是真的啦啊。那现在电视上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那就很细了。啊，那个电影啊，以前我们还看到啊，有点点的啊，还比较粗啊。现在电视就很细了，那看不出来。啊，那么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那个起心动念啊，速度那么快。啊，就像我们画卡通一样嘛，啊，那卡通啊，一张纸一张纸，那画呢都很，这张跟那一张啊很相似，很接近，啊，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就相似相续相，它不是都一样的，好像照相机照第一张第二张，那感觉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卡通影片啊，它是一张一张啊相似相续相。这样把它叠起来，那快速的动啊！啊，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啊看到这个一叠，好像这个便条纸，然后画那个一个人啊，静态的啊，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啊，都是静的啊。然后那叠纸啊，好像数钞票这样叠，让它快速的翻动。然后呢，你看到那个人啊，就在跑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这个举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体会啊，哎呀，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啊，每一张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它是都是独立的啊，所以叫经典讲叫相似相续相，它很相似，跟前面很相似，它只是一直相续下去。那快速的想一下去，所以形成这个宇宙。那如果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一停下来，就没了。啊，所以禅宗参禅啊，它直接从这个那个起心动念啊，从根本修，从那个把它切掉啊，哎，切掉就没有了啊，一念绝，那全部都绝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二祖。请达摩安心，他一念回头观照，一念觉悟过来，他那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啊，三祖去找二祖也是一样。啊，这个是禅啊，禅门它是最直接，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用的这个方法，这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啊，特别的传授的方法。那么一般经典啊，就是教内啊，教内，啊，慢慢给你讲，给你分析啊，有层次的啊，这样来修啊。啊，那大多数人啊，都需要有经教。那么禅宗也是需要经教啊。禅宗啊，没有透过经教的只有六祖一个人啊，六祖一个啊，他不认识字，叫他念经他也不会念啊，啊，但是呢，他听人家念，他就开悟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也要从前面这个忏除业障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念佛。都会消恶业，啊，只是啊，消得多，消得少了。啊，功夫比较好的消得多一点，功夫比较差的消得少一点啊。那总是有念，都是有消恶业啊。啊，只是个人呐、啊，这个
恭敬至诚。

这个心不一样，那消的恶业啊也不相同。那总之啊，这个持大悲咒最终就是帮助我们一切恶业消尽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密宗的修行方法。那密宗啊，它是有佛力加持，陀罗尼就是诸佛如来菩萨他证得自性啊果位的这个境界嘛。啊，他已经是一个成果了嘛，好像我们念佛一样，为什么念一句佛号就把佛果地上的功德呢都变成我们的功德，那我们就省事省很多了。啊，佛他已经修成了，成就了他的果地啊。那么我们念他的名号啊，或者念咒，就是他的果地的功德嘛。啊，他这个功德啊，我们直接啊把它复制过来。啊，他那一套把它复制过来，那就用念佛念咒去复制，这叫三密。啊，我们凡夫呢是三业了，啊，身口意是造业呀。为什么造业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嘛，造业。那佛不造业啦，佛不造业，这个三业它就变成三密了。啊，所以密宗它修行的方法就是口持咒，以密，身结印，身密，意观想。意密啊，身口意三业，三业，那跟佛菩萨的三密相应了，那就把佛菩萨的功德啊，我们就是跟他调了，好像在调频道，调调调，调调对了，哇，那些节目通通来了啊，我们自己不要去搞一个电视台啊，那他弄好了嘛，他现成的嘛，我们这边只要找一部电视机啊，调调频率。频率跟他调调调对了，对准了，他就完全呐、啊、复制过来了。这个三密呀、啊，念咒就是他用这个是这样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啊持咒啊，这个。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啊，一密相应啊，一密成就了，它也帮助啊，其他两密啊也相应。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实在讲是密宗的显说啊，这是夏莲老讲的啊，密宗的显说啊，是密宗的方法，明显给我们讲了。啊，但是这个叫男性之法，弥陀经讲男性之法。啊，这个行啊，那比其他法门那容易太多了啊，那可以说天壤之别了。啊，你看念一句佛号吧，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那经教研究越深入的法师就越不相信啊，那怎么有这？怎么可能啊？他就越不相信，所以叫男性之法。男性能信啊，那这个善根福德一念生活啊，那这一生的成就啊，必定是究竟圆满的成就。下面这个经文啊，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这个是指这个持诵大悲咒啊，他的功德啊，在三千大千世界内啊。啊，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啊，这个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幻就是色界天啊，世就是六欲天第二层天啊，那这个代表六欲天啊，还有四天王啊，四天王是欲界第一层天啊，就是欲界天、色界天啊，
神仙龙王悉皆正知，啊，都来证明，啊，让你知道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诸人天诵此陀罗尼子，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之身，何况受此读诵子。啊，若诸人天啊，这个不管人还是人道人，还是天道的天人，诵此啊，就是诵啊，诵出生词啊，就是受此啊，受此此陀罗尼子啊，诵此大悲心陀罗尼啊，这样的人。其人落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啊，那这个人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这个人啊，如果他在江里面、河里面、大海里面啊，在那边洗澡游泳，哇，那些那个地方的众生就有福报了啊。其中众生啊，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啊，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哇，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这个人啊，到那边洗一个澡啊，那个洗澡水啊，啊，那么沾到他的身体啊，啊，那么在江啦、啊、河啦、啊、大海，哇，那边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啊，那么。这些众生啊，啊，跟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也是有缘呐、啊，啊，那刚好他在那边洗澡啊，他们在那边呐、啊，啊，那么沾到啊，他洗沐浴洗澡这个水，那这些众生啊，这个水族类众生是属于三恶道畜生道啊，啊，那么举出这个例子。那一切恶业啊，重罪悉皆消灭。那为什么到三恶道呢？造恶业嘛，啊，造很重的罪业，那才会堕三恶道。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人沐浴的这个水沾到他的身体，他的所有的重罪恶业都消灭了。那不但如此啊，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卵之身，哇！那这个功德更不可思议啦！啊，不断呐，恶业重罪通通消灭，啊，还可以啊，来生呐、啊，生到他方净土，啊，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那莲花化身呐、啊。那最具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但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不再受啊胎生，啊，这个四种生命啊，胎生是最苦的，胎卵湿化，胎生最苦，啊，再来卵生湿生，那化生是最自在的。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啊，啊，难免就有疑问了啊。那么有疑问，那也很正常啊，啊，也很正常。何况受持读诵者啊？那么这个何况就是何况你自己受持，你自己读诵呢？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啊，跟上面这一段啊，也同样的啊，我们把它念下去。

若宋词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生，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生风，以吹左其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啊，跟上面一段，上面一段说是沐浴啊，在水中沐浴。那么这一段呢，就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在路上走，他路上走有风啊，风吹来啊。大风时来啊，吹此人毛发衣服啊，吹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细孔啊，还有他的头发，还有他的衣服。那么这个风从这个人身上吹过去啊，这一切众生，诸类众生。那诸类众生就很多了啊！你看呐、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啊，那有形无形的众生那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能看得到的就不少了啊。好像呢，你现在念大悲咒，然后你在街上走啊，风一吹过来，哇，那你旁边周围这些人呐、啊，啊，从你这个。风从你这个身体吹过去的啊，那些风再吹到其他众生的身上啊，那些人通通得度了啊，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了啊，更不再受三恶道报了，而且啊，长生佛前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难免有疑惑啊！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念过大悲咒啊，那我们走过去呀、啊，那些众生是不是都得度了啊？感觉自己都还没得度，那怎么那些众生能得度呢？啊，是不是怀疑就来了？你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啊！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不是这样，佛不会讲嘛。啊，事实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不敢相信啊，所以叫难信之法呢。啊，所以我们读到难信之法，我们是在讲我们体会不到什么叫难信啊。好，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信之法了。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啊，因为这个是诸佛境界。那是不是这样的果报？的确是这样啊。啊，这个，像我们拜佛啊，也是一样。啊，说礼佛一拜，罪灭恒沙啊。那我们感觉啊，我们拜好多拜啊，好像这个罪一个也没消啊。那么我们礼佛一拜啊，就是我们拜一拜佛，这样我们罪就灭恒沙了呢。那不但我们灭罪啊，那旁边啊，那个什么跳蚤啦、虱、蟑螂啦那些，就在我们旁边啊，他都受到利益了。我们那个身体的风啊，一吹到他啊，他在这范围啊，我们在拜佛啊，啊有吹到他，我们在动啊，下面呢、啊、有这个什么蚂蚁啦，这些小动物，那我们佛拜下去啊，他将来他。
来生来世啊，他会去

做转轮圣王，哇，那这个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吗？那实在讲啊，啊，这个如果我们真信了 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有怀疑啊，那也正常了啊，也正常啊，不然就不叫男性之法了嘛。啊，但是男性你能地性，那你当下就是这样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怀疑呢？因为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心啊去测如来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啦。啊，话怎么讲也无法去说明的。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啊，他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密宗啊，三密相应，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有这种根器的人也是比较特殊的啊。但是佛讲的这个就是啊，有人他的确可以相信的，他可以信这个。这个信受奉行的啊，所以你看贤劫千佛，我们这个时期啊，啊，过去我们拜三千佛明经啊，过去这个庄严劫，现在是贤劫，未来是星宿劫。那么我们贤劫有千佛，一千尊佛，那一千尊佛呢？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密法、哦啊、有的佛出现在世间他不说 密教的、啊、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没有那个根器的人，人家不相信嘛、啊、没有相信的人佛就不说了、啊、没有那个善根啊，但不说了。那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啊、我们这个贤劫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他说 密法啊，他为什么说啊？说就是说啊，在这个时期啊，有人能接受嘛？啊，能够修嘛？他才说啊。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了、啊，那佛肯定不会说啊。不要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啊，就是显教的大乘法啊，有的经他也不一定讲。啊，所以这个佛法呢，你越学越深入，就知道这个佛法真的是这个深广无际啊，啊，真的深广无际。那么这个密法呢，讲到最高、最究竟、最彻底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啊，现在人哎呀那个迷信啊，哎呀讲那个无稽之谈啊。那现在以前我也常常看到那些观音菩萨灵感录啦、啊、持大悲咒啦、啊、念观音菩萨啦、啊、那特别是我们敬老和尚的校长啊，他以前在大陆啊好像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后来也到台湾来啊，以前做国大代表。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就常常吃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吃的还蛮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有效。啊，当时啊我也想不通啊，一杯水啊，那么念那个咒，那他怎么可以治病呢？那不是多一样一杯水嘛？那我没有念那个咒的水，那为什么我治不了病呢？啊，我也想不通。啊，但是呢，

是相信的，啊，相信佛讲的是绝对是真实的，啊，但是不知道呢是什么道理。啊，后来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在十几年前呢，啊，这个在网络上看有同学啊提供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说水会懂得人的意思。啊，那个实验报告出来啊，啊，那过去这个疑问啊，那就帮助我们化解了。啊，所以这个江本博士啊，我们也去看过他的实验室啊，跟老上去参观过啊。那我们老上啊，就给他宣传了啊。他原来呢，他只是他怕人家说，他不敢碰宗教的啊，他碰宗教怕人家说，哎呀，那个宗教色彩啊，那个宗教都带有迷信的色彩，啊，不科学啊，怕人家说呢，你这个不科学啊，所以他不敢碰宗教的，所以他就用一般的言语啦、念头啦来做实验而已，啊，不敢牵涉到。宗教的语言、文字都不敢碰啊，他只有用这个什么啊，爱啦啊，那么恨啦啊，那这个最平常的啊，一般人的心态嘛啊，那个谁啊，那个一直跟他讲啊，讲个半个小时说，说我爱你，我爱你啊，那你还没有跟他讲之前呐、啊。啊，拿去化验啊，跟讲了之后再拿去化验，那结晶不一样了啊，那就结晶变成给他讲我爱你，他就哇很美丽，结晶就很漂亮啊，结构啊很美啊。另外一杯水讲我恨你，我恨你，哇恨死你了，哇那个讲哇那个。原来还没有跟他讲这些话呢，他还是平平常常，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丑陋啊。但是跟他讲“我恨你”之后啊，再去实验呐、啊，哇，发现了、啊，哇，那个结晶啊就很难看啊。所以他从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爱跟恨啊这个语言呐、啊、来做实验，得出一个结论：水懂得人的意思。那实际上啊，我们老和尚跟依佛经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怕碰宗教啊，而且你要拿做宗教的好的原理来做实验啊。后来他才接受啊，他才敢去碰啊。他说你的实验是有科学依据的嘛？那你怕什么宗教呢？啊，那也不是你自己随便讲的嘛，你实验出来都可以。拿这个报告给大家看的嘛，有数据的嘛，有科学数据的嘛，啊，他才敢。啊，后来把这个经的经文啊放在这个水的瓶盖上啊，都贴上这个佛号、菩萨圣号，包括其他宗教的这些好的言辞，啊，那结晶都很漂亮，但是那个结构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都很美啊。那么那一次我跟老上去啊，啊，那个他去澳洲找老上，老上不在，当时那个悟环师还在的时候，拿一个念佛机给他，啊，他就把那个念佛机拿回去实验了 啊。然后呢，他实验之后啊，那有四支四音的、四支五音的，我们做法会那个，还有配上一点音乐的，以前早期在景美录的啊。啊，他也去实验了、啊，实验我们去啊，他就放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那我看了之后啊，四支四音的也很漂亮，那四支五音啊，配上音乐啊，更灿烂啊。那么他说，哎呀，水也喜欢听音乐啊。所以我们那个佛号加上音乐啊，它更灿烂了。所以他有这个实验啊，后来他就

敢去实验这个啦啊，因为他后来实验出来啊，这些报告啊，得到更多的证据啊，让他的信心呐、那不断的增长。那江本博士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啊，现在呢，这个高雄那个刘明德刘医师啊，牙医啊。他发现在做实验，他买那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博士啊，那个要好太多了啊！啊，江本博士那个只能放大呢，放大200倍。啊，那个刘医师买的那个可以放大1600倍啊，那比他更细了啊！啊，现在在台南极乐寺啊，他有一个研究室给他啊，他也有一组人呐、专门在研究这一个，啊，我们在香港做法会啊，他特别提水提到法会现场，啊，请这个水去听30细念啊，然后回去，去化验啊。那么从这个科学根据啊，我们在读到这个经典哦，后来我想哇，真的啊，那个大悲咒啊，加持下去，那个水会变呐、那个质量会变呐、所以它能够治病啊，所以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也有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因此啊，我们有得到这个科学的依据啊，对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纵然没有完全相信，那起码相信个几分呐、因为最起码它。不管怎么说啊，他都有现在都有科学依据了啊。那么现在的关键只是在我们用心的这个恭敬至诚心，你有几分呐、那100%的相信呐、就是恭敬至诚，有万分的恭敬，那他的感应是圆满的嘛，圆圆满满的。那他丝毫没有怀疑啊，那一怀疑啊，他这个心就不至诚了啊，问号很多啦，有怀疑呀 那怀疑呀、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妄念啊，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如果不怀疑啊，的确佛法说难也不难，说难也很难。难在哪里？难在的不相信呐、难信之法嘛，信难呐、所以《弥陀经》啊，佛讲了2次难信之法，那佛没有说难行之法，这个很难修啊，他没有这么讲，很难信，那修很容易，就是信难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那一生实相啊，那就是本来就是佛啦。你看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不承认自己本来是佛，现在是这个问题嘛？他不知道，不了解，不相信，不承认。不能直下承担，那所以就慢慢来吧。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也讲啊，悟则刹那间呐、你一开悟一刹那，你就成佛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你那一念呐、停下来，那就是见到自性了，见性就叫成佛了。所以悟则刹那间呐。迷则经累劫啊，那迷了呢？哇，累劫就是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啊！但是一觉悟啊，一刹那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就成佛了，你一念劫就是佛了嘛。那一念不劫，那就迷了嘛。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一乘佛法呢，那就是，讲到不可思议了。
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

眼里去议论啊。啊，这个禅宗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啊。你讲不出来的，你也无法去想的啊。所以大乘啊，它是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啊，我们地信就好啊，不要怀疑。啊，你越怀疑越想啊，那就越遥远啊！啊，你不想不怀疑，那当下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后面这句讲啊，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应当知道啊，受持的人呐、啊，他的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呢、啊，这里讲不可思议啊，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无有穷尽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诵持此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啊，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啊，我们诵咒啊，要出声音呐、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咒啊，啊，这个实在讲啊。我们没有跟这个金刚藏师学啊，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啊，口传的啊，我们没有学啊，根据那个注音来念的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呢？实在讲啊，不标准的比较多了啊，啊，不标准啊，所以咒语啊，一般都是有金刚藏师啊，他口传的。啊，传授啊。那么藏传佛教他们是主修命宗啊，他们念的咒语啊，当然会比较正确啊，会比较正确。那么黄念老啊，讲到这个咒语啊，那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密宗方面的啊，讲到我们念佛方面的啊，念佛啊，这个我们都是念。啊，他讲啊，这个有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讲啊，阿、啊、这个音呢，是所有音声的字母啊，所有的音声都是从阿、啊、这个音发展出去的，最原始的就是阿、啊、字。啊，所以密宗啊，他那个阿字啊，叫本不生。啊，阿字本不生啊，什么叫本不生呢？他本来无生嘛，无生法忍嘛，无生无灭啊。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些生灭的现象，本来没有啊，那是虚妄的啊。啊，本来没有生啊。啊，没有生，那怎么会有灭呢？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啊，如果你误入这个，那你就明显见性了。啊，阿字本不生，那阿弥陀佛，阿字本不生，啊，所以念阿这个发音比较正确。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啊，啊，那还有念阿弥陀佛的啊，哇，那个很多种发音啊。那么黄念老讲啊，这个阿弥陀佛都听得懂啊，他不会说你念阿他就听不懂，不来接引呐、啊，那都这个跟往生没有影响。

啊，但是跟治病有影响啊。他说念阿这个治病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过去那个我们老和尚啊啊讲黄念老讲这段话啊，那在讲经的时候

0: 空气清净机啊。那每天星期天呐、啊，念一天佛下来，我去清啊，哦，真的很脏啊，他们那些毒啊都念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阿是所有音声，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发音，最原始就是阿这个音。那么我们念咒啊，言音若善若恶，善就是说很好听的，很美妙的啊。那有的念的呢，很难听的，不好听啊。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啊，五音不全呢、啊，念的。不好听，但是你只要念大悲咒，啊，念的音标准不标准，念的好听不好听，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哎，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哎，在他们听起来啊，通通是清净法音，啊，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也不要担心了、啊。哎呀，我五音不全啊，也没关系，五音不全念的啊，那个我们人听起来不好听啊，啊，但是啊，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通通是清净法音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好听不好听，通通是清净法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咒啊，它的功德，咒也它的功德。那么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啊，你看念咒啊，他是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尊重的像佛一样。那念咒如此，那其他呢，在佛门里面，在三宝里面呢、啊，你种种的忏念呐、啊、修行呐、啊，都是一样一个道理啦，啊，同样一个道理啦，啊，你就是在。你看啊，地藏菩萨本念经啊，看到佛像，看到地藏菩萨像啊，一瞻一礼服无疆啊，一瞻就是看一下啊，你一个问讯啊，你福报就无疆了。我们不敢想，这样就无疆了吗？但是我常常这样想啊，我看到地藏菩萨，我一问讯啊，我现在就福无疆了啊，就常常这样想，那你就福无疆了，你就把它肯定下来，承担下来。那你就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问题都是，哎呦，不敢当啊，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不敢相信啊，有怀疑啊，啊，所以对经典讲的了，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就能得到啊圆满的功德。好，今天呢、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啊，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38页第一行，若诸众生现世求愿子，于37日敬此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好，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下来下面38页第三行，3000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知。那么这一段是接上面这段经文而来的。那么上面这段经文，若诸众生假若，那么这个若也是一个假设词我们一般讲如果如果有众生假若有众生现世求愿子就是在现在这一世这个所求的愿望那么当然那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都是希望求得满他的愿。那个人的愿望也有所不同，那这个愿望就太多了。那从人天福报一直到出世间的福报一直到成佛这个当中那这个众生愿求可以说无量无边的。那么每一个众生都有他的愿望，都有他所求的。没有钱的人希望发财，身体不好希望身体健康，没有儿女希望有儿女寿命短的人希望长寿做官的人希望升官这个在生活上所求的愿望可以说非常的多也说不尽的。

所以这个经文呢、啊，就是涵盖性的，啊，就是一切的愿求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佛门当中啊，啊，就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话呢，我们学佛的老同修啊，也常常听了。啊，但是啊，有的人求了有感应，有的人求了似乎啊也没有感应。那么这个到底呀、啊，是不是每个人求？都会得到感应吗？都会能满愿吗？啊，那么如果我们根据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句话，那么这句话是很肯定的一句话啊。这个“必”就是必定的，必定有感应啊。你有所求，必定有感应。那么有所求没有感应啊，这个原因啊，还是没有把这个经义啊理解清楚啊，也就是这个理论方法不明了啊。那么所求啊，不如理不如法，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那就像了凡四训讲的了啊，求之有道就得之有命了啊，那求的方法不对了啊，这个理论方法不对了。因此啊，我们不管求什么啊，都是要依据这个经典啊，佛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如理如法来求啊，必定啊能够满我们的愿。那么我们修净土的同修，那我们主要的愿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法会，或者打佛七啊，或者诵经，都会念个回向。啊，那愿生西方净土中啊，发愿呐、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呐、啊，在净土法门呐、啊，特别是这个《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那弥陀经啊，那特别强调信愿行。那在信愿行啊，在弥陀经佛特别强调这个愿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愿生西方啊，我们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足啊这个。三个条件啊，第一个要信啊，你要相信。那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来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首先呢、啊，要信。那么信之后啊，要发愿。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意放下娑婆世界，愿意求生极乐世界。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信了、啊？你是不是真发愿要去西方了？

啊，这个世界啊，真的都放下了，啊，真的愿意放下娑婆世界，真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愿啊很恳切，啊，如果真信切愿，念佛没有念到一心不乱，也能往生，啊，只是功夫差一点，品位低一点。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念佛功夫练得很好，那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不能往生西方嘛，啊，因为自己没有意愿要去嘛。那这样佛念得再多，念得再好，那当然也不能往生。啊，并不是啊，阿弥陀佛那边的不慈悲、不接引啊，不是他不欢迎啊，是我们不愿意去。他随时都欢迎啊，啊，因此啊，这个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那么最主要的求愿就是求愿往生西方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平常啊都在回向啊，都在发愿的。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那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那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因为这个经前面啊就讲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啊，临终观音菩萨就接引他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净土圣贤录啊，有人一生持大悲咒，啊，那临终就是西方三圣来接引啊，往生西方啊。这是修净中啊，同修啊，主要的愿望。这个发愿啊非常重要啊，所以佛在弥陀经啊讲这个愿啊讲了四次啊，一般呢、啊、讲三次啊就很多了啊，一般都最多讲三次啊，那么讲到第四次啊，讲到发愿 啊特别强调这个愿。那么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凡夫求往生啊，主要还是靠佛力的加持，佛力的接引啊。因为阿弥陀佛有48愿，那么我们也要发愿啊，跟那48愿相应了，那他就接引我们往生了。那不是靠我们自己修行的功夫去的。靠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啊，那要修到这个啊，起码要破无明那才去得了啊。你没有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去不了啊。这个前教菩萨、二乘阿罗汉都去不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我们。凡夫能待业往生，完全是靠佛的愿力加持。那我们发愿呢、啊，要去西方，跟他发的愿呢、啊，他愿意接，我们愿意去，那这样就相应。啊，他愿意接，我们不愿意去，那就，他那边是随时欢迎，我们不想去啊，我们舍不得放不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世间。那去不了啊，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发愿啊，真正发愿啊，就是愿死娑婆啊，愿取极乐啊，那个愿啊很恳切的，就是要往生。你这个愿发起来，马上就相应了啊，念佛功夫差，一样往生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如果没有真信切愿

发愿往生西方啊，这句佛号啊，念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啊，念到啊，风都吹不进去啊，哦，佛号一句接一句的，哇，那这个不得了啊，那大概啊，啊有这样念佛功夫的人啊，也非常稀有啦。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如果没有信，没有愿，他还是不能往生西方啊！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阿弥陀佛随时欢迎，那众生不想去，不愿意去，啊，那当然不能往生嘛！啊，就是不相应啊！啊，所以这个愿呐、啊，特别特别重要啊！那么我们发愿呐、啊，这个愿很多很多。啊，那么你发的愿都能满你的愿啊，那发愿呢、啊、度众生啊，发愿呢、啊、成佛道啊，你看呢、啊、我们三十七念呢 啊所有的愿，一切诸佛的愿都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说总愿了、啊。他所有的愿啊，都是从四弘誓愿这个基本的愿，他发展的出去的啊。那么诸佛菩萨发的愿再多，那总离不开这四弘誓愿啊。所以四弘誓愿呢、啊，它是总愿啊，总的愿。个人求的愿不一样啊，那这个愿啊有大有小啊，那也差别很多了啊。那个人呢、啊，这个要求的啊也不同啊。那么自己呀、啊，每一个阶段啊，我们要求的也不一样啊。在家人有在家人所求，出家人也有出家人要求的啊。这个都是啊，个人有个人的愿望。那么此地给我们讲啊，现世求愿，就现在这一世啊，你要求的愿望啊，不管什么愿望，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首先呢、啊，于三七日。三七就是21天啊，那么这是一个期限啊。净持斋戒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这个经文啊，我们要深入。去理解啊，要有深入啊，去理解啊。如果没有深入理解啊，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啊，我们也是好像囫囵吞枣了啊。这个囫囵吞枣啊，那个枣啊，拿来呀 啊一口丢进去就吞下去了。那你问这个枣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就吞下去了。啊，那你没有在嘴巴呢，给它咬一咬，嚼一嚼，啊，去尝它的味道，啊，一丢进去就下去了啊，啊，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呢、啊，往往啊，读这个经典啊，不管读什么经啊，啊，这个囫囵吞枣，啊，过去啊，我自己也是囫囵吞枣的，啊，经文读完了，好像懂了。实在讲没懂 啊这个字好像看明白了，净持斋戒没错啊，我很清净啊，那、啊、我每天都过中不食 啊超过时间就不吃了啊。那他这个关键的字就是在净这个字上
啊，你看到我们净土宗，那关键就在那个净啊。啊，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持斋戒，它的目的在哪里？斋这个字，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般持啊，大家最常持的就是八关斋戒啊，这大家最常持的。那么八关斋戒啊，是属于小圣戒啊，那小圣呢、啊，它戒身口七支啊，身三口四啊，就是我们持这个斋戒啊，那么今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啊，这个从早上六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啊，啊，这个过中不食啊，过日中就不吃了啊，只能喝水。啊，这是斋。那早上啊，啊天明啊，能看到手掌啊，那吃个早斋可以。如果天还没有亮啊，还暗暗的，不能吃，吃了就破斋了。那么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那么这个。七条戒，一条斋，啊，叫八关斋啊，八关斋戒。那么实际上讲啊，这个八关斋也跟这个沙弥戒一样啊。那么这一天呢、啊，也不能啊，这个去看这个故意啊，去看这个歌舞啦、啊，这种种的啊。也不能涂香水、洗香皂啊，这个东东不行啊，啊，也不能打扮种种的啊，啊，这些都要避免啊。那么在现在讲啊，你就不接触、不看电视、不看手机啊，收手机啊，手机交给了柜台啊，不看新闻报纸啊，断绝这些干扰。让你这个身呢、啊、口啊能够清净，那么身口清净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清净的，啊，帮助我们的心清净。那么我们还没有功夫，还没有到菩萨这个境界啊，啊，总是心随境转，我们的凡夫啊，没办法啊，碰到境界就被他转了。啊，所以呢，才给你关闭，关就是关起来，啊，让你不接触，不受干扰，啊，让你这个心啊沉静下来，沉淀下来，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功夫啊还不够啊，那必须啊有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修学。那么如果功夫成熟了啊，你这个阶段性啊，你还要去外面考试啊。啊，这个避开了啊，感觉清净了。那么清净啊，到一段时间呢，还要去磨练啊，去接触啊。那接触到呢，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那这个才算及格了。那么这个三七日啊，在小圣来讲啊，那么他必须要有个环境，要有个范围，那么来持这个斋戒。那么如果大圣来讲啊，像圆觉经讲啊，啊，那他那个结下安居啊，那跟小圣的结下安居那个形式上是不一样的啊。啊，为什么呢？菩萨呢，他戒心。啊，心斋啊，修清净心。那么持斋戒啊，小圣戒、大圣戒，主要目的。

的啦，还是要让我们心呐、啊、回归到清净啊，因为心本来它就清净的。啊，现在迷了，啊，污染了。那佛法呢，种种的戒，就帮助我们的心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心清净了，定了，那才能开智慧，啊，才能除烦恼、断烦恼。所以这个净持斋戒非常重要，啊，最重要啊，要有清净心。啊，所以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持斋戒呢，要如理如法。啊，所以持斋戒的人呐、啊，不能看到别人不持斋戒，心里就生烦恼，那你心就不清净了，你持这个斋戒就没达到目的了。持斋戒是要让我们心回归到清净。啊，不能因为持斋戒啊，又生了这个，啊、看别人没有持斋戒而生烦恼，那心又不清净了，这样就不会有感应了。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啊，所以这一句的经文关键的字眼在“净”这个字。那么三七日啊，这个二十一天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啊，那你再来诵大悲咒，这个，那你求什么愿都能得到啊。那不但啊能够满愿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啊，那么这个生死际至生死际啊。这个我们很粗的看啊，人的一生啊，从生到死啊，实在讲啊，念念啊都是生死际啊，啊，前念灭，后念生啊，一个生灭就是生死了啊，是刹那在生灭。啊，这个讲到最究竟真实的就是刹那生命。不但能满愿啊，那么一切恶业啊，并皆灭尽。啊，这个恶业啊，讲一切。啊，这个恶业啊，在此地讲啊，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消灭。这个是广义的意思。啊，那么如果狭义的啊，那就是这个啊，这个六道里面啊，啊这个十二业啦，十三业啦。那如果广义的来讲啊，还没有成佛都有业，啊，那个业都叫恶业，啊，比如说你成阿罗汉啊，脱离六道分段生死，但还有变异生死啊，啊，断了见思，还有尘沙惑、无明惑啊，啊，那个惑没断尽就是恶业了，啊，那么如果讲到最究竟。那无明都断尽了，回归常寂光，那才真正都恶业灭尽了，啊，那这是广义的来讲，那就是到成佛了，啊，那么我们就现前六道凡夫这个狭义的来讲啊，就是十二业，啊，我们过去造十二业呀、啊，也都灭尽了。啊，我们净持斋戒啊，诵陀罗尼啊，那么这些恶业啊都灭尽了。这个灭恶业啊，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啊，忏悔

这个忏除业障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又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编这个大悲忏啊。那一般呢、啊，有些寺院呢、啊，也有在拜这个大悲忏啊。这个是天台宗啊，像是四明尊者啊，他们从小就念大悲咒啊。啊，所以编这个大悲忏。那么最根本的忏呢、啊，这个就是无声忏了、啊。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了，这个忏悔啊，有做法忏、取向忏、无声忏。啊，无声忏是最根本的。啊，好像这个禅宗二祖慧可。啊，去见达摩啊，那达摩在打坐啊，那面壁啊，在河南呐、啊、嵩山少林寺面壁，那慧可啊，求他求法，啊、那时候冬天呐、啊，跪在雪地，啊，跪了很多天了、啊。啊，那种真诚心呐、啊，那实在是到了极处了啊！啊，达摩还是不理啊，后来拿了戒刀啊，把自己的手背砍掉一个，供养达摩啊，表达呢他诚心求法啊。达摩啊，看到啊，啊这个。啊，说你这是何苦呢？你是要求什么啊？啊，他说我心不安呐、啊，求你帮我安心。啊，那达摩啊，听到他这么问啊，那手就伸出来，然后心拿来给我，我帮你安啊。现在我们看到有雕那个达摩像啊，啊，达摩有那个一只手伸出来啊，那就是要给慧可拿心呐、啊。啊，说你心不安，那你心拿来啊！啊，你要帮你安心呐、啊，你拿来我帮你安呐、啊。啊，那么慧可因为他求法这个心切啊，啊，所以自诚恭敬到极处了。听到这句话呢，他就啊，这个回头去找心了。啊，这一找啊。发现啊，密心了不可得啊，找不到啊！啊，那这个达摩讲，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呢、啊。啊，那达摩说，一如安心经，给你安好了。啊，跟他讲完这个，他就大彻大悟了。啊，衣钵就传给他了。那么这个三祖啊，这个。僧忏啊，是找二祖，他是要去忏悔业障啊，他的罪很多啊，他要去忏啊，说求啊忏罪了啊。那个二祖啊，给这个僧忏讲啊，好啊，那你罪很多，拿来啊，你拿来啊，我帮你忏啊。啊，这个三祖啊。回头一找，密罪了不可得，那罪在哪里呀、啊？啊，也找不到啊！啊，所以二祖跟他讲，给你忏罪净，忏好了，你的恶业都没有了，因为了不可得嘛，啊，他本来就没有嘛，啊，所以这个是禅宗最直接成佛的心法。啊，所以这里讲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那最究竟的来讲啊，那真正灭尽啊，你是无声忏才灭尽 啊。我们三十系列啊，第三十说一切罪根皆忏悔啊，那个才根都没有了嘛啊，那才是并皆灭尽啊。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你始终还有罪啊，没有重罪还有轻罪啊。啊，那个罪始终啊都有啊，因为你

你有执着啊！啊，那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真的密罪了不可得，在哪里？啊，所以这一切恶业、善业，实在

观点来讲，统统是恶业啊。善业也脱不了六道，恶业也脱不了六道啊。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那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通通是恶业。你只要不能出轮回，不能破无明，那通通是恶业啊。所以这一句啊，一切恶业并皆灭尽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不然呢、啊？那怎么能说灭尽呢？没尽呢、啊。灭尽了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我们呢迷了，认为是有。所以那个罪啊，永远忏不完。这个旧的忏完了、新的又起来了。因为那个根没有拔除嘛。那个罪根啊没有拔除。那罪根没有拔除，旧的业忏除了，新的业又起来了，它又升起来了。所以罪根拔除啊，就是无生忏、大庄严忏。连根拔除那就灭尽了。那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那本来没有。这个圆觉经里面讲啊，就好像我们眼睛有病啊，看到空中有花，那眼睛好了，那花就没有了，但是呢，当我们眼睛还没有好，那看到空中那个花，那个花有没有呢？那还是没有啊，大家去参这个道理。你还没有好的时候，它是真的有吗？没有。所以圆觉经啊，用这种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啊，六道十法界啊，这一切一切万事万物啊，通通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妄念啊产生的幻想。我们老和尚啊，最近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华严经》啊，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念头啊，一刹那啊，有几个念头啊，那个一弹指有320亿个念头啊，这么一弹这样就320亿了。320亿呢我们32个，我们都感觉不到了，还320亿，那一秒钟最少可以弹4次，都12000多兆那时候有人可以弹到7次了，2100兆一秒钟2100兆的念头念念有形，念念有事，正过去了。这么快速的念头啊，相似相续相，这样连接起来啊，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感官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他都拿那个以前那个电影啊胶带啊，那个时常卷起来啊，用那个机器啊快速转动，一秒钟转24张啊，打在荧幕上，哦，人就在动了，那个静态的变成动的了。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它就没有了嘛，它不动了用那个啊，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了，就是那个机器。那么一秒钟24张，我们就在感官当中好像是真的啦现在电视上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那就很细了。那个电影啊，以前我们还看到啊，有点点的啊，还比较粗啊。现在电视就很细了，那看不出来那么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灭，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那个起心动念速度那么快。

啊，就像我们画卡通一样嘛，啊，那卡通啊，一张纸一张纸那画呢，都很，这张跟那一张啊，很相似，很接近，啊，所以我们的念头啊，就相似相续相，它不是都一样的，好像照相机照第一张第二张，感觉差不多，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个卡通影片呢、啊，它是一张一张啊，相似相续像，这样把它叠起来，那快速的动啊，啊，我曾经在这个网络上啊看到这个一叠，好像这个便条纸，然后画那个一个人啊静态的啊，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啊，都是静的啊，然后那叠纸啊好像数钞票这样叠，让它快速的翻动，然后呢，你看到那个人啊就在跑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啊，这个举这个例子啊，让我们去体会啊，哎呀，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但是每一个念头啊，每一张它都是独立的，它不是连接起来的，它是都是独立的啊，所以叫经典讲叫相似相续相，它很相似，跟前面很相似，它只是一直相续下去。那快速的想一下去，所以形成这个宇宙。那如果你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一停下来，就没了。啊，所以禅宗参禅啊，它直接从这个那个起心动念啊，从根本修，从那个把它切掉啊，哎，切掉就没有了啊，一念绝，那全部都绝了。啊，所以你看呐、啊，这个二祖。请达摩安心，他一念回头观照，一念觉悟过来，他那个起心动念停下来了，就没有了。啊，三祖去找二祖也是一样。啊，这个是禅啊，禅门它是最直接，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用的这个方法，这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啊，特别的传授的方法。那么一般经典啊，就是教内啊，教内，啊，慢慢给你讲，给你分析啊，有层次的啊，这样来修啊。啊，那大多数人啊，都需要有经教。那么禅宗也是需要经教啊。禅宗呢、啊，没有透过经教的只有六祖一个人、啊、六祖一个、啊、他不认识字，叫他念经他也不会念 啊但是呢，他听人家念他就开悟了、啊、那么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啊、那也要从前面这个忏除业障、啊、那我们念这个大悲咒念佛都会消恶业，啊，只是啊，消得多，消得少了。啊，功夫比较好的消得多一点，功夫比较差的消得少一点啊。那总是有念，都是有消恶业啊。啊，只是个人呐、啊，这个恭敬至诚啊，这个心不一样，那消的恶业啊，也不相同。那总之啊，这个持大悲咒，最终就是帮助我们一切恶业消尽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密宗的修行方法。那密宗啊，它是有佛力加持。啊，陀罗尼就是诸佛如来菩萨他证得自性啊果位的这个境界嘛。啊，他已经。是一个成果了嘛？好像我们念佛一样，为什么念一句佛号，就把佛果地上的功德呢，都变成我们的功德？那我们就省事省很多了。啊，佛他已经修成了，成就了他的果地啊。那么我们念他的名号，啊，或者念咒，就是他的果地的功德嘛。啊，他这个功德啊，

我们直接啊把它复制过来，啊，他那一套把它复制过来，那就用念佛念咒去复制，这叫三命。啊，我们凡夫呢是三业的，啊，身口意是造业呀、啊。为什么造业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嘛，造业。那佛不造业啦，佛不造业，这个三业它就变成三密了。啊，所以密宗它修行的方法就是口持咒，以密，身结印，生密，意观想。意密啊，身口意三业，三业，那跟佛菩萨的三密相应了，那就把佛菩萨的功德啊，我们就是跟他调了，好像在调频道，调，调对了，哇，那些节目通通来了啊，我们自己不要去搞一个电视台啊，他弄好了嘛，他现成的嘛，我们这边只要找一部电视机啊，调频率。频率跟他调对了，对准了，他就完全了复制过来了。这个三密啊，念咒就是他用这个是这样的方法。啊，所以这个啊持咒啊，这个。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啊一密相应啊，一密成就了，它也帮助啊，其他两密啊也相应。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实在讲是密宗的显说啊，这是夏莲老讲的啊，密宗的显说啊，是密宗的方法，明显给我们讲了。但是这个叫男性之法，弥陀经讲男性之法。啊，这个行啊，那比其他法门那容易太多了啊，那可以说天壤之别了。啊，你看念一句佛号吧，不用三大阿僧祇劫，就跟等觉菩萨一样啊。那经教研究越深入的法师就越不相信啊。那怎么有这？怎么可能啊？他就越不相信，所以叫男性之法。男性能信啊，那这个善根福德一念生活、啊、那这一生的成就了、啊，必定是究竟圆满的成就。下面这个经文啊，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幻世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这个是指这个持诵大悲咒啊，他的功德啊，在三千大千世界内啊，这个一尊佛的教化区啊，这个当中啊，一切诸佛菩萨，幻就是色界天。四就是六欲天第二层天啊，那这个代表六欲天啊，还有四天王啊，四天王是欲界第一层天啊，就是欲界天、色界天啊，神仙龙王悉皆正智啊，都来证明啊，那让你知道啊，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诸人天诵此陀罗尼子，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一身之水沾着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之身，何况受持读诵此。若诸人天啊，这个不管人还是人道人还是天道的天人，诵此啊，就是诵啊，诵出生，
持啊，就是受持啊，受持此陀罗尼者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啊，这样的人，其人落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啊，那这个人呐、啊，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这个人啊，如果他在江里面、河里面、大海里面呐、啊，在那边洗澡游泳，哇，那些那个地方的众生就有福报了啊。其中众生啊，得此人一生之水沾濯其身啊，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哇，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这个人呐、啊，到那边洗一个澡啊，那个洗澡水啊，啊，那么沾到他的身体啊，啊，那么在江啦、河啦、大海，哇，那边水族类的众生很多啊，啊，那么。这些众生啊，啊，跟这个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人啊，也是有缘呐、啊，啊，那刚好他在那边洗澡啊，他们在那边呐、啊，啊，那么沾到啊，他洗沐浴洗澡这个水，那这些众生啊，这个水族类众生是属于三恶道畜生道啊，啊，那么举出这个例子。那一切恶业啊，重罪悉皆消灭。那为什么到三恶道呢？要造恶业嘛，啊，造很重的罪业，那才会堕三恶道。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人沐浴的这个水沾到他的身体，他的所有的重罪恶业都消灭了。那不但如此啊，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花化身。不受胎生卵湿卵之身，哇！那这个功德更不可思议啦！啊，不断呐、啊，恶业重罪通通消灭，啊，还可以啊，来生呐、啊，生到他方净土，啊，他方净土啊，莲花化身，啊，那莲花化身呐、啊。那最具代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莲花世界，但往生极乐世界去了，啊，不再受啊胎生，啊，这个四种生命啊，胎生是最苦的，胎卵湿化，胎生最苦，啊，再来卵生湿生，那化生是最自在的。那么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啊，啊，难免就有疑问了啊。那么有疑问，那也很正常啊，啊，也很正常。何况受持读诵者啊？那么这个何况就是何况你自己受持，你自己读诵呢？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啊，跟上面这一段啊，也同样的啊，我们把它念下去。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移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以吹左其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长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啊，跟上面一段，上面一段说是沐浴啊，在水中沐浴。那么这一段呢？诵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他在路上走，他路上走有风啊，风吹来啊，大风时来啊，吹此人毛发衣服啊，吹他的这个身上的毛细。

还有他的头发，还有他的衣服。那么这个风从这个人身上吹过去啊，这一切众生，诸类众生，那诸类众生就很多了啊！你看呐、啊，这个我们在这个虚空当中啊，那有形无形的众生那就太多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能看得到的就不少了啊。好像呢、啊，你现在念大悲咒，然后你在街上走啊，风一吹过来，哇，那你旁边周围这些人呐、啊，啊，从你这个风从你这个身体吹过去的啊，那些风再吹到其他众生的身上啊，那些人通通得度了啊，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了啊，更不再受伤而到报了，而且啊，长生佛前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难免有疑惑啊！现在我们很多同学都念过大悲咒啊，那我们走过去呀、啊，那些众生是不是都得度了啊？感觉自己都还没得度，那怎么那些众生能得度呢？啊，是不是怀疑就来了？你疑问马上就出现了啊！那是不是这样呢？那不是这样，佛不会讲嘛。啊，事实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不敢相信啊，所以叫难信之法呢。啊，所以我们读到难信之法，我们是在讲我们体会不到什么叫难信啊。好，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那你就知道什么叫难信之法了。那么为什么难信呢？啊，因为这个是诸佛境界。那是不是这样的果报？的确是这样啊。啊，这个，像我们拜佛啊，也是一样啊。啊，说礼佛一拜，罪灭恒沙啊。那我们感觉啊，我们拜好多拜啊，好像这个罪一个也没消啊。那么我们礼佛一拜啊，就是我们拜一拜佛，这样我们罪就灭恒沙了呢。那不但我们灭罪啊，那旁边啊，那个什么跳蚤啦、虱、蟑螂啦那些，就在我们旁边啊，他都受到利益了。我们那个身体的风啊，一吹到他啊，他在这个范围啊，我们在拜佛啊，啊有吹到他，我们在动啊，下面呢、啊、有这个什么蚂蚁啦，这些小动物，那我们佛拜下去啊，他将来他。来生来世啊，他会去做转轮圣王，哇！那这个我们又想不通了啊，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吗？那实在讲啊，这个如果我们真信了啊，那的确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有怀疑啊，那也正常了啊，也正常啊，不然就不叫难信之法了嘛。啊，但是难信你能地信，那你当下就是这样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怀疑呢？因为我们用我们凡夫的心呐、啊，去测如来的境界。啊，所以我们怎么想也想不通啦、啊，啊，话怎么讲也无法去说明的，啊，所以叫不可思议。

可以思不可以忆啊，他的确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密宗啊，三密相应，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在这个有这种根器的人也是比较特殊的啊。但是佛讲的这个就是啊，有人他的确可以相信的，他可以信这个信受奉行的啊，所以你看贤劫千佛，我们这个时期啊过去我们拜三千佛明经啊，过去这个庄严劫，现在是贤劫，未来是星宿劫。那么我们贤劫有千佛，一千尊佛，那一千尊佛呢，不是每一尊佛都有说密法啊，有的佛出现在世间他不说密教的啊，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没有那个根器的人，人家不相信嘛啊，没有相信的人佛就不说了啊，没有那个善根啊，但不说了。那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啊，我们这个贤劫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他说密法啊，他为什么说啊？说就是说啊，在这个时期啊，有人能接受嘛啊，能够修嘛，他才说啊。如果大家都不相信了、啊、那佛肯定不会说啊，不要说这个最高的密法啊，就是显教的大乘法啊，有的经他也没不一定讲。啊，所以这个佛法呢，你越学越深入，就知道这个佛法真的是这个深广无际啊，啊，真的深广无际。那么这个密法呢，讲到最高、最究竟、最彻底了。啊，因此啊，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没有一点科学理论啊，现在人哎呀，那个迷信啊，哎呀，讲那个无稽之谈啊。那现在以前我也常常看到那些观音菩萨灵感录啦、啊，持大悲咒啦、啊，念观音菩萨啦、啊。那特别是我们敬老和尚的校长啊，他以前在大陆啊啊，好像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后来也到台湾来啊，以前做国大代表。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清，就常常吃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吃的还蛮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有效。啊，当时啊我也想不通啊，一杯水啊，那么念那个咒，那他怎么可以治病呢？他不是多一样一杯水嘛？那我没有念那个咒的水，那为什么我治不了病呢？啊，我也想不通啊。但是呢，啊，我是相信的啊，相信佛讲的是绝对是真实的啊。但是不知道呢是什么道理啊。后来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在十几年前呢 这个在网络上看的。有同学啊提供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那个水结晶的实验啊，说水会懂得人的意识啊，那个实验报告出来啊那过去这个疑问啊，那就帮助我们化解了啊。所以这个江本博士啊，我们也去看过他的实验室啊，跟老上去参观过啊。那我们老上啊，就给他宣传了啊。他原来呢，他只是他怕人家说，他不敢碰宗教的啊。他碰宗教，怕人家说，哎呀，那个宗教色彩啊，那个宗教都带有迷信的色彩，
啊，不科学啊，怕人家说他你这个不科学啊，所以他不敢碰宗教的，所以他就用一般的言语啦、念头啦来做实验而已，啊，不敢牵涉到宗教的语言、文字，都不敢碰。啊，他只有用这个什么啊，爱啦，啊，那么恨啦，啊，那这个这平常的啊，一般人的心态嘛。啊，那个谁啊，那个一直跟他讲啊，讲个半个小时说，我爱你，我爱你。啊，那你还没有跟他讲之前呐、啊，啊，拿去化验啊，跟讲了之后再拿去化验。结晶不一样了，啊，那就结晶变成给他讲我爱你，他就哇很美丽，结晶就很漂亮，啊，结构啊很美，啊，另外一杯水讲我恨你，我恨你，哇，恨死你了，哇，那个讲哇那个，原来还没有跟他讲这些话呢，他还是平平常常，也不是很漂亮，也不是很丑陋啊，但是跟他讲我恨你之后啊，再去。实验了、啊、哇，发现了、啊、哇，那个结晶啊就很难看啊，所以他从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爱跟恨啊这个语言啊来做实验，得出一个结论：水懂得人的意思。那实际上啊，我们老上跟依佛经跟他讲啊，他说你不要怕碰宗教啊。而且你要拿做宗教的好的原理来做实验啊，后来他才接受啊，他才敢去碰啊。他说你的实验是有科学依据的嘛，那你怕什么宗教呢？啊，那也不是你自己随便讲的嘛，你实验出来都可以拿这个报告给大家看的嘛，有数据的嘛，有科学数据的嘛。啊，他才敢。啊，后来把这个经的经文啊，放在这个水的瓶盖上啊，都贴上这个佛号、菩萨圣号，包括其他宗教的这些好的言辞。啊，那结晶都很漂亮，但是那个结构不完全一样。啊，但是都很美啊。那么那一次我跟老和尚去啊。那个他去澳洲找老和尚，老和尚不在，当时那个悟环师还在的时候，拿一个念佛机给他，他就把那个念佛机拿回去实验了啊。然后呢他实验之后啊，那个有四支四音的、四支五音的，我们做法会那个还有配上一点音乐的，以前早期在景美录的啊。他也去实验了，实验我们去啊，他就放那个幻灯片给我们看啊，那我看了之后啊，四字四音也很漂亮，那四字五音啊配上音乐啊更灿烂啊。那么他说哎呀，水也喜欢听音乐啊，所以我们那个佛号加上音乐啊它更灿烂啊。所以他有这个实验啊，后来他就敢去实验这个了啊，因为他后来实验出来啊，这些啊、报告啊，啊，得到更多的证据啊，让他的信心啊，那不断的增长。那江本博士已经过世好多年了啊，现在呢，这个高雄那个刘明德刘医师啊，牙医啊，啊，他发现在做实验，他买那部机器啊。比那个江本博士啊，那个要好太多了啊！啊，江本博士那个只能放大呢，放大200倍。啊，那个刘医师买的那个可以放大1600倍啊，那比他更细了啊！啊，现在在台南极乐寺啊，他有一个研究室给他啊，他也有一组人呐、啊，专门在研究这一个。啊，我们在香港做法会啊，他特别提水提到法会现场，啊，请这个水去听30细念啊，然后拿回去，
去化验了、啊。

那么从这个科学根据啊，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哦，后来我想，哇，真的啊，那个大悲咒啊，加持下去，那个水会变啦、啊，啊，那个质量会变啦、啊，啊，所以它能够治病啊，啊，所以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现在也有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因此啊，我们有得到这个科学的依据啊，啊，对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啊，啊，纵然没有完全相信，那起码相信个几分呐、啊，啊，因为最起码他不管怎么说啊，他都有现在都有科学依据了，啊，那么现在的关键只是在我们用心的。这个、恭敬至诚心你有几分啊，那百分之百的相信啊，就是恭敬至诚有万分的恭敬，那他的感应是圆满的嘛，那圆圆满满的，那他丝毫没有怀疑啊，那一怀疑啊，他这个心就不至诚啦，啊，问号很多啦，有怀疑啊，啊，那怀疑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妄念，啊，我们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啊，如果不怀疑，啊，的确佛法说难也不难，说难也很难，啊，难在哪里？难在的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嘛，信难呐、啊，啊，所以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难信之法，那佛没有说难行之法，这个很难修啊。他没有这么讲，很难信，那修很容易，就是信难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信心清净则成实相嘛。那一生实相啊，那就是本来就是佛啦。你看一切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啊，不承认自己本来是佛，现在是这个问题嘛？啊，他不知道，不了解，啊，不相信，不承认，不能直下承担，啊，那所以就慢慢来吧。啊，所以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也讲啊，悟则刹那间啊。一开悟一刹那你就成佛了，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你那一念啊停下来，那就是见到自性了，见性就叫成佛了。所以悟则刹那间啊，迷则经累劫啊，那迷了呢，哇，累劫就是无量劫，还是迷惑颠倒啊，但是一觉悟啊，一刹那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就成佛了，你一念觉就是佛了嘛。那一念不觉，那就迷了嘛。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一乘佛法呢，啊，那就是，讲到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啊，啊，这个禅宗讲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啊，你讲不出来的，你也无法去想的，啊，所以大乘啊，它是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啊，我们地信就好，啊，不要怀疑，啊，你越怀疑越想啊，那就越遥远啊。啊，你不想不怀疑，那当下就是这样啊。好，那么后面这句讲啊，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啊。那么应当知道啊，受持的人呐、啊，他的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啊，你看呢、啊，这里讲不可思议啊，福德果报啊，不可思议啊，无有穷尽的。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

宋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宋持此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我们诵咒啊要出声音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念咒这个实在讲啊，我们没有跟这个金刚藏师学啊，这个咒语的发音啊口传的。我们没有学啊，根据那个注音来念的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呢？实在讲啊，不标准的比较多了啊，不标准啊，所以咒语啊，一般都是有金刚上师啊他口传的啊传授啊。那么藏传佛教他们是主修密宗啊，他们念的咒语啊当然会比较正确啊，会比较正确。那么黄念老啊讲到这个咒语啊，那他们讲了很多有关密宗方面的啊，讲到我们念佛方面的啊，念佛啊这个我们都是念啊，他讲啊这个有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有人念阿弥陀佛啊。那么他讲啊，阿这个音呢，是所有音声的字母啊，所有的音声都是从阿这个音发展出去的，最原始的就是阿字啊啊，所以密宗啊，他那个阿字啊。叫本不生啊，阿字本不生啊。什么叫本不生呢？它本来无生嘛，无生法忍嘛，无生无灭啊。啊，好像我们看到这些生灭的现象，本来没有啊，那是虚妄的 啊。本来没有生啊，啊，没有生，那怎么会有灭呢？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啊，如果你误入这个，那你就明显见性了。啊，阿字本不生，那阿弥陀佛啊，阿字本不生啊，所以念阿这个发音比较正确。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啊，那还有念阿弥陀佛的啊，哇，那个很多种发音啊。那么黄念老讲啊，这个阿弥陀佛都听得懂啊，他不会说你念阿他就听不懂，不来接引的，那都这个跟往生没有影响。啊，但是跟治病有影响啊。他说念阿这个治病效果比较好啊，所以过去那个我们老上啊讲黄念老讲这段话啊，那在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哇，那些礼拜天老菩萨去念经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那嘴巴张特别大啊。那么韩馆长啊，从外面进来啊，哇，怎么屋子里面臭得要命啊？叫大家改念阿了，不要念阿了，那个臭气都念出来了。啊，后来去买了好几部空气清净机啊，那每天星期天呐、啊，念一天佛下来，我去清啊，哦，真的很脏啊，他们那些毒啊都念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阿是所有音声，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发音。最原始就是阿这个音。
那么我们念咒啊，言音落。

0: 善若恶，善就是说很好听的，很美妙的啊。那有的念的呢，很难听的，不好听啊。啊，有的人五音不全啊，五音不全啊，念的不好听。但是你只要念大悲咒，啊，念的音标准不标准，念的好听不好听，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哎，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哎，在他们听起来啊，通通是清净法音。啊，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所以你念大悲咒啊，你也不要担心，哎呀，我五音不全啊，也没关系，五音不全念的啊，啊，那个，我们人听起来不好听啊，啊，但是啊，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通通是清净法音啊，念的标准不标准，好听不好听，通通是清净法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咒啊，它的功德，咒与它的功德。那么皆以其人起恭敬心。啊，你看念咒啊，它是起恭敬心，尊重如佛，啊，尊重的像佛一样。那念咒如此，那其他呢，在佛门里面，在三宝里面呢，啊，你种种的忏念呐，啊，修行呐，啊，都是一样一个道理啦，啊，同样一个道理啦，啊，你就是在，你看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佛像，看到地藏菩萨像了，一沾一底浮无疆啊，一沾就是看一下，啊，你一个问讯，哇，你福报就无疆了，我们不敢想，这样就无疆了吗？但是我常常这样想啊，我看到地藏菩萨，我一问讯啊，我现在就福无疆了啊。就常常这样想，那你就福无疆了，你就把它肯定下来，承担下来，那你就是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问题都是，哎呦，不敢当了，啊，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呢？啊，不敢相信呐，啊，有怀疑呀，啊，所以对经典讲的了，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就能得到啊圆满的功德。好，今天呢，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我们时间也刚好到了，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我们接着昨天讲的善报章第五，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善报章，请大家翻开。

在我们还没有讲之前啊，我们跟昨天一样啊，我们先来念这前面的三所偈。

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好，我们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这是注二章啊的第一句话。这个苟啊，就是如果啊的意思啊，如果啊，对于啊非意之事得动的念头啊，这个非意啊，就是不正当的事情，不合理啊，不合义理的。这个动这个字，就是我们佛法讲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动啊，必定是意先动啊，意念。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动了非意的念头，那么指使身口去造作非意的事情啊，非意的言行，所以这个动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主导的就是意业啊，意啊，起心动念啊，起的不正当的念头，所以就造了非意之事了。这个一句啊，是一个总纲啊，因此我们啊，这个断恶修善修行啊，关键啊总是在起心动念，去觉照啊，去观察啊，起一个不善念啊，我们觉察要快啊，不能太慢了，太慢了，这个恶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去造作啊种种的恶业。所以古人啊修行啊，他有用黑豆白豆啊来修自己的心，那么也有用功过

功过格。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去功过格，在佛门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也根据道家的太微仙经善过格啊，善过格，那么把它用佛法也变了一本自知录啊，就是善过自知录，就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啊，每一天呢、啊、根据这个自知录啊来省察啊检点啊自己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善恶业。所以古人啊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参考，这个功夫啊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那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啊，用念佛的方法啊，或者记功过格，或者用黑豆白豆啊，种种方法，关键啊还是在觉察觉照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呢我们觉察的太慢了啊，觉察太慢了、啊，这个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刚刚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觉察到啊，赶快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呢、啊、用一句佛念呢、啊、给它调整过来。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劝我们啊，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但是这个要用功啊，这个用功啊就是要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如果不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啊，我们虽然口念佛，心还是转不过来，还是随这个境转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要做的功课啊，就是做这个功课。那么此地讲苟或非意而动啊，下面接着就讲啊。那什么叫非意啊？下面这一句讲啊，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个两句，这个两句啊，就是下面这些非意的一个总纲啊，总说了。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第一个是非意而动啊，起心动念啊，动了恶念了啊，动了恶念啊，造作出来的行为啊，就违背正理，违背常理啊，就是不合理。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这个情理法，啊，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这些行为就出来了。以二为能啊，照这个恶。

业啊，那么以造恶业啊，认为自己有能力，那为什么造恶业啊？就是起了恶念嘛，起了恶念啊，身口意三业，这个恶念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次忏悔经啊，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这一章叫诸恶章啊，这列出170条都是诸恶。所以我们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是什么诸恶业啊？啊，我们要读感应篇啊，才知道什么诸恶业，这个比较具体，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这个列的170条，通通是属于恶业，啊，这个叫诸恶业。这个再展开，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诸恶业都是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身与欲之所生，啊，从贪嗔痴，啊，身与欲啊去造作，根源是贪嗔痴。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啊，像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果不教性乃迁，啊，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啊，就我们人性啊，它是本善。啊，这个本善啊，跟佛法讲的啊，啊，这个自性是一样的，啊，是讲他的本性啊，本性啊叫自善，啊，自善啊，他没有善恶，叫自善。那么有了善恶呢，是习性，啊，习性。啊，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啊，所以孟子啊主张本善，啊，就习性的善；荀子啊主张性恶，啊，那是习性的恶。啊，那孔子讲的啊是自性的自善，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自性啊本质清净嘛。超越了这个善恶。那么这里讲啊，我们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就是善恶的善。那为什么啊会造恶业啊？这个就是个人啊，遇的缘不一样啊，遇到恶缘啊，那么就学这个恶事啊，造作恶业啊；遇到善缘啊，学善事，造作善业。善导大师讲的，个人啊，遇缘不同啊，有的遇到善缘，有的一定要恶缘。那么这个缘啊，我们要去选择的啊，所以在伦理理人篇里面也讲啊，这个理人啊，理就是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你要选择啊有仁慈的人啊，我们佛法讲你要亲近啊，善知识啊，你要选择啊，这个地方啊，去居住，选择这样的环境来亲近这些善人。你常常接触善人啊，我们不知不觉

受他影响，跟他学这个善。如果去选择不好的环境，亲近恶人，那当然啊，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会受他影响，受环境影响，跟他呢造恶业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我们到了仪式场啊，天天去啊，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也都有鱼腥味了。如果你到那个卖香的香铺啊，都是檀香味啊，你常常在那边走，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这个礼人就是叫我们啊，要亲近善知识，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啊，像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啊，搬家搬了三次。那他为什么要搬三次？为了教育孩子。这个第一次这个家里住在那个屠宰场旁边，那个孟子小时候啊，那也就学习了啊，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啊。他母亲看看他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了啊，就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一天到晚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他也学了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做这个事情。后来搬到一个学宫就学校，那么这个孟母才定居下来让他亲近这些老师学习圣贤文化。所以后来孟子成为雅圣，也是得力于他母亲从小用心的选择环境教导才能成为圣贤。那么选择环境在我们凡夫来讲是有需要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嘛，没有功夫就必须依众靠众古代丛林祖师建丛林就是依众靠众，亲近善知识。我们凡夫总是心随境转，如果我们功夫成就了，我们心能转境，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问题我们不受影响，而是会去影响众生，就是去教化众生，像活菩萨、阿罗汉，他们不受影响。像地藏菩萨呢，他到地狱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去地狱就不行这些道理我们总是要明白才知道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那么此地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提醒：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做恶事来作为自己的能力。来展现自己有能力，有能力造恶业。下面就给我们列出这些恶业的事项那么这个恶业有170种，这个恶有刚强之恶，也有柔弱之恶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下面这一句讲忍作残害，这个忍不是忍辱那个忍，

这个人这个字在此地啊，他的意思是忍心啊，忍心。我们一般讲啊啊，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啊，就是没有慈悲心了 啊，就是残忍的意思啊，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啊，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啊，去造作啊，害人害物的事情。啊，这个人就没有慈悲心了啊，因为都是所做的都是残害人物的事。残害人物的事情太多了，啊，下面呢，啊，就一条一条啊给我们列出来啊。再看下面，因贼良善，啊，这个因呢，啊，是阴暗，就是暗中的意思，啊，贼呢就是贼害。啊，贼啊，有偷盗的意思，啊，小偷强盗啊，啊，暗中啊，这个贼害善良的人，啊，暗中啊，就是害这些人，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啊，是暗地的去害。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啊，他这个人有阴谋啊，害人啊，他害什么人呢？他害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凡是这里诸恶章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都发生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啊，这里不会列出来啊，就是有这些事啊，有这些人。再看下面一句，暗武金青。那么这句啊也是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反省。你看阴贼良善，啊，那么都是讲阴暗，这一句啊又是暗无尽去，这个暗呢，啊，就是也是背后啊欺瞒，金就是领导人，啊，以及啊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那亲人当然以父母做代表了，一个领导，一个父母。那么这个背后欺瞒呢，啊，总是阳奉阴违啊！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上面领导人啊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父母亲对我们什么教训。阳奉阴违，表面上啊，哎呀，啊，都讲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啊，在背地啊，做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阳奉阴违，啊，就是此地讲的暗无金钱。那么阳奉阴违啊，就有欺侮。好像五路啊，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是罪业。下面这一句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啊，这个两句。
啊，这个先生是指老师啊，这个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那对先生不能轻慢啊，也不能傲慢。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啊，那么这个对师长啊，不能傲慢，也不能轻慢，要尊敬师长啊，要尊敬。所谓尊师重道，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尊师是为了重道，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所以要尊师，如果不尊师呢，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当然自己的道业、学业、事业都不能成就，因为呢不尊重。所以这个俗话常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没有状元老师啊。那个学生啊，他考中状元了 那个老师可能是乡下一个穷秀才啊，他连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啊。但是他的学生啊，不但考上啊进士，而且考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啊。这样看起来啊，学生的成就比老师高太多了。那么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他懂得啊尊师重道，这个老师的才华呢，不见得比他高。不见得比学生高，但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所以俗话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学生啊，成就都超过老师，因此啊，对先生要尊敬，要尊敬。自己学习啊，才会有成就。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学习的态度好，对老师尊重。老师啊不怎么样，他学的会很有成就，成就都超过老师了。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也是真理啊，事实真相。所以。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导师，关键就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现在这个学生啊，老师啊还要去巴结学生啊。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租了个场地，举办这个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那我们台湾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找那个主任啊，给他讲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请他这个租金啊算便宜一点啊，找那个主任啊。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六十几岁，比我小一点啊，也是。都是当教授的啊，那现在啊的学生啊，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大学里面啊，这个教授讲课，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的啊。这个教授啊问学生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那学生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反省反省嘛。看你自己讲的怎么样嘛。
啊，所以这个主任跟我谈的也很投机啊，谈话谈了很久啊，讲得很感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虽然不如古人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上课不来听课，然后老师问他你怎么不来听课，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你自己检讨检讨啊，他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那 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啊？实在讲就混日子了，混一个文凭，他就是这样啊，学不到。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所以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啊，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甚至呢毕业呢还要去打老师的啊，这个在以前是很少啊，不是没有，很少，但现在呢很多。所以常常啊听到有些同修当老师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啊常常会感叹，哎呀现在学生不好教啊，真不好教啊，你以前的学生啊老师还能打还能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老师要去检讨检讨啊，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了啊。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是造罪业啊，所以你曼吉先生啊那个思过之神他要记过的。所以你现在呢看到这种教育风气，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那真的是造罪业，造罪业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去大学啊讲过课啊，看到学生啊，大概呢专心听了，大概前面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啊，就东张西望啊，他心就不在那里了。啊，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了，因为去讲了，对他们也没帮助，啊，彼此浪费时间。啊，现在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也要迎合啊学生的口味啊，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啊，他们想开开玩笑啊，就开开玩笑，反正大家乐一乐啊，这样就过去了啊。啊，要考试的时候放个水啊，那考一考就过了。这个罪业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全球性的啊，这个方面啊，实在讲，真的是。西方要向东方古老的东方学习啊，这个我们东方啊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那就颠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老上跟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合作办汉学院啊，这个校长啊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他也真正在做功课，也真不容易啊！那天到苏州顾德啊，我也讲了一些话啊。那个校长在下面啊，请他上去讲啊，我讲什么他都能够讲出我的意思出来啊。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啊观察了，他坐在那里啊，不是打瞌睡，他正在做功课啊。所以我们劳上会去那边跟他合作啊，

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判其所事啊，判就是背叛，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从前呐、啊，啊，这个曾国藩先生呐、啊，范仲淹先生呐、啊，这些圣贤呐、啊，他们在公家办事，啊，就是今天呐、啊，做的事情啊，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明天要把他补上。不然啊，对不起这份薪水啊！这圣贤人啊，圣贤君子啊，他是这个心态，这个做法啊，不是啊，像有一些人啊，就是啊，去公司做事，哎呀，少做一点啊，薪水多拿一点。那么每一次啊，啊，要是应征啊。做什么事情啊？啊，总是啊，先问薪水多少，啊，觉得薪水啊和自己的要求啊，啊，那么才要去做。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总是只有想到呢，那你给我多少薪水？啊，他没有想到呢，那我。能够为公司做什么？能够替公司赚到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只想到你要给我多少。只有想到自己要得到多少，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因此啊，不管在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如果请到这样的人啊，他不会负责尽职的把他的职务做好啊，他总是混时间呐、啊，反正呐、啊，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做多少他不管，他也没有。去考虑到了，那么我做的呢，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没有这样想。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就会造成了自私自利这个心啊，只是想到啊，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所以我当兵退伍啊，到我同学那个一个铁工厂啊，去临时去给他，没有人啊，我去帮忙啊。那常常我看到啊，那个员工跟老板啊，常常在吵架啊。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啊，那老板啊，他也是尽量啊要剥削这个员工啊，那两方面都不对。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我们能拿到什么薪水？那么公司赚钱，你也要靠这些员工来工作嘛。所以两方面都要互相去设想，那你这个公司才会兴旺，才会成长嘛。老板呢、啊、不能只有想到我这一方面。员工也不能只想到他那一方面，要互相去设想，互相照顾。他像现在苏州固德啊，也做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呢，互相去设想。老板啊，照顾员工啊，他的家属、父母、儿女，让这个。员工啊，没有后顾之忧，员工啊，全心全力啊，为公司来奉献付出，当然他这个事业啊，就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
能够维持长远。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啊，从这些地方去落实。所以这个判己所事啊，就是个人的职务啊，我们有没有背叛啊，有没有对不起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佛法讲啊，有没有负因果责任。那么如果判其所事，那这个就是罪过了。狂出无事，谤出同学，这个狂是欺狂，在佛经讲到欺狂，欺骗，哄骗，无事就是外行的人，外行人。这个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啊，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啊，那这个要哄骗啊，也很容易。还有卖那个古董的，卖古董的，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你卖这个古董，有些古董啊，那个真的是价值连城呐，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价钱很高的。有一次啊，这个台北故宫啊，这个唐怡玲唐老师啊，他就给我讲啊，他给我讲一个什么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做的碗啊，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啊。他给我讲啊，如果现在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的。所以买这些字画啊，那个要很内行的，还有什么夏商周那个青铜器啊，那些现在市面上啊也很多啊，摆在外面拿去跟故宫那个摆对看，也差不多嘛。但是在故宫摆的里面那是真品啊，外面看的假的很多啊，不是说没有真的，假的很多啊，特别买古董啊。买一些项链啊，珍宝啦 那么几年前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同修啊，这个也来到上海啊，卖金银珠宝啊。那我看到他们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项链出来，拿一条啊，都是1000多万人民币的啊。我听到我就吓坏了啊。但是就有人。这些有钱人就有人会去买啊，如果没有人买，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就是有人买。在2000年呐，17年前，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湾的5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啊，那么到了和田呐。和田就出产这个玉了，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那个商长去买啊，那那个那跟我们去的有个邱宝辉居士啊，她是女众，那个卖玉的就拿一对手环玉的

开价8万块人民币啊。啊，那么这个邱宝贵居士啊，我说哇，这么贵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做的呢，那个跟真的是一样的。后来这个邱居士啊，给他开个价，说500块人民币啊，8万变500块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如果我去买啊，我给人家杀个15000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杀不下去了。8万变500啊，那这个邱宝贵居士啊。他说要卖就卖，不卖我们走啊，那我们就走了啊。啊，走了几步啊，他就又那个卖艺的又喊了，回来回来，给你。后来他买了那个500块啊，他说500块他还嫌贵啊。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我们台湾，他就是在卖那个珠宝。所以他比较内行，那如果我去买，你说我怎么杀？啊，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我去和田啊买那个玉啊，我都买那个5块钱人民币的那个，我说那个给你骗就5块，我都是买那个5块的，买了一堆啊回来送的，反正买石头也好啊，反正就5块钱嘛。啊，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啊，都是5块10块那个买那个啊。啊，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啊。这金银珠宝，像我们这个外行的，不要去碰啊。那么这个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所谓隔行如隔山呐。啊，你不是做这一行，我们就不专业啊。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啊，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那也很简单啊。啊，但是呢，这个是对不起良心的啊。啊，这个哄骗外行人啊，这造罪业啊，不能骗人啊，应该啊，童叟无欺。卖什么东西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谤诸同学啊，这个谤是毁谤，毁谤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总是嫉妒障碍嘛。啊，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还要炫耀一番，那可能啊，招来人家更不舒服，同学之间呢、啊，都会互相去攻击诽谤了。啊，所以前面啊，七三章啊，这个太上也给我们开示啊，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不彰人短。不限己长啊！啊，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你家呢？这个儿子联考啊，考上北京大学了。啊，对面那一家他儿子没考上啊，你家考上，你再放鞭炮，那一家就受不了了。啊，你要考虑到啊，他没考上的。心情嘛，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炫耀，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所以不彰人短，不限己长啊，这些是处世之道。那么同学之间呢，互相诽谤，这些都是造罪业，虚无诈伪，攻讦忠亲。这个两句，虚无诈伪，虚是希望，无是啊

无灭，诈欺诈伪啊，是作假，以不实的事情啊，去欺。

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是在讲啊，这个媒体啊，报的啊，真实的事情不多，啊，希望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章杂志啊，要仔细去看。啊，有的报的啊是比较实在啊，有的报的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过去啊，李炳南老就是讲啊，他那个报纸啊，他说他一看也不信啊，报的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无诈伪啊，这些事情。那现在的报纸啊，更是这样。包括了各种行业都有这些事情，啊，以不实冤枉好人，啊，以假的货物充骗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卖东西的啦，啊，做广告的啦，这些常常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啊，他好像在做广告的。他给我讲啊，他说呢，我们做广告的啊，他绝对不去买那个广告的东西啊，那不摆明骗人吗？啊，你自己给人家讲的都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做这个样的事情就不好。啊，他做广告啊，只是想赚钱嘛。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给人呐。这个就不好了，啊，如果真好，那你自己先用嘛，啊，自己都不用啊，然后劝人家去买，自己也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用不实的广告啊去骗这些客人，啊，这个赚的那点钱要骗人啊，这是没良心啊。下面这句啊，公结宗亲啊，那么挑剔同族亲戚，公己饮食，这个宗亲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和谐，不应该互相去攻击啊，而且去揭发他阴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不厚道。学习传统文化，它的好处啊，主要明白道理，啊，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对于自己的宗亲呐，他才能够和谐，啊，这个宗族之间呐，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不难理解。啊，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了利害冲突啊，就互相攻击了，啊，这个揭发呢，他的隐私了，啊，那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嘛，不厚道，啊，不可以去攻击隐私。宗亲应该啦，要和睦相处，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造的业很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能狠戾之用。”这个刚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了：“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个气质啊，很刚暴，没有慈悲心，刚强难化啊！所以我们都是难言菩提众生啊。讲到这一句啊，我们就要想自己啊，刚强难化啊！我自己以前呢、啊，读到《地藏经》，也常常想，哎呀，想一想自己啊，这些习气。

真的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啊，谁刚强难化？我自己刚强难化啊！啊，这个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觉悟啊，才能改过啊。如果不从自己啊去反省啊，一直看别人啊，哦，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啊，只有自己不刚强啊。其实啊，自己啊，比谁都刚强。所以这些每一句都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所以想想自己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人啊。啊，为什么刚强难化呢？啊，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呢？啊，如果不是刚强难化，那么好教化。那我们早就做佛了，还在这里做凡夫吗？那可见得我们是刚强难化嘛。那难化到什么程度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讲，我们堕了地狱啊，啊，受的那个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是可以想象的。啊，我们人间这些苦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地狱之苦那是无法从言语去形容啊，真的不可思议的苦。那鬼王也是劝人说，这个地狱太苦了，以后不要再造这个罪业了，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罪业受满了，出去的没有多久又进来了啊，劝到最后啊，鬼王也不劝了啊。反正欠了也不听啊，刚强难化啊。那么看到别人啊，就要想到自己啊，别人刚强难化，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刚强难化呢？啊，别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啊，那想一想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刚强难化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它改变啊？慢慢啊，这个刚强的这种习气啊，慢慢减少啊，这样我们就进步了啊。总是啊，要听佛的话啊，我们饶上啊，这个讲习当中常讲，老实听话真干。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哦。啊，听话我们听吗？不听啊。啊，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那早就成就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我们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自己啊，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啊，现在要改过来。那海贤饶上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没有一个不成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狠戾之用。这个狠就是凶狠，这个性情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那么这种个性啊，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不要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性情凶狠啊，拐戾，这个也是从小啊熏习的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啊，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那影响胎儿这个性格。
他会受到影响。那出生之后啊，如果这个后天的教育啊没有教好啊，看到的又是这些狠戾的事情，耳濡目染，那长大了就养成他这样的个性了，啊，凶狠暴力了。那么在狠戾之人啊，这个我都看到过啊，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啊，好像是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真的是很凶狠的啊，啊，这样的人啊，我真的亲自见到过。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本来就有这些烦恼啊，这个嗔恨心啊特别重的啊，嗔恨心特别重的，就表现出狠戾之忧啊，贪嗔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是非不当，向被乖矣。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是非不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非就是不对的，是就是对的啊，啊，我们现在讲对不对啊，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也常常听到啊，某人啊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啊，啊，早年呢，我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常常听到啊老上讲经啊，师父上人讲经，哎呀，有些同学专门在道场讲是非的嘛。啊，后来啊，我想想，这讲是非，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不是在讲是非啊，为什么不是讲是非呢？讲的都没道理啊。讲的是什么呢？啊，是是非不当啊，不是讲是非啊。啊，把这非当作是，是当作非啊，是讲这些颠倒的啊，乱讲的啊。所以讲是非啊，你还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嘛。啊，如果你不懂啊，把非当作是，是当作非，那你是乱讲嘛，那不是讲是非啊。所以讲是非还得有学问，不然你也想不了是非。所以我想一想啊，哎呀，实在讲啊，谈到讲是非都谈不上啊。那讲是非他还有得有学问啊，是非啊，他要分得清楚。啊，如果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就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了。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啊，在我们净宗这些道场同修啊，啊，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啊，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了，啊，他还是是非不当啊。那不还是不明理啊，啊，就是依痴有业障啊，被这个业障啊蒙蔽依痴啊，所以把是看成非，非看成是。下面这一句向被乖矣啊，这个向被乖矣，亲近恶人坏事，远离善人好事。向恶人啊，向着恶人啊，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乖矣就是不合理，违背常理的事情。他向着这些人啊，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
背离啊这个善人合理的事。啊，这个叫向背乖离啊。啊，这个在我们一般啊机关团体公司行号啊也有这些事情。啊，向背乖离。这个我们要仔细啊去观察啊这些事啊，凡事啊亲近恶人啊不好的事情，远离善人好事啊，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个就是不对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我记得啊，我们在啊，也是几年前呐，啊，道场也请两个同修，两个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个来上班工作啊，也是发薪水给他们。那么我们道场啊，就是在政府登记的社团啊，内政部登记的，那都要年年都要。报账的啊，啊，这个还要年度啊，请会计师做账的啊，那这个手续很多。啊，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那个厂商啊，因为厂商他是盈利事业，那厂商他要交税的，啊，他要交税的。因为呢，我们要报账啊，所以我们要发票嘛，啊，我们要报账要发票，那厂商开发票给我们，他就有记录了，他就要交税了。那交税呢，当然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厂商就那你要发票要交多少趴啊？那我们佛弟子还不能逃税啊，这犯偷盗戒啊。所以就要啊拿这个发票啊拿这个发票。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上班的啊这个居士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一个以前在山上做柜台现在不做他们两个都离开了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缘啊，说要印经啊，做法宝流通啊，钱交给他。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啊，为什么交给他呢？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交给我啊，我不要给厂商拿发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法宝。啊，有很多同修就私下拿钱给他了。那大家想一想，他这样做如法不如法？他拿我们的薪水啊，在然后呢，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捐款做法宝啊，说不要捐给我们柜台，就不要开收据啊啊，因为啊交给我们啊，我们叫厂商去印经，我们就要给厂商拿发票，拿发票啊。他就要被政府扣税金啊，所以就比较贵。那拿给他呢，他不要发票，给厂商讲不要发票，他就比较便宜。他说这样啊，金可以多印一点。那有一些同修的，他也不明理啊，就给他了。他也觉得哎，这样好事啊，多印一点啊。但是呢，啊，他拿去了啊，他有没有多印一点，我们不知道哈。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一句讲的向背乖离。啊，你不向这个正常的去做啊，那这个背离这个正常的，向那个

0: 不合理的啊去做，都有这些事情啊，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听经多少年的啊老同修了啊，你看看啊，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说连这些他都不懂。啊，我们再看下面，列下取功，禅上虚指。啊，这个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虐待下属，啊，争取功劳。啊，把虐待下属啊，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这个真的是没有慈悲心啊，也不顾民间疾苦啊，只有想到啊，他怎么样啊，能得到啊这个功劳赏赐。禅上虚指啊，这个禅是禅命啊，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去巴结了，啊，去迎合啊上面的意思，啊，这个一般讲啊谄媚巴结，那谄媚巴结呢，他总是啊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啊，这个叫禅上虚指，啊，希望得到好处。我们再看下面，受恩不敢，念念不休。我们前面在积善章啊，学习到这个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啊，我们不施恩惠给别人啊，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不求报，不施给别人呢的财物啊，也不去。追悔后悔，啊，不失就不失了啊，就要放下了。受恩不感，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去感恩，啊，要去报恩，啊，不能啊，不报恩啊。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那如果受恩不感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去感恩，忘恩负义，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罪过了。念怨不休啊，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啊，别人欺负过我们，啊，对不起我们，啊，这个怨恨啊，念念不忘。这个不修就是没有休止，念念不休啊，从来啊没忘记啊，到死的都没忘记。那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他都忘了啊，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应该啊，要念恩。恩念念不忘啊，怨啊就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才对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啊。所以一个人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韩馆长啊在世的时候啊，他脾气也不好啊，是在讲啊啊，一般人也受不了啊。那个，我们老和尚真的是修忍辱颇如命啊。但是啊，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一概不提，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有啊，感恩、念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不忘他护持之恩啊，对不起他的方面呢、啊，他不提。啊，这个就不念怨，只念恩，啊，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1: 嗯，

那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对我们有恩，十件事情啊，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哦，我们把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的，就记那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念念不忘，念怨不念恩，这样就错了啊，这就不对了啊，应该念恩不念怨，所以我们老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给我们学习。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蔑啊，轻蔑就是看不起了，看不起这些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就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啊。那怎么可以看不起啊？不重视民情呢？啊，不尊重人民呢？啊，当了官了，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啊！这个叫轻蔑天民啊！这个没有去啊，考虑到人民啊他的需要啊，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啊，这个叫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呢，啊，就是不为国为民啊，反而违法乱缴。啊，这个国政啊，不能去随便啊，去扰乱。啊，一个国家办政治啊，主要是求得公安。公众的安定安全，那么已经安定的事情啊，就不要去扰乱了啊，或者什么政策啊，也不要随便去改动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啊，一动啊，那就是干扰啊，困扰，所以不能扰乱国政啊！那这个我们要遵守啊国家的政策、宪法啊。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宪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扰乱啊。扰乱呢，也是罪过。伤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赏是赏赐，非义啊，就是不义之人，那不合理的。那么非义之人啊，你去奖赏他，那不是增长他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吗？啊，好像他做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你还去奖励他，那不是更增长他？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继续赏，啊，这个做错了。刑及无辜啊，啊，这个刑就是刑罚，啊，无辜就是冤枉人呐，啊，这个特别在法院呐，啊，当司法官的，啊，如果不小心啊，或者有私心啊，或者自己啊没有智慧，往往会冤枉好人啊，判刑啊，无辜的人啊，给他判刑，给他执法，这个都造很重的罪业。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杀人取财，亲人取位啊，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解要》卷四，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8页。我们从第四行这个小标题看起，一二四，明离一切相。我们看经文，须菩提，所言一切法执，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个前面呢、我们学习到经文了，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中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今天我们接着这个一段经文再给我们说明离一切相。佛法就是

0: 讲离相。
1: 佛法呢，并不是一切法以外啊，有一个佛法了。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明了啊。啊，所谓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不是离开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啊，另外有一个佛法。啊，不是这样。而是在世间这个一切法当中，你不着相，那就通通都是佛法了。你只要不着相，都是佛法了。那一着相呢，变成世间法了。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这个就是像我们不着相啊，那不着相啊，就是佛法了。那我们看讲义节要第一条，一切法知其即非而不着相，则是佛法而非一切法矣。知是假名幻象，而归于性。虽名一切法，而皆是佛法矣。啊，这个节要第一条啊，讲一切法。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一切，心里想的，我们六根接触到的所有这一切啊，这个都一切法了，用一个法来代表啊，所有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抽象概念的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这个叫一切。那么一切法知其即非，因为一切法呢，即非一切法。知道即非而不着相，我们凡夫啊，问题也就出在着相。佛菩萨呢，跟我们差别就是不着相，那我们着相。所以一部《金刚经》讲的啊，无非啊，叫我们离相啊，不着相。只要不着相，那一切法就是佛法了啊。所以佛法则是佛法呢，而非一切法啊，不着相啊。这个一切法就是佛法。知是假名幻象。我们看到一切法呢都是假名。我们说得出来的，我们想得出来的，都是幻象，虚妄的。那么这个希望啊，不着这个希望相啊，就归于性了。知是假名幻象，这一切都是假名幻象。知道了啊，明白了啊，那就回归于自性了，而归于性。所以佛法讲的就是一个性一个相。那么性跟相它是一不是二。所以前面讲啊，无始无虚了。这个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 啊，我们学习经。

那么真实相啊，就是这里讲的不着相，那么就回归于性啊，就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了。啊，我们再看第二条，其非是名，何而言之？以名无实无虚，空有同时之意。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就是再给我们解释啊，这个经文的即非跟是名啊，这一段经文呢、啊，所言一切法执，即非一切法。那是故名一切法。那么这个即非跟是名啊，合而言之啊，就合起来讲啊，即非是名。合起来讲啊，来给我们阐明无实无虚，空有同时之意了。啊，空有它是同时的，啊，并不是不同时，是同时的。啊，所以当下啊，有的时候啊，它是空。啊，空它有现有，啊，这个是同时。啊，我们照镜子啊，这个镜子啊会现象。那么现象啊，相有这个相，但是呢，那镜子里面空空的。啊，我们用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啊，这个空的同时啊，你说镜子里面的相啊，有啊，有这个相，但是它是空啊，镜子一点也没有污染，它还是空空的。当你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啊，它并不是啊，实实在在有一个在里面呐、啊，有一个实体的在里面呐 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些比喻啊，去体会啊。啊，去悟经典里面讲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无实无虚就是空有同时，所以因此我们用照镜子这个比喻啊，我们啊从这个比喻当中去体悟啊，空有同时。那么我们现在呢见到的这个现象啊。我们的自性就是镜子了啊，所以它能现这些相啊，我们的自性现的啊，那现的这个相啊，有这个相啊，但是我们的自性啊，它空寂的啊，这个相是从那个空现出来。就像我们电视屏幕那空空的，但是它能现象啊。当现象的时候呢，它还是空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空有同时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世尊说辞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世尊说辞是教行人。于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对境随缘，皆应作如是观，则处处皆是道场，事事增长菩提。那这一段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我们这些道理啊，要听明白。听明白之后呢，重要的啊，世尊是教我们呐、
要在

生活当中啊，去做官了。啊，这个行人就是修行人。啊，修行人修什么？就修这个啊。啊，于行住坐卧啊，这个行住坐卧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四威仪。啊，四威仪。啊，行你在走路，住你站着、坐着。或者睡觉卧，这个一天二六时钟啊，行住坐卧啊，对境随缘。那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对境随缘了啊，因为一天从早到晚，那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因缘了。啊，缘聚缘散，缘生缘灭啊！我们每天看到眼前这一切，就是缘生法了。啊，所以对境随缘啊，皆应作如是观啊，就是空有同时。好，我们看到这一切好像镜子，很多人去照照镜子啊，那这个人啊来来去去的啊，一下这个来一下那个来啊，中国人来外国人来，那他都现那个像啊。啊，但是啊，镜子它本身如如不动，它也不受污染啊，它还是清净无染啊，如如不动啊，但是我们看镜子像了，动来动去了啊，来来去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眼前这些境界啊，那么都要做如是观了啊，就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啊，这个心啊像镜子啊，照得清楚啊，但是不着那个相啊。镜子啊，它不着相啊，那向来啊，它没有把那个相连上去啊，连上去就着相了 啊，就要像镜子一样啊。所以用心如镜啊，古大德教我们用心如镜。啊，皆应作如是观呢、啊。我们看到一天到晚呢、啊、遇到的这些境界啊，这个人事物啊，方方面面的啊，那么都是无实无虚了 啊，空有同时了 啊，不要着那个相啊，不要把那些放在心上啊。常常啊这样做如是观啊，那么这样做如是观呢？那处处皆是道场啊，那哪里不是道场啊？所以道场啊，不是说只有在佛堂啊，佛堂以外的啊，你会修的人，那没有一个地方它不是道场啊，没有一个环境不是道场，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能够做如是观，这个一切法无实无虚，空有同时。那么我们面对啊，事事都帮助我们增长菩提啊，无论什么事。都是增长菩提，因为你在这个当中啊，这个知道啊，一切法则即非一切法啊，这个是名一切法了啊，这个一切法无实无虚啊，无实啊，它是空寂。无虚啊，它有这个相啊，这个空。

都有同时。啊，这个我们自己去体会啊，啊，去悟啊，这个悟了，你自己才有真正的受用。我们再看第三，清净觉性，既非虚，而又无实法，甚好借一切法，以立誓念心，净空诸相，又何必于一切法外别觅菩提？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清净觉性啊，清净觉性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六根的根性啊。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啊。只是我们迷了，迷失了。我们的自性啊，它本来就是清净、觉而不迷的。这个自性呢，清净觉性啊，既非虚而又无实法。你说它非虚，但是你去找，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实法，很实体的啊，一个实法。这个我们还是透过比喻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去体会一个概念啊，这个实际就是我们要去悟入的啊，悟入的啊，这个就是像我们那个收音机啦啊，这个网络信号啦，电波啦。那你说那个电波有没有啊？你说有，你找不到在哪里啊？有没有一个东西，一个实体的让我找得到？它没有啊，空啊，但是它有没有呢？它有作用啊，那个你那个波来了啊，那你什么节目都能收听到了啊。你没有那个来那个，那你收听不到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比喻你去体会我们的自性空寂这个六祖讲本来无一物本来无一物啊，这是自性空寂那么这个就是非实那么非虚呢？而又这个既非虚，而又无实法那么你说非实，它也非虚因为它能够现一切法是叫非虚了好像这个荧幕那个无实无虚那实际上他没有但是他又能够现所以用这个既非虚而又无实法他也非虚而且又没有实法正好借一切法以立誓念心净空诸相那正好呢借这个一切法呢来立誓念心，念什么呢？净空诸相，就不要去做那个相了你不做那个相，就叫空了不是去逃避那个相去排斥那个相，不是就你心不要去着那个相所以立誓念心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道场了那每一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在立誓念心这个事也都经历了但是会不会念心关键在这个上面不然每一个人哪一个人没有立誓呢都要经历过你都要去面对种种的这些事物种种的境缘

那么借这个呢来练心，练什么呢？净空住相，不叫住相。又何必于一切法外别命菩提啊？这个就是你何必在这个一切法以外啊，再去找一个菩提呢？那也没得找嘛。啊，这个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了啊，你不必啊，在一切法之外啊，去找一个菩提啊，你也找不到。所以下面引用《心经》的经文，《心经》云：“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岂非无上菩提宛然在妄乎？”那么《心经》这段经文是最高的了。我们常常念，我们念了那么多，我们也是还没有开悟。是诸法空相，那什么是诸法空相？诸法，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一切就是诸法了。那么诸法呢，它是空的，空相。那什么是空？为什么说空相呢？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那我们凡夫这个感官当中，这个诸法呢的有相，把这个执着这个真实有，这个执实见，我们这个凡夫，执着，这个诸法都是真实的啊，我看得到摸得到啊，我能接触得到啊，这怎么会是空的呢？这是真实有啊。那事实啊，先前给我们讲是事实真相啊，我们迷失了事实真相啊，不明了事实真相啊。那么诸法它是空相，我们迷为实有真有，那事实 是空相，就是我们看电视屏幕里面哇，种人物种种的，那么迷的认为是真的，但实际上 它不是真的，它的空相，那空相是什么呢？它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呢，我们也听到《心经》这么讲，我们也不太容易理解。我看到都是生灭的，怎么会是不生不灭？这个我们眼前看到一切呢，哪有一样事情不生不灭的？通通是在生灭啊。那么这个它的本体，它的空相，它是不生不灭。我们做三十系列常常念中宏国师的开始，我们看到了这个生灭是延生法，所以中宏国师开始，生是延生，那个生是什么呢？生灭那个生，生是我们看到那个生，它是从缘生的，那灭是缘灭，灭是缘在灭，生也是缘在生，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我们的法性 也没有生啊。那么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那灭是缘灭，
那法性它也没有灭，这个从我们的自性讲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个生灭现象啊，是从那个不生不灭啊那个现出来的一个幻象啊。我们看这个屏幕，那个电视节目现在多得不得了，无量无边，都是这个没有了，那另外一个就出来了，没有的就是灭了，那下面一个又生了啊，生了灭了又再一个又生了，那不是生灭现象？那个屏幕有没有生灭啊？它永远在那边，它也没生也没灭嘛啊那些像灭了，它也没有跟着灭了啊，像生了，它也没有跟着生。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这个概念啊，去体会我们的自性，就像屏幕一样了。啊，我们自性啊，它没有生灭的了，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生是缘在生，法性并没有跟着缘生。啊，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灭了，那法性也没有灭，啊，所以法性它是什么？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它本来就存在的，所以不生不灭了，不垢不净，也没有污染，也没有清净，因为垢跟净它是一个相对的。所以自性也是不垢不净啊，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就是再圣不增，再还不减呐 这个你成了佛，它也没有增加一点啊。我们现在在凡夫迷惑颠倒，它也没减少一点啊。在过去我们常常用那个金子做比喻不增不减。我们好像是这个一尊金子铸造的佛像我们本来都是佛嘛。那现在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但是那个佛像那个重量那个价值它也没有减少。那拿出来洗一洗成佛了它也没有增加。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一下我们这个自性就是这样。所以你心经这一段经文悟了，那你眼前这看到这一切都是无上菩提。宛然在妄乎。那么这一段经文已经超过阿罗汉那个层次了。超过阿罗汉的层次了。那我们心经常常念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一空到底就是心经讲的是这个最高的佛法也是出苦的慈航了。所以无上菩提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宛然在妄乎你对这个明白了，从这里悟入了，那么一切法就是无上菩提了那迷了那就变成了六道凡夫那我们再看解要四。佛法如家常饭，自应饱餐，当注重消化。若能心心常觉，不急不离，则随时随地皆可得真实受用。这一条讲佛法如家常饭这个佛法
实在讲啊，就在平常生活当中，就好像我们的家常便饭啊，天天要吃饭啊，就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啊，所以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了。夏莲居老居士在法语里面讲啊，最奇特的就是在平常当中了。你离开这个平常啊，去找一个奇特的，你找不到啊。奇特就在你眼前啊，你别天啊穿衣吃饭啊，每天不是说干这个事情吗？但是最奇特的就是在这个家常饭了。所以一部金刚经的发起啊，是什么因缘发起的？是须菩提啊，他发现了。世尊啊，每天就是跟着一般人一样啊，去托钵啊，要吃饭啊，这样回来呢，这个盥洗啊，洗脚啊，打坐啊，休息啊，那每天呢，也是为了衣食嘛，托钵就是这个吃饭嘛，那这个在家居士供养，世世供养啊，这个衣服、卧具、饮食、医药，生病了就医药啊，就是四样事情啊，供养出家人他每天跟其他的比丘一样啊，都是托钵啊。也说明啊，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啊，他还是要穿衣吃饭啊，他的生活啊跟我们一样的啊，但是他穿衣吃饭啊，他显露出来是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呢，他就是在很平常的托钵啦，穿衣吃饭啦，回来啦，吃过饭，那这个瓦钵洗一洗啊，脚洗一洗啊，然后就打坐了啊，入席了啊。那每一天就是干这个事情啊。那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在古时候印度啊，古印度生活方式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有丛林的制度，这个生活方式上有所改变啊，那精神是不变的。那么江老居士在这个前面呢，那一段序文呢，他有发明这个道理啊，说佛呢，他每一天都要托钵吃饭，也是为了这个三餐呐。那我们在家人呢，每一天要去工作上班呐，就好像去托钵一样嘛。那你去上班工作，不是为了衣食吗？那这个都很平常啊。那很平常呢，那个最奇特的，就是在这个平常当中，般若智慧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啊，显露无遗啊，这个被须菩提看出来了，被须菩提看出来了，所以佛法如家常饭这个好像家常便饭一样自应饱餐这个家常便饭当然就是要应该要吃饱那么吃饱就是说这个是形容比喻就是说佛法像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当然我们每天应该要吃到饱嘛。那佛法也是一样，像家常饭一样，应该要饱餐了接受这个法食学习佛法要充实佛法，要学习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呢，应当注重消化那么你吃饱了之后你要消化得掉吃饱消化不掉，那个堵在那里很难。

难受的啊。啊，这个就生病了啊。啊，所以吃饱啊，注重消化啊。这比喻呢，我们学习很多佛法，那你要能消化得掉。啊，所以学习佛法啊，你也不能执着，你不能执着佛法。啊，所以法上应时，何况非法，也不能执着佛法。这个要心心常觉，心心就是这个决心呐、啊，要很清醒的啊。这个心心就是我们用比较白话来讲，比较很清醒的啊，常常啊保持一个觉性，一个警觉了。一个觉悟的心啊，心性就是要清醒啊，这个不能迷了啊，那迷了就是昏昧了啊，那就不是心性了，昏昧就是糊涂了啊，不急不理呀、啊。我们学习佛法啊，那么。待人处事皆物啊，这个不急不离，这个就是用到恰到好处了啊。学习佛法不急不离，那我们生活当中啊，面对这些人事物啊，也是不急不离啊，保持不急不离。这个都是用中了啊，这个不急不离则随时随地皆可得真实所用啊。那么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能够这样来修学啊，常常提醒自己，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啊真实的受用啊，那这个真实受用啊，就是有悟处了啊，你有悟处啊，那这个法喜无量啊，啊这个就是真实受用。我们再看第五条，佛所说法，说理便是有事，说性便是有修。此一大段皆说自觉圣智，令学人依之起观照，必须离相离念，方能起入啊。那么这一条啊是关键啊，一个重点啊，这个给我们说，佛所说法，说理便是有事啊。说理是讲这些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啊，它就包含这个事相，包含的事相啊，所以有理有事了啊，讲理就有这个事。啊，所以说理啊，便是有事啊，这个事就在当中，在这个理的当中了啊，所以有事有理啊，啊，有这个道理就有这个事情。说性便是有修啊，性是讲我们自性啊，修啊是修行。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性德修德啊，说性德啊，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啊。那么说到这个自性啊，性德啊，那么这个当中也含摄有修德在啊，就是性德啊，它本来具足。但是你现在迷失了
啊，你没有借这个修德啊，

性德不能显露出来，啊，是有不能显露出来。佛性啊，我们用这个这尊佛像来比喻啊，新的佛像。那现在脏了啊，脏了呢，那你修啊，就是要把它洗干净啊，把它洗刷干净啊。洗刷干净了，啊，它本有的这个佛像的光明，它就显露出来了啊。啊，但是你还没有洗刷干净啊，它本身的这些智慧光明，它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迷失，不是丧失啊。啊，所以说性便是有修了。啊，所以性修不二啊，理事圆融啊。啊，此一大段皆说自觉圣智啊，令学人依之起观照。这一大段呢，啊，主要是说明啊，自觉圣智啊，自性啊，本来就是觉悟的。啊，这个自信啊，人人都有啊。中空国师三十系念呢，啊，给我们开示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但现在迷了啊，那迷了呢啊，我们要修啊。那怎么修呢？就是令学人啊，令修学的人啊。依之啊，依照佛所的这个道理方法来起观照啊，这个就是修观照，就是在修了啊，修行了。那观照呢，要怎么观照呢？必须离相离念啊，这个一句是关键的啊，就是你要离相离念。起心动念啊，动念即拐，开口便错啊，离相啊，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言相，那这样才能起入啊。所以我们不能啊，着在这个相上啊。那起心动念呢，啊，我们怎么去想啊？这个观照就是。不能用我们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啊去推敲啊，去怎么去理解啊，这个用的方法就不对啊。这个思维修啊啊，跟我们一般平常去研究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叫研究啊，这个要参究，去参啊。这个参当中啊，禅宗是讲提起疑情。那么我们这个教下啊，你依照《金刚经》这个学习，这属于教下的啊，这个也是要提起观照啊，提起观照。那么任何一句啊，你明白的都可以提起观照啊。那么看哪一句啊，我们体会的比较清楚，那么你可以就这一句啊，这一段。反复的读诵啊，提起观照啊，这样功夫就会得力了。那原则啊，总是要离相离念啊，不要啊着在这个文字相、名字相、心念相啊，因为这个佛讲经说法也不能不讲。啊，那是其实真实相是讲不出来了，不可思议啊！你怎么讲啊？但是又不得不讲啊，不讲我们也不懂。那讲了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连相，你这样就能起入了。啊，你不要着在那个文字相、心连相、
灵所想上面。所以佛法这些经文，那这个都是文字相啊，那讲解是言说相啊，那我们起心动念呢、去想想这什么道理，这个落在心莲相了 那你要得离这个三个相啊，所以这个当中啊，提起观照啊，要去观啊，这个过去啊，祖师有用个比喻叫子夜。这个佛经佛讲的这些经文这些文字相言说相，像这个指路牌一样了就像子夜的 古时候这个现在人看月亮也是一样的你这个十五月圆那这个那边的月亮很圆那看那个月亮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讲经说法，像这个纸上，你要往上看看那个月亮，但你不懂的人，你都看这个手指这个就是月亮，那你要往上看你不能看这一个，它是指示你那个方向所以这个佛说经都是意在言外。那你要离文字相、言说相、心莲相，你才能体会它的真实意，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忘记要常常提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125。曰报身名汝请看经文。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这段经文我们读了不懂不懂没关系如果你这个经文金刚经任何一段一句你看哪一句你比较适合你你那一句都常常念念久了你会开悟了这如来譬如这个就是讲譬喻啦再用譬喻来跟说明啦这个曰报身名汝，报身就是佛修行这个圆满报身如是那佛那报身很大我们凡夫也看不到。所以譬如人身长大那个人的身很长很高大那这个须菩提言呢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实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那这个须菩提说呢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人这个身体又长又大那我们就是又长又大那这是什么身呢就大身胆大的身体但是怎么样下面呢讲实为非大身人身长大实为非大身那是名大身那关键在这个经文这个你这个一句你常常念念久了你会开悟的我们看讲义节要第一身如须弥故曰长大
此佛之报身言也。如来说，证明报身与法身一如也。身如须弥，故曰常大。须弥山我们凡夫看不到啊。这个身体啊，如须弥山那么大，所以叫常大。那在须弥山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也没有概念。但是啊，我们大家有没有去四川旅游过啊？四川有一尊啊，这个大佛啊，那刻在那个好像那个河边呢，刻在那个岸边哦，很大。那个古时候刻的啊，大概隋唐时代那个时候刻的啊。我去旅游过两三次啊。那个佛身是坐着啊，那两个脚放下，你要坐船啊，远点在这个江中啊远点看啊，那就看得到全身了。那你走进去啊，你看不到啊，你人走到他这个脚底下面啊，那个脚趾头啊，这个拇指啊脚趾头啊，我去站啊，那个还看不到这个脚趾头。真的还看不到那个脚趾头那个指甲啊，还看不到啊。那你要抬头往上看，哦，那很高啊，很高大啊。那这个地方讲，像须弥山那个我们看不到，但可以去四川那边看一看，那一尊大佛啊，那是真的是很大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去体会经典上讲的啊。身如须弥，那就是太大了啊。故曰常大。这个常大呢，指佛之报身言，报身佛啊，报身佛我们的凡夫都看不到。我们在唱那个赞佛偈啊，就是报身佛了。那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啊，白毫完全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啊。那阿弥陀的一个眼睛呢，那个四个大海啊，那么大啊，那个白毫啊，那个当然这个白毫完全呐，像五座须弥山啊，还不做一座须弥山，那多大？所以这个佛的报身广大无边。所以这里讲常大是指佛的报身啊。如来说啊，这个地方用如来说。如来是讲性德啊，讲佛说是讲相。从如来是从性上说的。讲佛是从相上说的啊，你看报身佛有相啊这么大啊。那么如来说证明啊，那么证是给我们说明啊，报身与法身一如。法身呢，它无相，它是空寂的啊，但是报身、应化身。都是从法身流现出来的。所以报身跟法身啊，应化身实在讲是一如啊。因为通通是从法身流现出来。那我们也有法身啊，报身啊，应化身啊。只是我们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都有。我们再看节要二，上来曰名号，曰果德，曰诸法，名如，皆是法说。此曰报身名如。

则是欲说。孔闻法说不了然，因欲而得了然也。上来就上面的经文讲，曰名号，佛的名号，曰他的果德，曰一切诸法，来给我们说明如，都是一如的。那么如，它就不是去相对的了，它是如。皆是法说。那么此曰报身名如，只是喻说，从比喻上来说的。上面呢是从法上来说的。就这个法，佛法这个法来说。那么这个地方是以报身来名如。这是用比喻上来说。那恐怕闻法说不了然。就是怕这个前面讲的佛讲这些这个佛弟子听众听得还是不明白了。因此用比喻透过这个比喻能够去体会，能了然。所以这个佛经上都有一些譬喻就是根据这个法来给我们说我们可能听不明白再透过比喻来给我们说明有的弟子他就透过这个比喻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一段经文是从譬喻譬如这个来说。我们再看三，法身有二义。一，法身即是清净自性，名为自性法身。此即佛与众生所同具，所谓同体之性，曰众生眼，又名在藏真如，亦名在禅法身。我们先看这个下面这个小段第一小段这个第一小段给我们说明这个法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法身即是清净自性就是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本来它就清净的现在还是清净的当然我们觉得好像污染了实际上是我们迷了实际上没有是迷了你以为污染实际上没有是因为迷你感觉到有污染你觉悟了这个没有了那法身即是清净自性名为自性法身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这个讲到自性不要看别人要回头看自己就是自己的自性了。此即佛与众生所同具佛跟一切众生都共同具足的。这个中空国师讲人人本具各个不无大家都有。连那个蟑螂蚂蚁也都有所谓同体之性同一个体性了。这个体性是相同这个是约法身来讲约众生眼约众生就是以我们众生这方面来讲这个法身清净自性又名在藏真如亦名在藏法身就是我们有真如法身但是呢现在呢有障碍在藏就有障碍在禅有禅服。那这个障碍跟禅服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自己迷了。

那感觉有障碍，有缠缚，那实际上没有啊，因为迷了才有啊，啊，觉悟了就没有了。但是正当在迷的时候，它还是没有啊。这个圆觉经用这个比喻啊，像人眼睛有变，看到空中有花啊，那实际上空中没有花了啊，他说明明我看到有花。啊，他眼睛好了，花没有了啊。那当他眼睛还没好，那有没有花呢？还是没有啊？啊，只是你迷了啊，好像你自己眼睛有病了啊。那实际上啊，你看到了，那不是啊，不是真的啊。啊，所以佛也是从这些比喻啊，透过这些善巧方便的比喻，让我们去悟入那个真实。那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藏真如，在禅法身呐、啊，大家都有了，啊，都有真如法身。二，一切诸佛常解勤修，福慧庄严，自性圆满显现，此名出藏法身，亦名出藏真如，又名报德法身。那这给我们说明了啊，这个性德本具啊，本来就具足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迷失了，要靠修德啊，那么来显现了我们本有的性德啊，所以一切诸佛常结勤修啊，就是长时间的啊勤奋修行。啊，那修到福慧二足尊啊，福慧庄严就是福慧都圆满，那自性就圆满的显现无疑了。啊，那这个就叫出藏法身了，啊，也叫出藏真如，啊，又名啊报德法身，啊，修学啊得到的果报。好，我们再看四。曰性缘法身非相，不落长短大小数量，故曰慈悲大身。曰相缘，则名报身，故曰是名大身。足见报身与法身不异不异矣。啊，这个曰性缘啊。啊，因为我们自性来讲，法身非相，那法身它没有相啊，那你说长说短说大说小啊，这都说不上啊，它没有相啊，你说不上啊，故曰呢，慈悲大身了啊，你就法身来讲，法身它没相啊，那你也尝不上什么长短大小啊。这都说不上了，啊，如果约相来讲呢，约相缘呢，则名报身了，啊，以这个相来讲啊，这叫报身，啊，故曰是名大身了，啊，所以这是从报身来讲的啊，从相来讲的啊，不是从性讲的。啊，但是那个相是从那个性出来的，是从那个性显出来的。但是性它是空的，因为它空才能显。啊，好像我们这个屏幕是空空，它才能现象啊，它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现一切相啊。啊，所以足见报身与法身不异不异矣呀。啊，那这个报身跟法身呢？啊，不一，因为不一就是报身有相，法身无相，啊，那不一呀，啊，那不异呢，就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报身跟法身，它是一不是二，啊，因为报身是从法身流现出来的，变化身是从法身流现出来的。啊，那你看的从性讲这个，从相讲啊是恶啊，那实际上啊，
他是不恶，啊，就不依不依，啊，从两方面讲啊，他不依。那我们再从这个推到一切众生，那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我们不依呀，啊，你是你，我是我啊，不依呀，不是一个人呐，啊，这个从相上来讲啊，

不义不义，这事实真相是这样。我们再看五，离一切障，尽得满足，曰自受用报身，为修因正果，自度已尽，即出障报得法身。啊，离一切障啊，这个障都远离了啊，尽得满足了啊，曰自受用报身啊，这是圆满报身，如是那佛啊，这个为修因正果啊，这个有修有正啊，从报身来讲，那从法身来讲，它无修无正啊。啊，那法身那，从法身来讲啊，啊，从报身啊有修有证，从法身啊无修无证，因为他本来就具足的，啊，所以自度已尽啊，即出障报得法身啊，那么自己自度啊就圆满了，就出障啊，报得法身。啊，这个讲自受用报身了啊，自受用的报身啊，就离一切障啊，尽得圆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他受用报身六，遍一切境，光明遍照，曰他受用报身，法身现报身之相，原未利他，可见自报他报，亦是不一不一。这个报身是什么？它遍一切境，遍一切境界啊，这个光明遍照啊，这个报身啊，光明遍照啊，这个光明遍照做什么？利益众生呢？啊，曰他受用报身啊，他就是帮助众生的啊，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现这个报身，法身呢？他现报身之相，啊，言为利他，就为了利益众生，啊，可见呐、啊，自报他报，啊，自报受自受用报身，他受用报身，那自他也是不一不一啊，自他。那是两个啊，不义啊，啊，那不义呢？那通通是这个报身啊，所以这个报身啊，它有自受用，有他受用，那这个自受用、他受用也是一，不是二。啊，有自受用才有他受用啊。所以这个不一不一啊，这个不一不一啊，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七，一切法本是真如自性，随缘所现，若不着诸法之相，则见诸法时，便见诸法之性。譬如报身，亦即出障法身显现之相也。不着报身之相，便见法身之性，两不相爱。啊，这个一切法本是真如自性，随缘所现。这一切法从哪里来的？那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啊。随缘所现就是缘生法了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你在这个诸法之相，不去执着那个相，不去着那个相啊，你不着那个诸法的相，
那你见到诸法这个时候啊，

那就见到诸法它的性啊，你不着在那个相啊，你就见到那个性啊，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譬如报身呐、啊，一即出藏法身显现之相啊，这个报身佛也是出藏法身呐、啊，它这个显现出来的相啊，那你不去执着报身的相，那你就见到法身的性了，你见到自性了，明心见性了啊，所以呢，这个相跟性啊，它两方面它不相妨碍的。性相一如啊，一如就是没有障碍啊，啊，你不如了就有障碍啊，一如它就没有障碍啊。性当中有相，相当中有性啊，那离开相你也见不到性，好像我们常常听以古大德这个比喻啊，以静作寂，气息皆金。那个金就是在那个相里面呢、啊，它打造什么样子，不管它，它那个本质就是金。啊，你说这个相不要，我要去找一个金，你找不到。啊，那个金就在那个相里面，那个相就是金。啊，那你不要去着那个相，啊，那个金子，那就是金子啦。啊，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去体会啊。八。报身虽相好光明，而不爱自性清净，且因自性清净，所以相好光明，推之一切法，相虽不一，性则不异，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也。报身啊，虽然啊相好光明啊，阿弥陀佛身经是相好光明无等伦啊。那么这些相啊，它不妨碍自性清净。那好像不是说这个相现出来，那自性就障碍到自性了啊。啊，它没有障碍自性清净。且因自性清净啊，是因为自性清净啊，所以才会现出这个相好光明啊。所以推之一切法，相虽不一啊，性则不异啊。你这样一推啊，相虽然不一样啊，千差万别，但是它的性是一样的，不异就是一样的了。啊，故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以金作气，气息皆金。啊，那个气啊，相千差万别，但是都是金。啊，所以相不一不一样，但是它的性、它的本质、本体一样。啊，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所以我们眼前看这一切都是佛法啊，相不一样，那性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九，得此报身之果，犹曰灰身啊，是名是佛不住此身相也，故菩萨修因时，因无所住而生六度之心啊。那这一条是《金刚经》的精华重点了 啊。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六祖就在这一句大彻大悟的啊。那么得此报身之果啊，就是长劫修行啊，啊，那么修到这个圆满了。啊，福慧二足尊呐、啊，啊，这个报身佛现前了。但是报身佛现前呐、啊，犹曰灰身是名啊。啊，所以得到报身的圆满佛果

那佛呢，他心啊没有住在这个身相啊，他没有住在身相啊，他没有住。我已经修成了啊，啊，你们还没有啊，他就住了啊，他住了就不能得报身了啊，所以你的报身啊，还是即会啊报身，是名报身啊，是佛不住此身相啊，他不住。啊，成了佛，他也不住成佛这个身相了。啊，不但说不住我们凡夫这个身相啊，佛的身相也不住，通通不住。啊，故菩萨修因时啊，因无所住啊。菩萨你在修因啊，在因地修行啊，就应该无所住。啊，一直到成佛都是无所住啊，因无所住。而生六度之心啊，无住生心啊，六度啊，就是菩萨啊修行的一个纲领啊。啊，所以生六度，当下无住啊，无住啊，生六度。啊，他这个也是一不是二了啊，那不是分开的啊，那是同时的啊。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啊，所以无住生心它是同时。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我们学习过的这些经文啊，大家如果记得哪一句啊，觉得哪一句啊，自己比较有体会的啊，可以常常提起来观照啊，观照观照。啊，如果常常啊观照啊，熟悉了之后啊那就很有受用了。啊，起码我们对啊这个一切法啊，这一切啊，起码呢啊会比较看淡了啊，不会像以前那么执着，那么在意了啊那么在乎了啊。那这个说明我们有在提升了啊，所以这《金刚经》有这个好处，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我们现在呢？对这个世间这一切就是看不破放不下，为什么看不破放不下呢？因为我们把它当真的嘛。啊，但是理论上我们知道这个是虚妄的啊，凡所相皆是虚妄啊。但是呢，啊，事情一来啊，我们没有一样是虚妄的，通通是真的。因为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无始劫这个习气啊，很熟悉了。啊，那到时候他自然就这样啊。但是我们用功也是在这个上面用功啊。那这个时候要提起来，哎，这个不能再跟过去一样啊。我们要看出啊，这一切法事实的真相啊，事实真相啊，它是延伸法。那事情来啊，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做啊？我们啊，就依照经典啊，佛给我们开示的去做啊。那像菩萨修六度，就依六度这个原则，六度这个原则啊，布施的啊，我们奉献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每个人都在修布施啊。但是明白道理是修布施啊，这个不明白的人呢、啊，他是在修布施，但是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布施就是你的付出，你的奉献嘛。啊，你有付出，你有奉献，就是在布施嘛。但不明白的，他只是啊，我去打工赚钱，我就说赚你几个钱呐、啊，他是这种心态嘛，他不是布施的心态嘛，他做的就很苦了。啊，为五斗米折腰啊，他做的心不甘情不愿，那都很痛苦了。
啊，如果懂得一点《金刚经》的道理，哎，他那个心胸会开朗啊。我现在我在修布施啊。啊，那你这个人生的意义价值，那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啊啊！佛父讲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啊，我们是为众生服务的嘛，要布施。那持戒就是守法守规矩啊。那么忍辱呢啊？那你守法守规矩，那你遇到一些不守法不守规矩的，那你怎么办？跟他生气？跟他计较啊，那也错了啊，所以你要碰到这种情况，你要去忍辱啊，啊，你才能精进啊，那精进你才能得定啊，得定才能开智慧啊。好，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灵异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地藏菩萨像灵感记第十九条，第十九，大汉经师慧尽诵法华经感地藏记第十九。这个大汉经师啊，这里是指汉朝啊。这个建都啊的地方啊，古时候啊称的京师，就是我们现在讲中央政府啊所在地啊，就是京师。那历朝历代啊，这个建都有所不同。那么这是讲汉朝啊，在京师这个地方。就是首都这个地方有一位慧尽法师啊，诵法华经感应地藏菩萨的一个记事啊，记录。是慧尽者，洛阳人，洛少出家，求法于异义，传道于显密，旧中法华一部，文艺穷妙，昼夜暗诵，未曾代会不为，敬以为师，举世称法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就是给我们讲这个释慧尽是一个出家人，

出家人啊，这个姓啊，都冠上啊释迦牟尼佛的释，再加上法号啊，这个职啊，就是有这个出家人啊，叫做释慧戒，他是洛阳人啊，洛阳啊，在现在大陆啊，河南省啊，洛阳。洛阳在我们中国有佛教寺院啊，是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的白马寺啊。这个有同修啊，有去旅游到洛阳啊，应该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也是中国佛教寺院的第一座寺院。佛教从汉朝正式传入中国。第一座寺院就是在洛阳，在河南。那么这位释慧净，这位出家人啊，他是洛阳的，那就河南洛阳的。洛少出家。就是很年少啊，他就出家了。出家啊，求法啊，去学习啊，去留学，意义啊，就是到外国去啊。那么古代啊，这个往现在的新疆啊、甘肃方面啊，这个往西北。那边啊，一直到这个印度去啊，那么都称为西域了。那少年出家呢啊，到异域啊，到外国去求法啊，学习佛法，传道于显密。那么这个显教、密教啊，他都有学习。那么学习回来之后啊，就弘传啊这个显教密教啊，可见这位法师啊显密啊也都通达啊，所以传道与显密啊，传授这个道业啊，有显教有密教。旧宗法华一部啊，那么他在显教的经典呢、啊，他最看重的就是《法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那么《法华经》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自古以来啊，佛教界公认的。一乘原教的经典啊，一部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一部就是《妙法莲华经》啊，这两部经典就是在中国佛教啊、佛教界啊，大家公认的是一圣原教的经典。那么一圣原教啊，就是他这个经啊，就是讲啊一生。成佛的经典啊，从肉身凡夫到成佛啊，一生成佛的经典啊，所以这个祖师大德啊，根据佛在世啊讲的经典啊，然后分宗派、分科系、分门别类啊，建立宗派。那么《法华经》啊。是到了这个智者大师啊，隋朝智者大师啊，他创立天台宗啊，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那么显首国师啊，这个是华严宗。主修是

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又称为显首宗，啊，显首国师啊，他创立的，啊，所以这两部经典啊，就是一圣言教的经典。那么诵《法华经》的人啊，也有啊，但是诵全部的《法华经》啊。这可能就比较少了。那么最普遍的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呢、啊，这个一品啊，其中的一品经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这一品诵的人就最多了。啊，这个古大德啊，把这一品从《法华经》抽出来。啊，那《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抽出来，《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抽出来，啊，把它合定为一本《观音三经》。我们这个流通处那边有印出来流通啊，就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畅印的啊，《观音三经》啊，过去他老人家也讲过。啊，今天这个教务组啊，也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这个《观音三经》啊，早年讲的这个讲记啊，现在要整理出来啊，出书。那么这位释慧净法师啊，他喜欢《法华经》啊。那么因为法华经里面这个经文啊义理啊这个无穷的微妙啊，所以昼夜暗诵啊，暗诵就是会背诵了啊，未曾怠会啊，从来没有懈怠荒废过啊，所以每天啊读这一部法华经从来没有荒废过啊。那么读一部《妙法莲华经》啊，这个步头很大了，那不容易啊。我们在《六祖坛经》看到啊，唐朝这个时候，六祖那个时候啊，法达禅师啊，他诵了《法华经》，诵了3000部。那不容易啊！啊，见到六祖啊，啊，他顶礼啊，头没有着地啊，那个头没有到地上，啊，那显得啊傲慢呐。啊，六祖看到这个法达禅师啊，就给他讲了啊，说你。看到我顶礼啊，头都没有着地啊，你心里面一定有东西啊。啊，那这个话呢，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啊，现在人很习惯用一句话啊，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哪一桩事情啊，我值得骄傲啊，现在人都挂在嘴边的，那实在啊，骄傲。那就不对了，那是烦恼啊！傲是的傲慢啊！佛要断这个贪嗔痴慢啊，那这个标准高啊。儒家呢没有讲断，但是啊，孔子也讲傲不可长啊，傲慢啊，大家都有，但是不要让它增长啊。只要是凡夫都有。所以这位法达禅师啊，他看到六祖就顶礼，没有头，没有着地，啊，心里啊，觉得自己也蛮了不起了啊。有几个人能够像他呢，读诵了这个3000部的《法华经》呢？那部头这么大，那六祖就问他了：“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他答不出来。
啊，后来六祖叫他送一段给他听，啊，那送了一段了，六祖就给他开始了，啊，当下呢他就大悟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啊，自己那个傲慢心啊就降服下去了。啊，那听六祖开始就开悟了啊，就顶礼了。那这一次顶礼，头就着地了啊，那个就转变过来了啊。所以开悟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迷失法华转。”悟是转法华啊，那还没有开悟呢，念《妙法莲华经》，这个心啊被这个经转。他开悟之后啊，自己能够去转这个经了。啊，所以能够读诵《法华经》的，不简单啊，不容易啊，因为步头太大，真的。不容易。那么这位四位净法师，他就是选中啊，这个《法华经》啊，日夜读诵都没有懈怠，这个非常难得啊！啊，特别啊，能够这样精进啊，的确不容易。举世称法师啊，那么。大家呢都敬以为师了，敬就是对他就很尊敬了，都以他为师了，所以大家就称他法师。这个法师也有很多种，你会读经也叫法师，会讲经也叫法师，做法会也叫法师，所以法师好几种。在佛门里面，那么你能够读诵经典，叫读诵的法师，所以举世称法师。大周显德中有一沙弥自惜一人，施事会尽，三年如无价陀婆。那么这一段。是讲啊，到大周显德啊，这个是在公元啊954年到960年呐、这个是显德啊，这个武则天当皇帝啊，他也把那个唐朝的国号改了。改成周了，大周。所以在中国啊，在这个南北朝有北周，那到这个唐朝啊，武则天他当了皇帝啊，把唐朝的国号改了，改成大周。那这个不是夏商周那个周啊。这讲那个时候就是在显德年中啊，有一个沙弥这个沙弥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秦，是这个秦起的。这个沙弥有三种第一种叫这个七乌沙弥七乌沙弥就是小孩子很小，但是他如果能够去赶乌鸦那就可以剃度了那个叫七乌沙弥年纪大概四五岁五六岁那个很小。这个是
叫七无沙弥，就是这个沙弥啊，也要做一点事情啊，虽然年纪小，也不能坐消信思啊。所以这沙弥立于要略真注啊，要讲啊，讲这个沙弥啊，这个是也要修一点福啦。虽然年纪小啊，那个寺院啊，外面晒那个稻谷，那个乌鸦呢会来吃。那沙弥就是看啊，如果乌鸦来就把它赶走啊。那年纪很小，他只能做那个工作啊，所以叫七无沙弥。到了十五岁到二十岁叫应法沙弥，那是正式的沙弥啊，要受沙弥戒了。那么二十岁以后啊，还没有受居足戒、比丘戒，叫明智沙弥啊。所以二十岁以后剃度啊，还没有去受居足戒啊，先受沙弥戒啊，那个叫明智沙弥了啊。因为他年纪到了，应该要受居足戒了啊。那么这个沙弥啊，一般我们听到沙弥啊，大概啊年纪很小啊，现在画图啦、画像啦，都是画那个小沙弥啊。那么这个有一个沙弥啊，就是他还没有受居足戒啊，这里也没有写他几岁了啊，应该年纪也不大啊，大概就是十几岁啊，那这样的沙弥啊，应法沙弥，智悉喻人。智就是他是从这个西域，就是外国啊，在古时候啊，这个甘肃、新疆出去，那都是外国了啊，这是西域的人啊，不是中原的人，西域的人，那在古时候就称为外国人了啊。在古时候新疆啊有很多小国家啊，甘肃那个地方啊，那现在都属于中国了啊。师是慧净啊，那么师就是拜这个慧净法师为师，师是奉师啊，奉师啊就是来给他服务了，来照顾啊，照顾这个慧净法师。三年如无价陀婆，三年就是说三年如一日啊。这个无价陀婆，这个陀好像骆驼啊，以前古时候啊，在那个西北啊，大家如果有去旅游啊，啊像甘肃啦，这个鸣沙山那一带啊，啊往新疆出去，那些都是沙漠。那么多这个古时候运载啊，现在还有啊，就骆驼啊主要的交通工具，载人啊，载物品啊，都是骆驼。那当然你要托运啊，就要花钱了啊。这个无价陀婆就好像说给你托运，给你服务，给你做事，不用钱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就是来当义工的啦，啊，他没有拿这个薪资的，这个沙弥啊也没有拿，在佛门叫单亲呐，也没有啊，反正他就是义务的来照顾啊慧净法师，对慧净法师很尊敬，敬义之啊。这慧净法师就觉得也蛮奇怪的，那怎么会有从西域来的一个沙弥啊？那三年来照顾我啊，也都是义务来帮忙的，那就觉得很奇怪了啊。当然也很感谢他呢，许欲受居足戒，居足戒就是比丘戒了。就允许啊，要帮他受居住戒了啊，因为

阿弥呀、啊，他进一步受戒就要受基础戒。下，我们再看下面的文：沙弥伯言，无尽诵法华人，发即誓愿，不可作大圣。那这个慧净法师要帮他受基础戒。那这个沙弥就博言，就是报告了。我们现在讲，向慧净法师报告啊，他说：“无啊，无就是我非常恭敬啊，这个读诵《法华经》的人啊，所以他有发一个愿啊，发即誓愿啊，就是他永远不要受基础戒啊，永远做沙弥。”啊，来服务大圣啊，所以不可做大圣。他发了这个愿啊，这个受了基足戒就叫大圣了啊。这个沙弥啊就这样回答慧净法师：尽后会诵业，就于胎上大教王沙弥博师。我还本土，诗句改策，非吾所要。即是所在，不知往何方。尽情味，会诵所至，沙弥短虑，从众诵业。今既改策，壮修秘密，得助内乎？那么这个慧净法师后来啊，他就会就是说不再诵《法华经》了啊，就是不再诵《法华经》了啊，诵慧业就是不再诵《法华经》。那么他不诵《法华经》。就以胎藏大教王，那么就是去学这个密教密宗，在密宗啊，《大日如来经》啊，《大日如来》啊有两部大法啊，一部就是胎藏戒，一部金刚戒。那么他就是就教于啊，就啊就是去请教了啊，这个胎藏戒的大教王。那现在啊，这个藏传佛教啊，叫大宝法王了啊，这个去学这个密教啊，就是修密去了啊，就不再诵《妙法莲华经》了。那么沙弥就博士就向他向慧净法师报告，他说：“我要回国了啊，我还本土啊，他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啊，他要。”回国了啊，他说呢，诗句改策啊，策就是改变方向了啊，策好像那个车轮啊，走的轨道轨迹啊，你改变路线了啊，就是说你原来诵《妙法莲华经》，那我来恭敬奉事，那现在你不诵了，你改修其他法门了，那你现在修的了不是我喜欢的啊。啊，非吾所要，啊，不是他所好要的，即思所在，那这沙弥就不见了啊，也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么慧净法师啊，他也就知道这个是啊自己慧气啊诵《法华经》所致，所以沙弥就不再为他来服务。啊，那么这个他就想啊重新再来读诵《法华经》了。啊，那现在呢，既然啊改变修学的法门啊，那么修这个秘密修密法，那是不是能得成就呢？
啊，那么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思维事事业务啊，那么就是思维啊，思考这个问题啊，到底他现在啊修这个啊，是不是就能得到成就啊？夜卧啊，晚上睡觉啊，梦见沙弥，是地藏菩萨放光照会，心惊惶，何常悔谢？菩萨欲进曰：“我有大悲禅体愿。”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导立群徒。大师世尊昔在鸠峰，八个年说法华经，我为首。药王等二万菩萨，俱命之教，面受劝辞，护属成地，赐浊世中暂持最难。师诵业清高，我随为无价奴。师慧业舍离之，尽流泪忏悔。护伯言：“无离生死佛，也于过去，于诸过去佛，现在或灭后，若闻法华经，皆已成佛道。唯有心清浊，持数不同，眼里忽然不现。”梦悟而忏悔，护本业而已。这个晚上啊，他在思维这个事情啊，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了。啊，梦见呢、啊、来照顾他的这个沙弥了。啊，这个沙弥就跟他讲啊，他说我是地藏菩萨了。啊，放光照会啊，那这个慧净法师啊，他勤诵《法华经》啊，感应地藏菩萨来变化作沙弥啊，来照顾他。那做了这个梦啊，心很惊惶啊，啊，合掌悔谢啊，忏悔感谢。这个菩萨呢，欲进曰啊，欲就是跟他讲了啊，我有大悲禅体愿啊，这个禅体呀、啊，有的经讲性禅体，禅体呀、啊、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没善根的人啊，断除善根。永远不能成佛的根基。大悲禅体啊，是大悲菩萨起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啊，发愿啊，度尽众生界。啊，专行利他救济啊，自身啊，终无成佛之期。那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大愿呢、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那个禅体就是最没有善根的，那都是地狱的，都堕地狱的。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他发的愿，他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就是。这些禅体也通通要度到成佛啊，那么他才要成佛啊。所以他发了这个愿啊，永远啊在这个因位啊，永远他就是做菩萨。那其实啊，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他度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怎么没成佛呢？他只是在形式上。他没有实现佛身，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了啊！就像观音菩萨呢，他以前也成佛了啊，他是正法明如来啊，或者道驾慈航，又实现菩萨身份来
帮助佛度众生。

啊，所以这个观音、文殊、地藏啊、普贤都是这样示现的啊。那么地藏菩萨在倒立天宫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倒立群土啊。这个地藏经我们常常读诵，佛在倒立天啊，这个把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任务啊交代给地藏菩萨啊，就是佛的法印啊，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有12000年啊，现在呢已经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再过9000年就没有佛法了。那么一直要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啊，要经过56亿7000万年之后，等到弥勒菩萨从斗率天降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才会再有佛法。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没有佛法，那谁来教化？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任务啊交给地藏菩萨。就是他的法印结束了，一直到弥勒佛降生之前这一段时间呢，就由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受佛护主，住持一教，倒立群土啊，就是教导利益啊，群生啊，群土就是一切众生了。那么大师世尊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习在鸠峰啊，就灵鸠山啊，8年啊说妙法莲华经啊，8个年说法啊，8个年头了啊，这个讲妙法莲华经啊，我为首，首是首富，药王等20000菩萨啊，还有药王等20000位菩萨俱命之教啊，俱就是大家都接受佛啊这个持命啊，佛的这个教导啊，面受劝持啊，面就是当面接受佛的这个开示教导啊，佛劝大家呢要奉持啊《法华经》，护属成地，护属就护主的意思。次浊世中暂持最难，浊世就是我们现在的五浊恶世，次就是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下命令叫次了。那这佛是法王啊，那个佛的持命啊，这个交代啊，在五浊恶世当中啊，能够受妙。诵这个受持妙法莲华经啊最难啊，就是暂时的受持都不容易啊，因此啊能够受持法华经啊，也就会得到啊这个地藏药王这个20000菩萨的护念了。诗诵业清高啊，就是说读诵啊，这个业就是这桩事情啊，读诵《法华经》这桩事情，那非常清高啊，就是没有懈怠啊，不容易啊，常时啊读诵啊，所以我随为无价奴啊，无价就是不用钱的啊，好像做奴隶一样。随时在旁边啊，这个照顾做义工。师会业舍离之，那师就是法师，你会去了，会去读诵《法华经》，那我就离开你了。那尽流泪忏悔啊，那这个慧净法师就听到这样啊，就流眼泪了。

忏悔啊。护国佛言啊，那就向地藏菩萨报告了：吾立生死佛啊，那么就说，我这一生能够了生死吗？

现在火或者是已经灭度的这个一切诸佛都有讲过啊，若闻法华经皆已成佛道。在妙法莲华经有一句经文讲啊啊，若人于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啊，这个我到日本一间京都啊，一个寺院啊，它里面它就挂着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一句经文，就若人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你只要念一句南无佛，都会成佛。啊，那么离生死，那当然这是肯定的了。你有缘接触到佛法，那肯定一定会离生死啊！唯有心清浊啊，那就唯有个人的心啊，有的清净，有的比较染浊污浊啊。个人的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次数不同啊，所以个人啊成佛了生死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啊，那成佛道，那肯定会成佛道，肯定会了生死的。啊，但是要修了，啊，这个要修清净心。那我们念佛法门呐，心净则土净。那心清净的人，他成就就快，啊，心染浊比较重的，成就就比较慢。啊，所以次数不同，啊，的快速啊，快慢不一样，啊，都会成佛。眼里忽然不现，啊，那么这个话讲完了就不见了，啊，梦悟而忏悔，啊，那这个慧净法师啊，梦醒过来了，那就很忏悔啊，就改过了，复本业而已，就恢复啊，他原来。读诵《妙法莲华经》啊，这个事业了啊。那么这个第十九啊，我们这个这个灵感句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华州啊，伯父家少女赶地上画记第二十。那么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大周啊那个时代啊，尾州即宁夏同心县尾州镇啊，宁夏现在大陆也是一个省啊，就靠近甘肃，在甘肃隔壁啊。李延浩建立西夏王朝后，把这个地方改名尾州。这个邓伯父家有少女，啊，这个少女失姓名，啊，她的姓名，也不知道了。其母早亡，啊，那么她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为伯家养育，就是伯父啊，家里啊，给她养育成人的，啊，昼夜恋母言。那很小啊，母亲就过世了。那很想啊，很想念母亲。那这个也是表示啊，这个少女啊，她的孝心呐，啊，这个母亲过世了，那么非常想念母亲，所以昼夜念母言呐，啊，思念呐，啊，母亲。那当然啊，很想知道母亲在什么地方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孝思的一个表现啊。问沙门啊，问沙门就是问出家人啊，妾何再得见母言啊？
就是问出家人呢、啊。

他说他什么时候呢，能够可以再见到他母亲？啊，就问这个出家人啊，沙门曰：“地藏菩萨有本愿哀悲，自心称念，得见之。”那这个沙门呐、啊，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讲了、啊，说地藏菩萨呢，他有发本愿啊，本愿呢、啊，哀悯、哀怜、悲悯这些众生啊。如果你自心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名号，就可以见到你母亲了、啊。那么这个沙门也是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跟他讲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是在第十二品啊，啊，这个第十二品呢、啊。的经文啊。啊，世人啊，更能于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身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啊，那么在这个第十二品呢、啊，有这一段经文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呐、啊，啊，想要知道啊，自己家属过世了，那去到哪里啊？那么这个前面这个经文呢、啊，也讲啊，护持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乳虎时，或3岁、5岁、10岁以下，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失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身何世界，身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啊，世人见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曾师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疾解脱，升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升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成师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那么这个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前面的一段啊。啊，就是思忆父母啊，就是想念父母或者是家属。那么三七日中啊，瞻礼地藏菩萨形圣像啊，还有念地藏菩萨名啊。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就在梦中带你去见你想要见的这个亲属啊，父母家属啊，所以有很多同修也是很有孝心的，父母过世了啊，常常来问了这个事情啊。那有一些同修讲，哎呀，我的父亲呐、母亲呐、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那实在讲，我也不知道了啊。这个最好问地藏菩萨啊，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地藏菩萨会在梦中带你去看啊。你自心呐、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就会有感应
啊，因为你一番的孝心。那么这个地方啊，也是有经典的根据啊，就是有本愿哀悲自心称念得见之，你就会见到你的父母家属，他现在在哪个世界？这个经典讲在和天中啊，是在六道的哪一道？你昼夜念名，后对沙门预约，切依施恩，再见悲言，即吊衣裳一领，奉施之。沙门即问其始终，你曰：妾梦在沙门背上，升天上，见四十九重摩尼宝殿，天人充满其中，妾母在外部众，往诣其处，礼拜问讯。母曰：汝念地藏菩萨，送我至此，送我于此天，再见汝是甚深所示。即悟，在伯父家中，心生不可思议念，感应道交，是在施恩也。沙门生随喜身，沙门生随喜心，智慧信生，不可由此感化矣。于亲闻之，又彼而记矣。那么这个少女啊，她就昼夜啊念名啊，那可见她这个真的很想见她母亲啊，所以依照啊这个沙门给她指导啊，你就自心啊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她就昼夜念地藏菩萨的名号。那这个我们在地藏经啊，光目尼、婆罗门尼啊，都是念佛名啊，或者念菩萨名也可以啊，就见到他母亲了、啊。那这个是孝心啊，感动佛菩萨，这个孝感佛菩萨啊。这个少女昼夜念名啊，后来他对沙门讲了啊，说妾呀 啊，就是他依照法师的啊，这个指导的恩德啊，啊，就是感恩呐、啊，啊，切依施恩，啊，这个法师的恩德啊，来教导他呢，念地藏菩萨的名号，他有再见到他的母亲了，啊，所以就即吊衣裳一领，奉施之，就布施啊，念衣呀、啊、给法师。那沙门呢、啊？即问其始终，沙门就是具体啊，问他：那你这个感应啊，啊，从头到尾啊，给我讲一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曰啊，那这个少女就回答了：就妾梦在沙门背上。啊，他说我做梦啊，梦到在出家人啊这个背上，就升到啊天上去。升到天上啊，见到四十九重摩尼宝殿啊，这个摩尼宝珠的宫殿，那么有四十九重摩尼殿啊，四十九这个注解讲四十九重之宝宫也，在《弥勒上生经》有记载啊，斗率天上五百亿天子，各由而上出百亿摩尼宝珠，为弥勒菩萨造四十九层宝殿，曰：此摩尼珠回旋空中，化为四十九重微妙宝宫，一一然寻万亿梵摩尼宝所共合成，同慈恩书曰：四十九重者，持戒坚牢，功遂崇密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这个四十九重的摩尼宝殿在弥勒菩萨那个宫殿啊，就是斗率天内院
啊，斗帅天有外院有内院。那弥勒菩萨呢，在内院。那天人啊，充满其中。啊，天人就是我、哦、在这个弥勒内院呢、啊，很多。那雀母在外部众，外部就是说啊，这个外院了 啊。广义其处，礼拜问讯啊，那么就到他那个地方啊，啊，看到他母亲在那里啊，啊，就去礼拜啊，问讯啊，去请安了、啊。那么母曰啊，他母亲就跟他讲：“汝念地藏菩萨，送我于此天。”啊，他说：“因为你为我念地藏菩萨名号啊，那么。”送我到这一层天来啊，送到多帅天来了啊。那么在外院啊，再见汝啊，是圣身所示啊。啊，现在再见到你啊，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就提升了啊。即悟啊，这个就醒过来了。这个地藏菩萨呢、哦、带他去看他母亲了、啊。那么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为他母亲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他母亲也往生到刀立这个斗帅天宫去了啊，升到天道去了。啊，那像婆罗门女啊，这个光目女啊，他念佛的名号念到功夫成变，念到一心不乱，也超度他，从他母亲堕地狱啊，就超度到道立天宫去了。好，所以这个孝感活菩萨啊，孝啊，孝心感应到活菩萨啊，自孝。那么醒过来，还在他伯父家中啊，那么心里啊，就升起不可思议念。他这个心念呢、啊，就觉得哎呀，这个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是在施恩也啊，那么就是这个法师的恩德啦啊，没有劝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他也见不到他母亲啊，非常感恩法师给他这个指导，沙门生随喜心。智慧信生不可由此感化矣。那沙门呢、啊？听到这个事情啊，啊，也升起啊随喜的心了、啊，啊，随喜他的功德。啊，那么这个如果信心不是很深，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应。啊、这个感化呢，就是感应。以亲闻之，右笔而记，那么就是记载这一位啊，这位居士啊，啊，记在这个灵感记这个居士啊，他亲自啊听闻的啊，那么亲自听到这个事情啊，他赶快拿笔跟他记下来。啊，那这个也都很可贵的资料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条，荆州燕雄依先祖奉法皈依地藏功德，免地狱苦记第二十一。啊，那是讲荆州啊，荆州只是一个地名啊，在大陆啊，现在的。湖北湖南、啊、在中国东汉末年到唐朝时期、啊、所设立的一个州。那么他前面、啊、是监察区荆州刺史部。那么早期啊，这个幅员很广大了、啊、就是早期这个荆州他这个区域啊很大。啊，包括今天湖北、湖南两个省，啊，那么隋朝以后啊，
这个管辖仅限于现在这个

湖北省荆州市一带。啊，那么这个荆州啊，大家如果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啊，这个孔明啊借荆州啊，那就不还给孙权了。啊，这个啊历史上有名的啊一个地方啊，这个现在的湖北啊荆州。那这里讲这个荆州有士啊，这个士是读书人啊，以燕啊这个字啊，同那个燕子的燕。啊，这个以燕烈为业啊，举世立名为燕雄。那这个人他是打猎的了，专门在打猎。那打猎呢，射这个燕鸟啊，打猎啊，那个也很出名啦啊，所以大家都。给他立一个名字叫燕雄啊，专门打猎。行年五十一，脑胀痛方死啊，这个头风脑痛啊，那么死了啊，方死就刚刚死。妻子蛇总监，虎狼食之。啊，他的妻子啊，就把他舍弃在坟墓啊，在坟墓，这个冢就是坟墓啊，这个坟墓那里啊，那么就把他尸体啊放到了坟墓那里。那虎狼啊，给虎狼吃了啊，三日方苏啊，但是过了三天他又。醒过来了，到旧事啊，就回到家里了。去荆部，为狂诡辩。那么他的妻子啊，那很惊慌恐怖了啊，那人怎么死了？怎么又回来的呢？啊，以为啊，这个是狂鬼啊，那变化。当然啊，非常恐惧了。雄既欲书游曰：“那么这个燕雄啊，那么他就讲了啊，他说啊，不要怕啊，那吾死得火车营啊，他死的时候啊。”得到火车来迎接啊，那个火车就不好了。那个火车就是地狱相了啊，地狱都有火啊。那么这个车子啊是火车啊，在车为猛火被烧啊，那这个车上啊就被这个猛火所烧了。被这个猛火烧啊，那当然是受不了了啊！有一沙门以水灌车上，火灭生凉，即生稀有念。那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个出家人啊，拿着那个水啊，灌在这个车上，就好像那消防车一样啊，那个水灌下去啊，那车上的火就熄灭了。你就感觉很清凉了，身体就感觉很清凉。即生稀有念啊，那就升起很稀有的一个念头了啊！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到王所啊，那这个王啊，那这个在地狱呢，肯定是阎罗王了，鬼王了啊。那么到这个阎罗王这个处所。这个地方来了啊，那么到阎罗王前面来了啊，那看到啊有百千万猪羊鸡翅啊，这个雉鸡啊俗称野鸡
啊，这个雉科啊属于鸟类啊，属于鸟类这一科的啊，就是反正有翅膀的属于鸟类，等禽兽啊，这个禽就是灰禽，有翅膀的啊，鸡啦、鸭啦、鹅啦、鸟啦啊，这个有翅膀的啊，那属于禽。兽啊是走兽，在路上走的。那看到这些动物，那看到这些动物，那肯定他在打猎嘛，啊，打猎这些动物呢，一生啊杀生杀了不少啊，啊，就看到这些禽兽，伯王吾等挥笔夺报命哉，岂对燕雄？王曰：汝等至此数。燕雄定是二人，先祖奉法归依地藏菩萨，以彼孙印大圣救免火车苦。雄见庭鸟兽，念地藏，忽变为人形。王即放吾，是故书来，更使家发心。自称佛奴，游行人间，劝令归地藏菩萨而已矣。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这个燕雄啊，到阎罗王这个地方。看到啊，有猪啦、羊啦、鸡鸭这些啊，还有走兽啊，都是他生前他杀的、杀生的啊。那么这些动物啊，都来向阎罗王报告了，就是要讨命了啊，就是。我们都是被他杀的啊，所以要向这个燕雄啊来讨命，起对燕雄就是要讨命啊。那么这个阎罗王就讲了：“汝等至此数啊，你们哦，你们这些众生啊，来这里投诉，来控诉这个燕雄啊，燕雄定是恶人啊，他肯定是恶人，就是造杀生业的。”啊，但是呢，他的祖先呐、啊，信奉佛法，奉法就是信奉佛法，啊，而且啊，皈依地藏菩萨，啊，就是信奉佛法啊，皈依地藏菩萨，啊，以彼孙印，啊，印是后代后世，印就是庇印的，他的祖先呐、啊，信奉佛法。啊，又皈依地藏菩萨啊，所以他祖先这个功德啊，庇荫到后代子孙了、啊。啊，那后代子孙不知道邪佛的造恶业啊，但是先祖积的这个功德啊，还是有庇荫到子孙啊，所以他造了这个恶业。能感应到这个大圣啊，感应到这个。地藏菩萨来解救他啊，让他免离火车的苦啊，不要在那个火车上啊被烧的这种痛苦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的火车第一啊。啊，雄见庭鸟兽，念地藏啊，那么这个燕雄他看见啊。这阎罗王庭前呐、啊，这些鸟啦、啊、走兽，他就念地藏菩萨圣号了。那么这些动物啊，忽然变为人形，就变成人了。那变为人形啊，也就是说超度他念的地藏菩萨名号啊，超度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啊，给他超生到人道去做人了。
啊，就我们讲超度了啊。他怎么超度呢？啊，他念地藏菩萨名号啊。所以我们超度啊，你念佛菩萨名号就能超度啊，把这个畜生道啊、三恶道超度到人天善道啊，把这个念佛菩萨的功德啊回向给他们。那么这些畜生道的众生啊，都变成人了、啊，变成人形了啊，等于是超度了嘛。啊，王即放吾啊，啊，那阎罗王就放他还阳了。是故苏来，苏就苏醒过来，就活过来。啊、那活过来，当然就不敢再去打猎了。啊，更使家花心，自称佛奴啊！啊，就是他使家了，啊，就是到寺院呐、啊、去做义工了 啊, 啊，当佛奴，就是说啊，这现在叫做义工了、啊，去佛门里面呐、啊、去做义工了 啊, 啊，游行人间啊，那么就是。在这个人间啊，就是到处啊劝人家皈依地藏菩萨而已矣。那、啊、他自己得到这么殊胜的感念啊，当然啊，现在话讲啊，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啊，哎。也是要帮助地藏菩萨呢，去劝化有缘的众生啊，这个也是报佛恩啊，也是报佛恩。啊，我们再看第二十二啊，童子以爪甲化地藏延命记第二十二，大宋开宝寺释慧翁有童子不知姓名，岁十四，相子啊，就是学占相的人啊，看相算命的，相子见真啊，这个看相的叫见真，见彼童子曰：此子寿命最短。所缠命只一夜而已。诗文见真之说，放童子还亲家。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宋朝大宋开宝寺。啊，这个开宝就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啊，他的年号。啊，那有的寺院呢、啊，都用这个、当时的年号啊。作为寺院的名称，啊，那么在宋朝啊，这个开宝寺有一位释慧翁啊，这个出家人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呐、啊，有童子啊，就是不知姓名啊，就是有一个童子啊，就还没有成年呐、啊，成为童子。啊，这个年纪啊，十四岁，那个算命的啊，这个鉴真啊，是一个算命的人啊，看到这个童子就讲，这个孩子啊，寿命很短了、啊，他的寿命只剩下一个月了，啊，等于说十四岁就要死了。那么这个诗文鉴真之说，啊，这个慧温法师就。给他放假了啊，就是让这个童子啊，啊，回到他父母亲的家里了。时大雨降啊，那么当时啊就下大雨啊，回家的这个路途当中啊，遇到大雨，往返不通，回到寺院也不行，要回到俗家也不通。所以就投宿化石屋啊，就是去给人家借住啊，借在一个
画家

的房子过夜，就是画画的。那么建图地藏菩萨像啊，那么看到啊，哎，这个画师啊有画地藏菩萨的这个圣像，那这个童子啊，他就用自己的指甲了啊，学啊这个画图，在这个壁上啊，用指甲画啊，画这个地藏菩萨像啊，画在这个墙壁上。那么天晴已近还家啊，天气晴朗了啊，已经停了，他就回到家里了。啊，月余之后啊，复到开宝寺。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又回到开宝寺。那慧温欢喜啊，这个慧温法师啊，看到很欢喜啊，他说啊，这个鉴真啊，这个算命的讲的所说空啊，他讲的话落空了，讲的不准即造真定见童子，持而延命，将50年，时不世所由。那这个找那个鉴真来说你讲的不准了啊！你说他一个月就要死，他过了一个多月啊，他还活得好好的回来啊。那这个鉴真就看到这个童子，哎，这个孩子啊，延命了而且会延了50年时不世所由那不晓什么缘由怎么他突然延长这么长的寿命呢？童子自语吾以爪甲画地藏像，其叶有身，交卧言谈，如50/50，如此再三唱，除此外无宜修善事。师即向子叹曰：“胜利不思议。”后童子出家具戒，会藏法师是也已。这个童子就自己讲了他说：“我用指甲呢，画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那天晚上他就梦到有一个出家人这个跟他躺在一起跟他言谈跟他讲如50/50如此再三唱，给他讲3遍他说就一个出家人跟他窝在一起然后跟他谈话说你50/50那讲了3遍，他说除这桩事情之外呢，也没有修其他的善事所以他这个师父以及这个看相的，就很赞叹说：“胜利不可思议！”你看他用指甲去画地藏菩萨像，竟然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延寿50年。后来这个童子就出家了也受了居住戒。后来他法号就是慧藏法师是也。那么这个画这个像也是很殊胜的。这个造像在《地藏经》讲你用画画或者是金银铜铁或者是石头造这个像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反过来，就是如果毁坏圣像，那罪过也是阿鼻地的罪所以这个罪福就在人的一念之间如果你恭敬供养这个实在讲祸福无量无边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我们看到这个画地藏菩萨像这么殊胜的感应，
啊，我们看到啊，江老师啊画那个地变相图啦，有放地藏菩萨本念经啊。那这个画像啊，如果我们去流通啊，也是功德无量啊，也是无量功德啊。现在呢，我们也不会画啊。那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了啊，这个印制啊啊非常精美啊，非常精美啊。所以我们这个善事啊啊，我们也可以来修啊，这个善事啊，大家都能修啊。现在呢，可以说人人都有能力来修啊，因为不会画呢，用请人家印的啊，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现在印刷术发达啊，而且印刷术发达，成本也不高。啊，如果你要请人家画一尊像啊，那也要花不少钱啊。那这个现在用这个印的啊，那就很方便啊。特别江老师他也是义务画的啊，他也不卖钱啊，他的画都不卖钱。那我们协会啊，就是也是义务啊，大家发现印经印佛像的啊，那么来啊。帮他流通，做这些帮他流通啊，这些大家都可以随喜功德啊，只要自心诚心的来修啊，感应都不可思议啊，这个有经典啊，可以作为我们修学的一个依据。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这一段，后面还有第23啊，我们就。下一次啊，我们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营板，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身啊，这个不是三身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啊，天主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先佛塔庙啊，就是先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它修修好。修补补好，
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了，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合肥啊，那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啊，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巨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啊，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巨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

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啊，都有护法神在，活力加持啊，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啊，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欠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啊，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人呢、啊、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啊这个啊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啊，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啊、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啊，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啊、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 啊这个鸡足山啊，迦叶尊者的道场。啊、这个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啊、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啊、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啊、这个云门寺啊，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啊、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啊、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啊、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

之心啊，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啊哪一位祖师啊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啊，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啊，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啊，这个江西啊，这个庐山是在江西啊，东林寺，这个我去过。啊，我记得在5年前呢、啊，我去过。啊，这个是庐江啊，佛教居士连习林长招待我去啊，啊，去那边旅游啊，叫江西庐山去啊，我去也是参观了啊，这个点光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呢、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庐、啊、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啊、所以到那边呢、啊、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啊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的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啊、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啊、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啊、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呢 啊那也是啊，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啊、或者佛塔、啊、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啊、我们在鸡竹山、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啊、高雄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是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啊、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上、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
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

啊，后来那个老上啊，就把这个恢复的试验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啊，那么他在那边呢，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啊，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啊，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啊，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啊，那另外是在居鲁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啊，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呢，啊，没感受啊，以前呢，祖师在那边呢，啊，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智金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啊，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啊，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呢、啊，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他拷贝啊，去给他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裱贝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给他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又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啊，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啊，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呢、啊，也是请弘化社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啊，所以这个是讲修。

修补这个旧的金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银半，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银半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 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啦，啊，来利益众生啦，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
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啦，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啦，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不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4天下。啊，这个4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是4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4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2个啊，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4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 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 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他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4年、啊、如果连任了8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
那么小国王生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呐、啊，也都有一年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呐、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师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身，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啊，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啊，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
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

法华经玄律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他的部长啊，部署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律四千云：福轮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集思贫乏，集思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热心、照顾贫困的众生、果报就感得许多人、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这个现代人、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要祭祖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呐。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就是说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特别是功德火烧功德林如果不能忍辱这个我们修的很容易被烧掉所以福报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

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啊。啊，他是叫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啊，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啊，它有原因的了。啊，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啊，我们想得福报，啊，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啊，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啊，不断啊，拓开心量，啊，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啊，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这个在世相上

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世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啊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啊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那不只得这个转轮王身啊，成佛啦！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
不是这样。

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啊，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啊，很需要人帮助了啊。这个生产妇女啊，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啊，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啊，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啊，以及卧具啊，他睡觉啊，平常用的这些用具啊，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100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啊，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啊，就是五不还天了，啊，净居天了。200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遇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啊，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呐。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啊，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微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很有智慧，愚痴，这是前生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生没有修无微布施，啊，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啊，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哦，就是这样的了啊！这个前生啊，没修无微布施啊，这个杀生吃肉太多啊，那这一生啊，也年轻的时候也是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迎拜，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身啊，这个不是三身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啊，天主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

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他修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啊，他们当地讲宜江啦，啊，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啊，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啊，我们从合肥啊，啊，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已经是23年前 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巨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啊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巨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四根柱子一样啊，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他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啊，都有护法神在，活力加持啊，护法神在。啊，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呐，啊，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啊，大家发心呐，啊，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

发现。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人呢、啊、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他这个古迹他的原貌他就不给他修补。不给他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啊、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啊。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啊、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这个云南大理 啊这个鸡足山、啊、迦摄尊者的道场啊、这个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啊、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啊。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啊、这个云门寺 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啊、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啊、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啊、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啊，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啊哪一位祖师啊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啊，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
我们到那边啊，尊敬孝。

道法之心油然而生。啊，这个江西啊，这个庐山是在江西啊，东林市，这个我去过。啊，我记得在5年前呢、啊，我去过。啊，这个是庐江啊，佛教居士林徐林长招待我去啊，啊，去那边旅游啊，叫江西庐山去。啊，我去也就是参观了啊，这个典公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呢、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啊，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啊、所以到那边呢、啊，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啊、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的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啊，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呢 那也是啊，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呢、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啊，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啊。我们在鸡竹山呐、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呐、啊，高雄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是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的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和尚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 后来那个老和尚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啊。那么他在那边呢、啊、住到现在20-30年了。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
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那另外是在基督川，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啊，大士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那去到那边呢，感受以前祖师在那边修行念佛度众这些德行，佛制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有很强的摄受力，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了，有很多古书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要把它修补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去给它拷贝去给它修补现在这个像裱背行重新裱裱过一页一页的给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又曾经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有很强的摄受力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那是印祖那边提倡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我们在大陆也曾经有一些经典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有祖师大德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它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

那这个的确啊，比造心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心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银半，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银半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啊，来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呐，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

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啊、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啊、下面的人、啊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指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三十二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三十二相，他三十二相只是他同样三十二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三十二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极庐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三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两个、啊、两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他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四年。如果连任了八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啊、也都有因缘的、啊、一起修福的、
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思啊，这个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升，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福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福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啊、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啊、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
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啊、他的、啊、部长啊，部属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律四千云：夫轮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频华；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集思频华，集思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呐、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的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啊，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原主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呐、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 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微不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

不许冤界，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啊，啊，他是叫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啊，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五位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呀。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那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啊，这个我们在本经啊。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啊。那么回向啊，就淡化我执啊，不断啊拓开心量啊，心量拓开到尽虚空遍法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啊，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啊，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啊，在这个事啊，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啊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遍法界啊，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
我们也很

乐意啊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净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那不只得这个转轮王身啊，成佛了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啊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

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啊，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啊，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啊，以及卧具啊，他睡觉啊，平常用的这些

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了，净居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一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生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生没有修无为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生没修无为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也年轻的时候也是杀生吃肉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可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所以这个果报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甲使命。一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内以正名，而为君为父母，名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卷14《汉书二》，这是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为君之道。第一个是要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本身修正开始那么这是讲甲使命。这个甲呢，甲乙丙丁，用这个甲乙丙丁那么来分类分小节，那么这一小节是使命，使命当中的第一条。那这个第一条讲尚书洪范上说，洪范出自于尚书。那么在洪范上说呢，天子能做人民的父母，而为天下所归往。那这个是讲天子了这个天子古代讲这个君王领导人。所谓天子就是他接受上天给他的使命，那么作为人民的父母。所以君王是人民的父母。圣人用相似的称谓来端正名分这个是圣人用这个天子是人民的父母，用这个名分来端正天子的地位了。那为什么称为天子？对待人民要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所以称君主是父母，表明宽厚仁爱慈悲，有道德礼让，这个是王道的根本，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所谓做一个领导人，必须有道德，要讲理，要讲辣，要有宽厚仁爱慈悲的胸怀所以无论哪一个阶层的领导人都必须修身，也都必须依圣人教导的来效法学习这个才是王道才是根本。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甲、使命。二、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其存亡定轻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则之所及亦远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存亡定轻这一句啊，意思就是使平陵灭亡，或者以

0: 灭亡的国家呢，可以啊继续存在啊，或者延续下去，使危险的局势啊或许可以转变，或者呢即将倾覆的国家转变为稳定啊，那么这个是存亡定清的意思，也就是说面临了、这个灭亡，那么很危险的局势可以转为为安啊，是这个意思。则是恩德恩惠的意思。这一条讲圣人做事都是殊途同归，圣人都是一样，他们使濒临灭亡之国得以延续啊，有些国家呢面临灭亡了，那么这个圣人来帮助，使这个将要灭亡的国家呢可以得到延续，使即将倾覆之国得以安定的目的是一致的啊，就是圣人使即将倾覆之国，国家呢快被倾覆了啊，被颠覆了，这样的国家呢能够得到安定，那么这个目的是一致的啊，圣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个濒临灭亡有危险局势的这个国家呢能够得到安定啊，这个是一样的，圣人的心都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智，心智总是不忘记要有利于人民，前提就是对人民有利益，不是对一个党派或者个人这个私欲，前提就是不忘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不是以个人这个名利得失或者呢一党之私一党的利益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这个是圣人的存心了。圣贤者的心境日夜都不忘记有利于他人，都是想利益别人这是圣贤的心境，他们的恩德所波及的地方也是很广很远的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习圣贤人存心做事总是利益他人利益人民为前提，不是自私自利是以利益人民作为一个前提这是圣人的存心做事之道，我们要效法学习的。好，这条目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假使命三道也者胡之本也祥也者胡之荣也无道者必祸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荣矣。故行而不言道者，其言也必不顾义矣。故纣自谓天王也，而桀自谓天子也。以灭之后，民以骂也。以此观之，则位不足以为尊，而号不足以为荣矣。

0: 故君子之贵也，是民贵之，故谓之贵。故君子之富也，是民乐之，故谓之富。故君子之贵也，以民以服，故是民贵之。故君子之富也，以民以财，故是民乐之。这条出自于《见事实》甲子。这条讲啊，道义啊是福德的根本，吉祥是福德的龙显，不行道义一定是遭受祸患的根源，不吉祥一定是丧失福德的表现。所以行为不依循正道，那么言语啊也一定啊不讲求仁义。所以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子，他们灭亡之后，人民还在咒骂他们。由此看来，有地位不足以让自己尊贵，而名号也不足以让自己引以为荣。所以君主的尊贵是市民多尊重他，所以才称为尊贵。君主的富有是市民都爱戴他，所以才称为富有。所以君主的尊贵在于给予人民以福祉，所以市民尊重他。君主的富有啊，在于给予人民以财富，所以市民啊，爱戴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假使命。四、武王克殷花巨桥之术，善露台之浅，封比干之木，解箕子之求，无故无心为贤之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厌然若其固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巨桥啊，是殷纣王储藏粮食的场所，露台是殷纣王储藏珠宝钱帛的地方，晏然这是悠闲安适的样子。那么这条讲啊，周武王攻破殷商后，发上巨桥的粮食，散发露台的库钱，散发呢在露台啊仓库里面呢 这些钱财给人民，封修比干的陵墓。比干是纣王的叔叔，那也是被纣王杀害了，就是去修他的墓啊，修比干的墓，把箕子啊从囚禁中释放出来啊，这个箕子啊被囚禁起来。那么武王啊攻破商殷，那么就把箕子啊从监牢狱释放出来。不分旧臣还

0: 是新人，只要贤人就亲近。这个是武王，那么他得到这个政权了。原来啊，在商朝啊，这些旧臣只要贤人啊就亲近，所以他没有分新旧，就是以贤人啊做一个亲近的标准，只要贤人，新人旧人啊他都亲近。使用的不一定都是他原有的东西，用的东西啊不一定啊都是原来的，只要能够用。任用的不一定都是亲近的人，不是说啊这个关系跟我很好用他，不是很亲近啊，他很贤能也不用啊，这个就不一定了。还是啊以贤能啊为前提啊，只要贤能不是亲近的人啊他也用。而武王呢自在从容啊，就像都是他原有的一样，很自然，那么一点呢、都不勉强。由此看来呢，圣人的志向远大，圣人呢、他执政的志向是很远大的。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啊，上古时代啊，这个政治是办得最好的，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一戒贪，五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罪恶啊，没有比荒淫好色更大的。可欲啊，就是荒淫好色欲望啊，没有止境。祸患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啊，不知足是最大的祸患了。不知足就是一直要去追求，有了要更多，得到1亿的财产想要2亿啊，2亿想要3亿啊，就是永远不知足，这个是最大的祸患。祸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过错没有比贪得无厌更大的，这个是一个祸患，一个过错。贪得无厌，不知足，所以只有知足的富足啊，才是长久的富足。所以俗话常讲，知足啊，睡在地上的草席也非常的快乐；不知足啊，升到天上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啊！如果不知足啊，他心里啊，永远是有欠缺的，永远不快乐。知足的人，他常乐，他是真正快乐的人。所以这条啊，也就是讲啊，要知足啊，就是要戒贪啊，不能贪得无厌，不能不知足，欲望啊，不能没有止境的去享受。

0: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一、戒贪。六、金服六水足以御胡客，而江河不能食肉之，故人心有此也。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则足以养七尺之行矣。若无道术度量，则万圣之事，不足以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六水，就是屋檐上滴下来的水。客这个字是盛酒的器具或者是指储水的器具。之是古代盛酒的器皿。道术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指道德仁义。万圣之事这个念圣不念臣。万圣是车圣的意思。就是拥有可以出动10000辆兵车的力量。古代一个国家呢大国它的兵车拥有万辆的车胜。这是比喻有极高的地位。比如说做皇帝做天子很高的。而且是大国。古时候诸侯国有的大国它的国势很强盛。可以出动万辆兵车。一部车四匹马在拉着跑。这个叫胜。这是从这里比喻地位极尊贵极高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如今屋檐上滴下的水能把水壶装满。屋檐上滴下的水一滴一滴不是很多。放个水壶在下面装滴到最后可以把水壶滴满了。而江河之水却装不满漏水的酒器。漏水的酒器江河水装不满。那么这个是形容比喻人心就像这样。应当以道德仁义来衡量约束自己。不能过头了，不能贪欲了，欲望无有止境的。食物能够填饱肚子，衣服能够抵御风寒，这样也就足以养护我们七尺之躯了。就是吃能吃得饱，衣服能穿得暖，养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就可以了。意思要知足了。如果呢，不用道德标准来衡量，来节制约束自己那么即使拥有天子的权势，也不会感到尊贵，因为他心里总是感到不足。虽然处在最高的地位了，他觉得还不够不足。即使拥有天下的财富，也不会感到快乐所以知足常乐。不知足，财富再多，他总是觉得还不够，还是缺乏，希望更多。

0: 那这样就不快乐了。所以人啊要戒贪，不要贪得无厌，应该啊要以道德仁义来约束自己，知足常乐，不要过度的贪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不能太过度的追求。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一、修身，一、戒贪。七、目业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真，以害一性，日隐邪欲，结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五色是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这五种颜色为正色，这里啊泛指各种颜色，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啊，各种颜色。五身指宫商角徵羽五音，这个是声音，五种音。交真啊，就是交集啊，指不同的事物感情聚集或交织在一起。天和呢，是人体的元气。这条讲啊，眼睛啊喜欢五彩颜色，喜欢看这个美色，好的颜色。口啊，嘴巴呢贪爱美味，就是贪吃了。我们现在讲啊，美食主义，这个口啊就是喜欢啊吃好吃的，贪爱这些美味。耳朵呢沉湎于音乐，听这些靡靡之音呐、啊，这是耳朵。眼耳口鼻七窍啊交织在一起，追求享受外面啊这些感官刺激享受，就会啊伤害啊人的天性啊。那一直在追求外面啊这些声色口味啊这等等啊这些享受，贪欲啊就不断增长了。贪欲增长啊，就伤害到人的天性，天天被邪恶欲望吸引，一天到晚啊总是不停的心啊都被外面啊这些欲望吸引诱惑，自己的身体元气啊被消磨殆尽，就是被这些消磨掉了，自身都无法调治保养，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这个也就是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自己的身体都治不好了，那怎么能够治理天下？所以治理天下是从修身开始，修身啊从戒贪开始，不能啊过度啊去享受这些七情五欲，自己的身才修得好啊，身修得好才能齐家，家庭啊才能整齐，家治理得好。家治理的好啊，才能把这个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天下才能够治理的好。所以儒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啊是一个根本。那么修身前面呢、啊、还有格物致知存立正心，所以儒家呢修齐治平啊，都是从本身自己来修治，这个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从修身开始啊，修身啊，从戒贪开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以戒贪。八、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圆耳，皆无害焉，故曰美也。若于目观则美，财用则匮，是聚名利以自封而及民也，无美之为。夫经国者，将民之于楚，民食及今安得回。这条出自于谏八国语。金国啊，是指居在金位领导的地位，而义齐国，这个义就是现在讲的领导了，就是居在领导地位的君王。这条讲啊，所谓美啊，什么叫美啊？是指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都没有妨碍，才称得上美。如果眼睛看着美观，然而呢，却为此耗费财物，眼睛看到的很好看的这些东西但是呢，是耗费很多很多财物，这个是恋收民财使自己富有，这些都是民脂民膏了。那么自己很富有，却让百姓贫困。这个极就是很贫困了，君王领导人自己很富有很享受，但是人民百姓都没得吃，百姓贫困那这样看到这些很美丽的东西，哪里还算什么美呢？因为这个美是伤害到人民百姓的，就不算美了。身为治理国家的君王，就是治理国家的领导人，要与百姓共处，百姓贫困了，国君怎么能享受富裕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会有祸患的。人民百姓都没得吃了，国君还非常的享受，很富裕，这个国家呢就有危机了。所以上下都要好，这个才是美，人民富有，国君才富有那么人民如果贫苦，那么国君也不能享受了，要跟人民一样度过艰难的日子，这个才是真正的美。这个也就是领导人自己本身要能够戒贪，不能享受太过分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以戒贪，九天下痴害，莫甚于女士。上之人不解其耳目之欲，但身民之巧，以及天下之变，一手之势，赢千金之价，必妾之福，兼四海之争。重义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成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名也。上欲无节，重下事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这条出自于卷49《父子》。赢这个字是超过，超过的意思。汉灵啊，就是汉灵帝刘宏，东汉啊第11位皇帝，在位期间啊，重用宦官，残杀士人，自请重乐，导致啊爆发黄巾起义，汉朝就名存实亡了。事情呢是纵欲，放纵啊欲望啊，没有节制，淫奢。奢侈无度，殃毒啊是祸害，父子啊是西晋啊赋闲著。这一条讲啊，对天下有危害的事，没有比君王领导人让后宫的女人啊过分的装饰打扮更严重了。后宫啊这些宫妃啊打扮得很漂亮。一个头部的首饰，那就不得了了，金银珠宝不晓得用多少，每一个后宫的女人都这样打扮，这个很严重啊！这个君王啊，让这些后宫啊、宫女啊这样啊来装饰打扮，那这个是对天下危害很严重。君王不节制耳目的欲望，竭尽天下的奇巧。耗尽天下的奇异之物，这个是君王啊欲望啊不节制，要看这些好看的，那就消耗掉啊天下呢这些奇异的物品了、后宫女子啊一头的首饰，就花费千金之资，婢妾的衣服啊包含了四海的珍宝，重义的人啊欲望无穷。而百姓的物力有限，用有限的物力啊，去满足无尽的欲望，这个是汉灵帝失去民心的原因。在上者欲望没有节制，下面的人他就事情重义，荒淫奢侈之风并起，百姓就会遭殃受害了。所以这个也是戒贪很重要的。不能讲究这一些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

0: 一修身，
1: 以戒贪。
0: 十，齐景公死死已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故使者曰：其亦有还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

0: 之则泰。吾君乌有若此者乎？于是楚王报鲁也。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毛辞不简，意思啊，就是崇尚啊简朴，不事修饰。茅茨啊，就是茅草盖的屋顶啦，也是指茅草屋啦，就是不崇尚啊很华丽的这些建筑。剪啊，是斩断除去的意思啊，那个茅草长高了也让它长，也没有去剪掉。采掘啊，采啊是指这个作木，掘啊是方形的船子啊，就是建筑当中啊用于支撑屋顶与屋瓦的木条。琢这个字啊是雕饰的意思，我们一般讲雕梁画栋，雕饰的意思。屋这里这个字啊不念恶，不念物，念屋子的屋，这是疑问的代名词啊，相当于和怎么呢，怎么会呢，这个意思。暴露啊是指啊忧愁不安的样子，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很惭愧了，惭愧不安。那么这一条讲啊，齐景公派遣使者到楚国去，楚王和使者一起登上啊九层高的楼台。九层高啊，那是相当高的啊一个楼台了，用我们现在话讲啊，高雅建筑物了。登上这个台啊，楚王啊对齐景公派来的使者说了，齐国也有这样的楼台吗？就是你们齐国啊有没有像我们楚国这种九层高的楼台呢？使者说呢，我们国君啊有处理政务的朝堂，堂前只有三尺高的土台阶，茅草盖的屋顶没有加以修剪，座木船子也没有雕琢装饰，但他还认为啊，修建朝堂的人啊太劳苦了，而住在里面的人太安逸了。我们国君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高台呢？那楚王听了之后啊，显得惭愧不安了啊，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劝我们呐、啊，凡事啊不要奢侈。过度的浪费，讲求华丽啊，那这个就是浪费了。这个也是现在全世界啊的一个大问题，放纵啊这些物欲，奢侈浪费享受，导致啊全球啊经济衰退。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丙勤俭。11圣人卑公事而高道德，勿依服而勤仁义，不损其行以好其容，不亏其德以示其身。国不兴不恃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这条出自一卷四十新语。圣人住简陋的房子，而崇尚道德，日常穿戴很简朴，而尽力于实践仁义，不损害德行，来增添脸上的光彩。圣人以

0: 执行啊道德仁义，来作为啊自己脸上的光彩，这个才是真正的光彩，并不是说穿得漂漂亮亮的，穿得很华丽，而没有仁义道德。如果没有仁义道德啊，穿得再华丽的衣服啊，那个也不是光彩啊。所以圣人穿着啊简单朴实，不崇尚华丽，就是尽力啊是在实践仁义道德，以这个来增添光彩，也不亏损道德来美化自身。这个就是不亏损道德啊，用道德仁义啊来美化自己本身，这个是真正的美德了，不是外在的穿着。国家不动用名利去做无益于百姓的事工，国家不会啊去做一些对于啊人民百姓没有利益的事情。君主家里啊不收藏华而不实的器具，我们现在讲啊那些珍宝啦，不收藏这个。所以这一条啊是崇尚勤俭，就是在物质生活啊勤俭，重视啊道德仁义。这个是圣人他做给我们看的一个榜样，我们人人都要学习勤俭，一个家勤俭他才会兴旺不败啊，一个国也是一样，如果奢侈浪费，那很快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莲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诵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列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列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大乘的教学也分两大类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显教明显给我们说明那密教没有说明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把众生生与意三业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我们迷了，那即使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
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之前。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呐、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呐、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当下就是佛，但是难信，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么能直下承当啊，的确啊，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爱惜这个人呐、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很可怜，很可悯的。为什么可怜悯呢？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所以才叫可怜嘛。所以我们一般呢、世间法讲有人受燕王被判罪了那很可怜很可悯那佛看我们众生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而且欠还欠不回来甚至还排斥拒绝毁谤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过去世也种了深厚善根不然这个诵咒你欠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是特别多所以诵大悲咒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几乎都诵这个咒是最普遍的禅宗也好，教下也好。

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啊，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送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宋词啊，啊，宋词啊，宋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词啊，受词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词。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词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 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啊，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啊，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啊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啊这个烦恼轻，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呐、啊，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
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啊，那当然啊，跟菩萨相应了、啊。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啊，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啊，欣喜啊。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都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啊。啊，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啊，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啊。啊，所以念的相应啊，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啊，你接受欣喜，欣喜呀，那欣喜，必定啊，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性德嘛，它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啊，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性的慈悲藏，这个藏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性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苦，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啊，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啊，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是任一。啊，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那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那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

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障，百千三昧常性情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自性本定，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说，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说，叫三昧。那么正定正说，自性啊，本定，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这些都是在动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那不是一种吗？其实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我们六根接触六层方方面面的你看有多少？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不起一相，如如不动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任何的事物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听声音也是一样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回归自性的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那菩萨会修梵文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那这个声音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

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了 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了。

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啊，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啊。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梵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嗯、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声啊，外面的声尘它有生灭的啊，这个声音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声尘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声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了，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声了我们就有，灭了我们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净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灭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了、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百千念，
啊，这个百千是十万啊，就32亿乘以十

万。那一秒钟啊，这个弹四次啊，弹四次啊，乘以四，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啊的生灭，生灭那个波动啊，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了。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很接近了，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啊，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呐、啊，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啊，他拿那个胶卷呢、啊，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他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啊，哎，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哎，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啊，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哦、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啊，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啊，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啊，发现了、啊，就是念头产生了。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性。如果没有自性，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我们的自性。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
但是剩下。

没有啦，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像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像啊是虚妄像，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像即是虚妄啊，连这个十报庄严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希望相？也是希望相啊！如果你回归到常寂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藏啊！啊，这个常寂光啦，这个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常寂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虚妄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虚妄的。他是凡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虚妄。啊，唯有常寂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啊，但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凡圣同住，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希望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即是希望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只要我们不取相，啊，那么如如不动，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呐，讲一讲很可以啦，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呐，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呐，跟我们老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老上在那一头啊。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接的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呐，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当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
极乐讲有啊，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脑上那边的刚空有不二啊，所以接着这个般若寺啊，啊，我也知道，应该佛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老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啊，这个江卫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那其实《无量寿经》难道都没讲空吗？有啊。啊，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讲空吗？啊，是在讲空有不二，有是从空生的。啊，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体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啊，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一念啊，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只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变来变去的，那屏幕没有动啊，它都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啊，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啊，这一句啊，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啊，了解不够啊，所以也有需要啊。啊，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啊，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啊，你才能发愿啊，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啊，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啊，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他也是念佛的，啊，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啊，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啊，放下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啊，
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啊，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呢、啊，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啊，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啊习俗来研究啦，啊，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啊，重考据啦，啊，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当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啊，跟外国人写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啊，所以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那的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所以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藏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画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画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孤照无畏。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啊，这个慧属于信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孤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念的，念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字，只有一句佛号，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
至诚恭敬，一直念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给。

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七，啊，那大家呢练的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居师看到啊，就提醒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好，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就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呐、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龙天善使人常护持故。啊，这个当知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呐、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呢、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了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宗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畏啊。那六道的畏，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势神光第28，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啊，华严经跟楞严经这念的人比较少，啊，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呢、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呀、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毁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部，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救死部，啊，救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部，救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啊，这个恐怖，啊，
火灾、水灾、风灾、战争、军政、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那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啊，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不要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他有恐怖啊！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有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啊，啊，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呐，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得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得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呢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念这个摩利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啊，祖师开示啊，回答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呐、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啊，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佛机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
那录个念头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

跟着念哈，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里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为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啊，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啊！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他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他说印光大师特别劝全球人类，大家都要念。啊，那劝念佛人呐、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啊，为众生念，啊，那这个也是印主的开始。如果你念一百声，那加五十声，啊，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啊，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啊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啊。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啊！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啊，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哦，提醒他啊，一个提醒了 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啊，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五十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啊，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啊，在那边呢、啊。就站站卫兵 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摆路边摊啊，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啊，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啊，因为当兵啊，那个时候。哦，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 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

啊，所以船上船了、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钓房回来去住了七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啊，啊，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啊，啊，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啊，吐的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啊，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念念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啊，因为钓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呀、啊，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吃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了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是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着搬着，哎，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啊，搬着搬着，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啊，哎，又有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啊，在空中啦、啊，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七月一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啊，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啊。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把、哦、那个整个飞机放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放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挥，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现在折返了、啊，挥回去大连啊，就再挥回去了，啊，这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了，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

啊，我就是一直念观音了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呐、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了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了，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做啊，还是再上去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急难恐怖啊，就是要念观音啊，大家要谨记在心啊，不能忘记啊。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啊，所以说不尽的啦啊，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啊、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啊、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啊、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啊，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啊，你念哪一尊佛通通能化解 啊。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其实都可以啊，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化解灾难还不行啊？那印光祖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有人遇到苦难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啊，你念佛就好啦。啊，他是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四字，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你有极难恐怖啊，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啊，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呐、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啊，他听到他就恐怖啦，啊，所以，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然后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 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他接你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

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呐、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和尚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呐、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值，参考的值啊，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了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啊！那这个当中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这些方面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现在又没智慧啊，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念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人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呐、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啊，你看32应身，但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啊。啊，或者指引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它也可以现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诵陀罗尼啊，诵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障。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

下老也显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 啊， 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净律都通达。这个妙语藏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啊，这个还有新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了。那这个语密就从语，我们口啊，这个语密。啊，这个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语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哎，它就跟这个语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了，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故。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语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语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他能念念到相应了、啊，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啊，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语密啊，大家要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它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呐、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密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啊，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就是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 你转到哪里、啊、它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它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待过完年 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27啊，腊月27啊，我们传统民历

啊，这个腊月二十七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9页，39页倒数第三行，39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诵持此陀罗尼子，当施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习故。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我们上一次那么学习到前面这一段经文。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那么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一段这个诵持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会得到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不管你这个念的音好不好听，那么在这个天魔外道、天龙鬼神听起来都是清净法音所以都会对这个人升起恭敬心这个恭敬心还不是一般就像恭敬佛一样尊重如佛。所以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一段，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佛身藏就是佛了。佛跟众生实在讲我们常常做善事系念中弘国师在这个系念法事里面第二十这个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也就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就是佛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所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启发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开示这个在佛教的教学大乘的教学也分两大类一个是密教，一个是显教显教明显给我们说明那密教没有说明只要我们照这样去修那么你跟佛的三密相应了，那你就全明白了把众生生与意三业变成佛的三密了。所以我们诵这个咒就是佛都回归自性了，那我们也是佛我们迷了，那即使我们迷了，佛性有没有减少？没有
啊，所以佛显教的说明啊，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回归自性。那密教啊，就是冥冥当中的欣喜啊，那么让我们啊，这个回归到自性啊，三密啊，跟佛一样啊，所以显密啊，都是启发众生的。啊，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前，那密教啊都没有很明显的说，啊，就是你照这样去修啊，啊，修到相应了，那自然啊就完全通达了。啊，那这个念佛啊，在夏老居士讲啊，是密教的显说，啊，密教的显说。佛啊，也是念佛法门呐、啊，也是无上密啊，就密教的显说、啊、那么你念到相应了，你就成佛了啊。当下呢，在念佛就是佛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甚至啊有怀疑啊，我们也不敢承认啊啊，所以这叫难信之法。当下就是佛，但是难信，所以念佛的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么能直下承当啊，的确啊，那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无过于念佛，那么念大悲咒同样一个道理，这个大悲咒啊。所有的经咒都是佛说的嘛，所以一句佛号那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诵持这个咒啊，那当下就是佛生长，当下就是佛嘛。那佛佛道同。那么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那爱惜什么呢？爱惜这个人呐、他成佛了。那佛的愿望啊，没有别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把众生度成佛了，那这个愿啊才满。度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因为本来大家都是佛嘛。现在呢，我们不知道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所以燕王啊，做众生啊，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称为可怜悯者，很可怜，很可悯的。为什么可怜悯呢？如果本来不是佛，那受这些罪的应该的嘛。你本来是佛，那因为迷惑颠倒，那燕王受这个罪，那是燕王啊，所以才叫可怜嘛。所以我们一般呢、世间法讲啊，有人受燕王啊被判罪了啊，那很可怜啊，很可悯啊。那佛看我们众生啊。那真的太可怜太可悯了啊，可怜悯者，不知道自己是佛，那燕王在那边受罪受苦啊，而且欠了、还欠不回来啊，甚至啊还排斥拒绝毁谤啊，那就更可怜了，更可悯啊，所以能够发心来诵这个咒，那么都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过去世啊也种了深厚善根啊，那不然这个诵咒你欠他呢，他不接受。那么在佛门当中受这个诵这个大悲咒的人呢、是特别多啊，所以诵大悲咒啊，那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啊，几乎都诵这个咒。是最普遍的，禅宗也好，教下也好，
啊，那我们修净土也好啊，那这个大悲咒跟净土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部经啊，观音菩萨就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了嘛。啊，是在讲啊，就是那一段经文啊，那就是属于说到净土法门了。啊，所以在净土圣贤录有很多人是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那临终啊，观音菩萨呢接引往生西方的，啊，所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他不会接引到其他地方去的啊，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净土也是相应的，那跟净土相应的，我们读弥陀经。啊，十方佛赞叹啊，六方佛就是十方佛啊，十方佛赞叹，那个佛赞叹啊，那当然爱惜啦，啊，这里是讲出。

99亿啊，好像有个数字，那实际上啊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诵这个咒啊，前面讲是天魔外道、天龙鬼神的护持啊，那么这一段啊是讲诸佛爱惜，这个诸佛所爱惜啊，也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就是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的、所爱惜的啊，那当然啊可以消灾免难了。那么此地呢，它的关键性的字眼啊，在宋词啊，宋词啊，宋是念诵、读诵、背诵啊，这个诵啊是有一个言字旁啊，是有念出声的啊，像我们一般念咒啊、念佛啊，都是诵。那么词就是受持啊，受持啊，依照这部经讲的这个理论方法来修持啊，如理如法来修持啊，那么这个叫诵持。那么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读诵为了受持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的很详细啊。读诵为了受持，所以关键字在这里啊。所以诵持此陀罗尼子，那下面呢 就是一直贯穿下去啊。所以第一个是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99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我们再往下面经文看。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如来光明照顾。那就是诵这个咒啊，得到佛光助照啊，就是十方佛佛光助照啊，感受到佛光助照啊，所以诵这个咒，这个人呐 那么当下他就是光明身。这个受到一切诸佛佛光助照，那么佛光助照啊，当然就会消业障啊，开智慧了啊，光明就代表智慧啊，这个烦恼清，智慧长啊，都受到佛光助照啊，必定啊是这个现象。当知其人是慈悲障，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那么念这个咒啊，如法诵持陀罗尼啊，这个人呐、他就是慈悲障啊，因为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他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个观音菩萨代表的。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的人那当然跟菩萨相应了。那菩萨大慈大悲，那诵持陀罗尼的人他的心也就跟菩萨一样了欣喜那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那你那个。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呢，这个具体的就是在这个咒。那么我们一直念咒，一直欣喜接受这个菩萨的欣喜我们自己心也转变了，这个叫三密相应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变成大慈大悲了如果我们念了半天了，还是很不慈悲，那这个还没有相应所以念得相应那一定跟菩萨是一样嘛。你接受欣喜欣喜那欣喜必定就是慈悲心现前。那慈悲心就是我们自性的心。

性德嘛，他本来就是大慈大悲嘛。现在呢，变成很不慈悲，主要是迷惑颠倒。那诵这个咒啊，让我们恢复自信的慈悲藏，这个藏就是藏在里面的意思，好像宝藏一样。啊，有啊，我们什么都有啊，啊，没有比诸佛差一点啊。那诸佛得到受用，我们藏起来啊，放在仓库没有拿出来用啊。啊，现在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恒以陀罗尼救众生苦，那慈悲心现前，它一定是帮助众生的。众生有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那用什么来救众生呢？恒以恒就是恒常不断，都是以这个陀罗尼来救众生。啊，用这个大悲咒啊来救度众生。啊，所以众生有苦难啊，我们这个大悲咒啊都可以劝他们来持诵。这个就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以前我在长庚医院啊，我也是有建立啊，可以提供一些像这个咒的读诵啊，还有大悲水的结缘啊，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具体啊一个做法。当知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陀罗尼门故啊，那么诵了大悲陀罗尼啊，那就是普就是普遍啊，就是圆满。普摄啊，摄就是含摄啊，含摄啊，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因为陀罗尼也很多啊，这个咒语啊称为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换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所以一切法一切意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么持了大悲咒，它就含摄啊，普遍啊含摄一切诸陀罗尼，包括其他的咒了，都在里面了，啊，一个也没有漏掉。啊，《华严经》讲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是任一。啊，我们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以这个来修持，那么就普摄。所有一切陀罗尼了，啊，这个你这个练成就了啊，啊，所有的所有无量陀罗尼门呐，啊，通通现前，啊，一个法修成就了，那，啊，所有的啊一通一切通了啊，所以普摄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常现前故。这个陀罗尼，那本身它就有含摄禅定，那么所有的禅定，啊，这个定啊。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啊，这个禅定啊，就是禅宗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个禅定是行住坐卧它都在定中。那么三昧就是正定正说的意思，
三昧是梵语的音译，翻成中文意思是镇定真

那么正确的定，正常的诵，啊，叫三昧。那么正定正诵，啊，自性啊，本定，啊，六祖开悟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啊，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禅定，那本来它不动，那本来就不动。那现在为什么动呢？动的是迷惑产生的幻象啊。那自性呢，我们在迷惑当中它还定不定呢？自性还是定的啊，只是我们不知道啊，自己的本性它从来没动过。那我们现在呢以为它在动啊，那实际上它没动。那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幻象啊，这些都是在动啊。禅定这个百千是形容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层境界。那三昧为什么讲那么多呢？百千啊，那不是一种吗？啊，其实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啦。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方方面面的啊，你看有多少？啊，你眼睛接触色尘，那这个色尘有多少？啊，看到任何东西，看到什么，都是如如不动。啊，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比如说你看到钱，如如不动，你在钞票入三昧了。你看到色，如如不动，那在色入三昧了。啊，看到好吃的，如如不动啊，你入三昧了。那吃是不是照吃呢？照吃。啊，但是呢，不起贪婪。那它就是三昧，你说三昧有多少？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任何的事物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都在定中，啊，所以叫百千三昧，常现前故。啊，要懂这个道理啊，啊。我们举出一根，那其他我们以此类推了。啊，听声音也是一样啊。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连通啊，回归自性的啊，很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啊，我们就是往外面的深层去攀岩。啊，那菩萨会修啊，幻闻啊，比如说人家赞叹我们，哇，你很好啊，啊，那这个声音啊，人家呢骂我们，这个也是声音啊，那我们凡夫啊，人家赞叹，哎呀，我们好高兴哦，心里生欢喜心的 啊，人家呢骂我们啊，也是声音啊，我们听起来，哎呀，就生气了。心里就不舒服啦。啊，那么外面的声音啊，啊，有赞美有诽谤的，这个通通是声音。那么菩萨呢，不管听到赞叹的诽谤的啊，他不往外攀岩，听到任何声音啊，他的反闻啊。啊，反闻闻自性，去反闻自己的自性。在耳根叫闻性，那么其实性啊，它是一个啊，眼里一精明，昏沉六合合啊，这个楞严经讲的。那么一根即还原六根成解脱，你有从一根回归自性了，那其他五根通通解脱了。

那观音菩萨是从耳根圆通啊这样修的，修这个法门，所以称为观音菩萨。啊，这是啊这个观音法门，它是这么修成就的啊，所以修法文。啊，不随外面音声啊去攀岩，听到任何音声都回头啊去闻自性啊，自性没有生灭，它本来就如如不动，外面的生成有生灭，我们的闻性啊它不动的，所以就是教我们啊回归去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呢啊，我们的自性是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呢，这个迷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往外攀岩，不知道回头，回头是岸。所以外面的声音呢、啊，有生有灭啊，有好有不好。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好恶，这些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这个地方可以去体会啊。你看这个身啊，外面的深层它有生灭的啊，这个身出来了，等一下没有了啊，它是一个生灭相。但是我们能闻，能够去闻声的这个闻性，它没有随那个生成生灭，它没有啊，所以声有亦会生，生灭亦无灭。声音有了，我们闻性还是在啊；声音没有，我们这个闻性还是在啊。啊，没有随着那个音声啊，生的我们就有，灭的我们也就没有啊，它一直存在的。啊，所以学佛啊，主要是教我们回头啊，认识自己，自己本人是什么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啊？常乐我净啊！啊，这个我是什么啊？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认识自己了啊，自己就是自性。啊，在我们身体当中啊，六根啊，这个根性，根中之性啊，所以这个送陀罗尼啊，那得到观音菩萨加持啊，我们就回归到自性的禅定了、啊，本无动摇，百千善灭常现前故，那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大彻大悟了、啊。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那什么叫虚空啊？啊，不是我们看到外面这个虚空啊，这个虚空藏啊，虚是虚妄的啊，外面这些相啊，虚妄的，它是空寂的，是一个幻象。那么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讲经啊，啊，常常用这个华严经啊，啊，这个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问的啊，就是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啊，一般都讲一刹那啊，这个一念啊。啊，有32亿100000念啊，这个百千是100000啊，就32亿乘以100000啊，那一秒钟啊，这个弹4次啊，弹4次啊，乘以4，这样一秒，那这样加起来啊，一秒钟有1280万亿个念头。啊，就是1280兆啊的生灭，生灭那个波动啊，

太快了，啊，我们感觉不到的，啊，我们是感觉不到。所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啊，量子力学家呢发现了，啊，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啊，物质啊现在已经分析到夸克，啊，已经分析到最细最细的，啊，在楞严经讲啊，临虚尘，临就是很接近的虚空了，再分析就没有了，临虚尘。那么所有的物质都是个最基本的啊，临虚尘啊，它的组合。那这临虚尘又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啊，现在科学家呢也发现了，是从念头啊很快速波动现象产生的一个幻象。啊，就像我们看动画、看卡通，啊，一张一张的，啊，其实啊，它每一个念啊，念念成形啊，每一个是独立的，每一念都是独立的，啊，它不是连接的啊，所以我们老上讲经啊，就是啊，这个常常用那个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的胶带啊，常常他老人家呢也很用心呐，啊，怕我们不知道啊，都是拿那个胶卷啊，啊，他拿那个胶卷呐，这个露出来啊，来那个底片都一张一张的啊，那么一秒钟他是用那个机器转动啊，转了24张。那么每一张是静态的，那透过机器的转动打在荧幕上啊，变成人在动了。其实它每一张是独立的，啊，都是静态的，没有动的。但是呢，透过那个机器一转呢，啊，哎，它就动了。啊，那么跟卡通这个，一样的啊，我们看卡通影片啊，一张一张画的啊，然后快速的动啊，哎，好像那个静态的就变成在走了啊，现在叫动画啊，以前我们叫卡通。如果你那个动的停下来啊，它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念头啊，就像这样的啊，我们这现在起心动念，我们自己察觉不到的。啊，这个要八地菩萨他的定功，他才察觉到，哦，这个波动。那我们现在凡夫啊，都没感觉，就在眼前没感觉。啊，现在科学家是透过这些科学仪器啊，不断的追踪，追到这个最极限了，发现了，就是念头产生的。啊，所以这个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从念头产生。那这个念头在佛经唯识学讲，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啊，就是识，它现的啊。那这个识从哪里现呢？从我们的心，就是自信。如果没有自信，那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用电视屏幕，电视屏幕比喻我们的自信。如如不动，那什么都是空的，啊，但是它一动啊，你一打开频道啊，它就现象了，那个叫事啊，现象了。那你频道一直转，哦，这个转那个，那转那个，哦，那个频道很多了，啊，森罗万象通通出现的啊。啊，那你回归啊，把它关掉。但是现象没有了，要回归到那个荧幕啊，一片的空白了啊，所以这些像啊，从那个空当中现的啊，那么停下来也回归到空啊，所以叫空有不二啊。这个像啊是虚妄相，所以《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连这个石豹庄园土啊，它是无衰无变的。那是不是希望像？也是希望像。啊，如果你回归到长极光了，那就是一大光明场啊！啊，这个长极光啦，这个石豹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繁盛通具，这个隐了，隐现啊。那么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隐了，回归长极光了。啊，所以华藏世界、极乐世界，那有相啊，那个相啊。是不是希望呢？还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他没有讲啊。那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这个十报庄严土除外，其他是希望的。他是还所有相啊，只要有相都是希望啊。唯有长极光是真实啊，但是十报庄严土的希望啊，它是有。生无灭的啊，它恒常的，它这个相是永远保持的啊，但你还是希望相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余土啦，那这个是那跟十报庄严土比起来，那是更希望了。那我们现在住的繁盛通处，那是希望中的希望了，那比方便有余土。更虚妄了。那总的来讲，都是凡所有相啊。我们记住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只要我们不取相啊，那么如如不动啊，这个。修学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般若啊，《金刚般若》啊，我们多少要学习啊，那学习个一句两句也好，帮助我们看破放下了啊。实在讲啊，没有《金刚般若》的帮助啊，再说看破放下呢，啊，只能说难呐、啊，讲一讲很可以了啊，实际上做不到，因为没有般若嘛。啊，所以我们这个经讲圆满了啊，我们也可以来学学《金刚经》讲义啊，这个《金刚般若》还是需要的啊。最近哦，台南接一个寺院啊，在这个仁德啊，去归仁那边啊，跟我们岛上的极乐寺啊是遥遥相对啊，同一条86号那个横向路的啊，我在这一头，岛上在那一头。那极乐寺是讲有，那么我记得这个他们那几个人呐、啊，斋主、功德主啊，他们呢也不懂佛法，拜神的啊，那大家几个人凑钱，然后买那个地盖那个庙，盖了之后呢，现在烦恼一大堆啊，所以那个功德主代表啊，那天我去进山呐、啊，他请他讲话，他说从今天开始他得到解脱了啊。啊，本来说他们想盖一盖啊，几个人以后退休在那边住啊，当养老。啊，那越盖啊，发现的问题越多啊，弄到最后呢，那很烦恼啊。那么他们啊，原来叫做什么禅寂院啊，后来他那个大殿的招牌啊，写太和般若寺。啊，那个钟弘师问我要不要改，我说不用，这个很好，太和嘛，太和般若寺，般若讲空啊，极乐讲有啊，那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啊，这个岛上那边的刚好空有不二啊，所以接了这个般若寺啊，我也知道应该佛菩萨也给我一个任务了啊，所以需要讲讲《金刚经》啊。所以这个经讲圆满，我们就来学习《金刚经》啊，《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在早期我们岛上讲过，啊，讲了很多遍。

啊，这个姜味龙老居士的。那这个可以补助我们净土啊。其实黄念祖老居士在外面结缘家都有书，大家可以拿，请回去看啊。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其实《金刚》。

就是空当中有有，有当中是空，当地它是空的，啊，所以这个空要这样去理解，啊，不能给它切割的啊，啊，空就是空，有就是有啊，那个不能切割的啊，当体即空，啊，空在哪里啊？就是有，有当下它那个就是空啊，啊，不是有另外有一个空啊，不是的，那就变成万空了。所以《心经》也不是讲得很清楚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那个有当下就是空，空当下就是有啊。啊，所以禅宗的参禅啊，它就是顿，它就是从这个你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一念啊，给它断掉，停下来。那这一停下来，你看到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看到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见性了。那我们现在呢，没见性，只见到相，那个相是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视，只知道看到知道有那个画面，不知道有个屏幕啊，啊，那个画面是有生灭的，变来变去的，那屏幕没有动啊。他都一直在那边呢，啊，我们自信啊，就好比是这样的啊，从这个去体会，啊，所以常以空慧观众生故，这个非常重要。空慧就是般若智慧了，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啊，包括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啊，所以般若智慧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所以这一句我们如果没有，包括上面这一句禅定藏，这一句，这个合起来就是定慧嘛，禅定智慧嘛。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学习金刚经，对这个实在讲我们了解不够。了解不够，所以也有需要，那么我们学这个是帮助我们修净土法门，那修净土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就是在放下嘛，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呢要放得下嘛，你才能发愿，往生西方嘛。那我们对现前这个希望的世界放不下，这个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没有透过这个般若的智慧观照，这个智慧观照就是看破，你没有真正看破很难放下，讲是容易啦，那实际上做不到，所以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一点。他也是念佛的，他是亲近印光大师的，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帮助我们念佛放下，念佛功夫得力，而且不管修哪个法门，都离不开般若，实在讲离开般若那就不是叫佛法，叫世间法了，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都学把佛法呢学成变世间法，为什么？他没有般若在里面，把它当作宗教啦，把它当作这个习俗来研究啦，像现在的佛教大学啦，写写论文啦，重考据啦，那考据你考得再正确，那有什么用呢？跟你了生死有没有关系呢？跟你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呢？那个只有知识，没有智慧了。跟外国人学的，外国人他就是知识。那知识啊，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那明心见性更谈不上。这个是关键，学佛跟学世间法的关键。所以没。

没有懂得般若智慧啊，那所谈的都不是佛法啊。难得佛经讲的啊，讲外道啊，啊，这个叫门内外，佛门里面的外道啊，心外求法，都搞错了。啊，在这个空慧啊，观众生苦啊，这个虚空障啊，那么空慧就是观察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叫虚空障啊。要懂得观法啊，这个观法如化三昧常寂，无量寿经讲的，观一切法如幻如化啊，金刚经不是也这么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不是跟观法如化三昧常寂，那不是一样一个意思吗？啊，这是我们一个根本啊，重点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要去落实啊，这个空慧观众生，我们现在诵大悲咒啊，那么懂得这个般若啊，那就会去观了啊，这个就去观了啊，这个慧观智慧的观察就会去观了。般若智慧的观察，在《金刚经》讲义讲啊，如果我们不懂得慧观呢、啊，修任何法门啊，很容易退转。你修到最后呢，孤照无畏。那么你念佛人也是要有慧观，啊，这个慧属于信愿啊，属于。这个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那如果没有这个智慧观察跟这个念佛啊合起来啊，那念久了啊，他念不出味道，就容易退心啊。念得枯燥无味，他也容易退心啊。念得他没有法喜，他就容易退转。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念佛的功德嘛。如果知道啊，他越念就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啊。啊，如果念佛当中又夹杂妄想啊、杂念一大堆，把念佛功德都障碍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念佛堂啊？主七师在那边提醒啊，有时候看到大家练得练不下去了，打瞌睡或者胡思乱想，讲讲开示，那实际上讲打佛七是只有一句佛号了，没有讲什么开示的啊。如果大家能够自诚恭敬一直练下去，不用不可以讲的，讲的跟人家打闲岔了啊。那为什么讲开示呢？一般都是这个结缘式的佛七啊，那大家呢练了、啊、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啊，主七师看到啊就提醒大家啊，让大家回归到哦，再一心来念佛啊，或者呢听过经忘记了，就再提醒一下哦，又提起来了，继续念，是这个作用啊。那如果大家都能够啊如理如法的念啊，那就不需要讲了，就一心念下去，一个佛期下来就一心不乱了啊。他懂得怎么念佛了，会念了啊。那现在呢大部分都还不会念啊，那所以才要讲。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当知其人是无畏障，
龙天善神常。

护持股。这个当持其人啊，那么诵持陀罗尼咒的人是无畏障。观世音菩萨呢，他的愿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妄想、畏惧、怖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实在讲啊，严格讲啊，你在十法界，你纵然证阿罗汉了 啊，那这个，一直到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天台中六级佛的相似级佛，都还有位。那六道的位，那就更多了，更严重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也劝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观世音菩萨呢施无畏。那么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恐怖畏惧的事情太多了，那这个都在观音三经里面讲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啊，普门品念的人最普遍最多，那华严经跟楞严经的念的人比较少。其实华严经、观自在章、楞严经这个都很重要，这合起来叫观音三经。那么我们众生啊，方方面面啊，恐怖的事情太多了。你看在华严经里面讲啊，这个念观音菩萨，那么能够远离啊这个畏惧。啊，比如说有人诽谤啦、攻击啦，啊，这个也是很恐怖的，人言可畏啊。啊，那这个都是被小人陷害啦，这种种的，那赶快念观音菩萨，那就能化解。那还有呢，离病部，啊，病部就是生病啊，很恐怖的。啊，我都病怕了。啊，从小病到老啊，现在还继续病啊，那所以要时时刻刻啊提醒念观音啊，啊，那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还有死不死，恐怖不恐怖啊？哇，那更恐怖了！啊，观音菩萨就死不啊，就这个。盗贼啊，抢夺啊，这个布，就这个官府啊，打官司被这个诉讼了 啊，这个恐怖啊，火灾、水灾、风灾啊，战争啊，军政啊，战争，这种种哇，都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实在讲啊，我们时时刻刻都活在恐怖当中啊，因为我们六道众生呢有这些苦难，所以菩萨呢他发愿施无畏，布施给众生无畏啊，解脱这些恐怖的事情啊。那这个观音菩萨呢就非常需要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非常需要，所以印光大师特别特别劝念佛人兼念观音啊，还有普劝全球的人类通通要念观音菩萨啊。他说现在全球的人类啊，没有一个安全的啊，没有人敢说他是最安全的啊，连当总统是最不安全的，所以保镖那么多，比我们不安全呢。
啊，那当那个也不是安稳的，它有恐怖啊！啊，我们还不至于用保镖呢，啊，他没保镖的，这个恐怕就生命危险了。你看他有安全感吗？没有。啊，如果现在你到美国去啊，那检查的那够恐怖的，啊，实在讲啊，自己制造恐怖。啊，被恐怖分子啊，这样放个风声啊，那全球的人都不要睡觉了。所以现在呢，是生活越来越恐怖。啊，到最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啊，就大家都很恐怖嘛。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要赶快念观音，才能得救，不然就没办法。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是施无畏者。那么你念陀罗尼咒跟观音菩萨相应啊，你本身就变成观音菩萨了。啊，每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哪一个人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多劝人念观音、念大悲咒啊。那大悲咒比较长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念的比较不熟悉，有的人是背的比较熟。那最方便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劝人念观音菩萨啊。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啊、特别劝人要念观音啊。那个时候啊，在二战啊，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在大陆上啊也是抗战，跟日本战争，日本来侵占中国啊，在这个抗日战争，全世界都在战争。那么有佛门的居士提倡啊，念这个摩利支天咒啊，还有人说要念楞严经啊，念楞严咒啊，种种的。啊，祖师开示啊，回答 啊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啦？啊，你做那些啊，那不如劝人家念观音啦、啊。观音大家都会念啊，那些经咒有一些人他根本就不会念，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有困难，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而且特别紧急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那印光祖师讲啊，念那些是在比较太平盛世的时候念啊，你在这么急难啊，等一下一颗炸弹下来都变肉酱了、啊，你还有时间去念那么多吗？所以印祖讲啊，越紧急啊，越简单越好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观音菩萨圣号啊，它也包含它所有的咒了嘛。啊，那么当然啊，我们有一些方面啊，当然念咒还是需要的，像我们打火机有洒净，当然念咒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一直念咒的也可以啊，因为现在有念佛机嘛。啊，现在呢，我打算做个大悲咒的，那录个念佛机，那听了大家都可以跟着念哈、哦，也不用拿本子啊，那这也很方便啊。啊，你到处可以念。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讲到这个无畏啊，那特别现在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看哪一桩事情不会让你会有担心操心的了？啊，家庭的问题啊，那也很恐怖啊。啊、现在没有这个传统化的教育啊，儿女不孝啊，啊，这个儿女你在外面，你父母的心都挂在那里，他如果出了个什么事情啊，他牵动父母的心，恐怖不恐怖啊？很恐怖啊！啊，除了念观音菩萨呢，求观音菩萨加持，那其他也没有办法了。
他说印光大师特别请求人类，大家都要念，

那劝念佛人啊，一天念，比如说你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回向给这个世界的苦难众生，为众生念，那这个也是印主的开始。如果你念一百声，那加五十声，这个比例啊，照你这个定课来做比例。那么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是无畏障，龙天善神常护持过啊，会感应啊，龙天善神常常来护持，来护持啊，我们就可以逢凶化吉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了 可以逢凶化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呢，这个没有学佛的人啊，生活在恐怖畏惧当中，他自己不知道。但事情一来啊，没有不恐怖的，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多多宣扬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现在就是照观音像啊，也是照这个。观音像啊，也是一种表法啊，表大慈大悲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像啊，提醒他一个提醒了啊，没有看到啊，他不知道啊，看到了落个印象，一个提醒啊，因缘成熟了，他就能得度啊，所以基隆那个中正公园那个。这个观音菩萨啊，那很久了，大概应该最少有五十年了。我当兵的时候啊，那么出了中心啊，被分配到外岛，到那个分配到东引，在基隆啊那个补充营等了一个月啊，等传奇啊。等了一个月，在那边呢、就站站卫兵，没事啊，就去逛街了啊。那逛街啊，那个在基隆那边啊，摆路边摊呐，摆那个小的观音菩萨啊，就像那个中正公园那个小的啊，都是仿那一尊造的啊。那个时候啊，丢那个圈圈呐、丢，然后丢到一个啊，或者请了一尊观音。因为当兵啊，那时候，这个两岸啊也非常紧张啊。那时候老总统还在世啊，这个时候啊，也是，我们也不敢说不会有发生战争嘛啊，所以一般我们民间拜拜啊，那个时候。一般拜神的都会去神庙啊，请个平安符啦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听经学佛了啊，就请个观音菩萨，哎呀，去念观音菩萨啊，要带到啊这个东引去了啊。所以船上船啊离开了啊，远远看到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啊，心就比较安了啊，心就比较安。那么我去的时候啊，风平浪静啊，也没有晕船。那回来啊，调房回来去住了七个月，回来啊，哇，那个遇到台风了 那整个船啊几乎翻过去 那么我是去晕船晕得不行啊，去躺在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的地方啊，吐得大概连胆汁都吐出来了。那个时候呢很难受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啊，很难受啊，念睡着了，那眼睛睁开呢，听到旁边的人喊了，到了，赶快下货啊，因为吊房啊要搬很多东西啊，搬那些武器啦、装备啦，搬很多东西。那吐了一个晚上啊，昨天吃的全部吐光光了，也没吃饭，那一到啊就要抢滩了。
啊，那个靠岸要抢滩，那赶快那个货要下来，就被叫起来了，哦，就一跟着大家一起去搬东西了。那搬一搬，哎，感觉体力好像也还可以啊，搬一搬呢，哎呀，昨天吐得那么厉害，啊，到了那边呢，哎，又体力啊可以搬货了，所以冥冥当中啊，还是念观音菩萨有加持啊。啊，所以在这个海当中啦，在空中啦，啊，在这个都要念观音菩萨的啊。所以我记得好像2014年啊7月1日啊，从大连坐飞机到这个河南郑州啊，那边呢，庐江那个徐林长啊介绍啊。到一个寺院啊，请做法会 啊，那么这个起飞大概飞了快一个小时，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那个冰雹一下来啊，撞击那个飞机头，哦，那个整个飞机晃得非常厉害，整个掉下来，晃得非常厉害，啊，那么那个哦，那个摇晃的。好几分钟啊，非常厉害啊！那这个啊，实在讲啊，大家都被吓到了啊啊！那个时候不会被吓到，我觉得就很奇怪啊。那吓到是正常的啊啊！那些啊，这个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是念观音啊，我反正我一上去有事没事就是念观音啊。那么这个飞机掉下来啊，啊，这个，哦，掉了很高下来，掉下来之后啊，那就感觉上啊，很平稳的在飞，啊，后来这个空姐就给我们讲了啊，说这个飞机啊，刚才撞了冰雹有问题啊，我们现在折返啊，飞回去大连啊，就再飞回去了。啊，就不敢往目的地再飞过去啊，就飞回去大连啊。那么飞回去的时候呢，特别平稳，就是好像晃一下都没有啊，一直飞到大连下降。那下降呢，这个跟我去的几个机师啊，那马万龙机师一下飞机，他就用手机去拍那个飞机头啊，那飞机啊，那个头都凹进去了。那个玻璃啊就裂开了。哦，我说哇，那个撞得那么厉害。那个马机师啊，他给我讲啊，他说这个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刚才我们飞回来啊，好像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好像放一下都没有。啊，我说这个是观音菩萨加持吧。啊，念观音菩萨加持。啊，念观音菩萨也有在普门品也有讲。啊，如果有人在须弥山那个高空掉下来啊，啊，念观音呐，啊，就会，这个得到帮助的啊，啊，那的确啊，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啊，所以下了飞机啊，啊，实在讲啊，啊，我就是一直念观音呐，啊，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那就交给活菩萨了啊，念观音菩萨。啊，所以那个时候啊，黄伯林黄警官呐，啊，他说：“悟道法师，当时你会不会很害怕呢？”啊，我说：“也没什么时间害怕呢，赶快念观音菩萨，你怕有什么用呢？就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啊，所以没时间害怕了。那个时候只有念观音啊，念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圣号了啊。啊，所以一下飞机啊，那有一个年轻人说：“哎呀，大师啊，还好你坐在飞机上，不然我们就完了哈。”啊，所以在那边又等了一两个小时，又再派一架飞机再飞过去。那有很多人就不敢再上飞机了，有很多人他取消了，他不坐了啊。那我们为了要做法会，还是坐啊，还是再上去啊。所以这个遇到这个极难恐怖啊，就是要念观音啊。大家要谨记在心啊，不能忘记啊。

那么观音菩萨救度我们的苦难呢、啊，是说不尽的了啊，方方面面。而且我们在六道里面，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观音地藏就很重要了啊。那么我们一心要念佛求生净土，那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啊，往生净土，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在还没有去之前呢、啊，我们还是有这些问题啊，还是这些菩萨要来帮助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人讲啊，那念佛难道就不能化解灾难吗？那当然可以啊，你念哪一尊佛，通通能化解啊。啊，所以也有人以这个问题去问印光大师，那念佛就不能化解灾难吗？啊，其实都可以啊。那怎么念佛都能成佛了，还化解灾难还不行啊？那印光祖师讲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有人遇到苦难啊，那释迦牟尼佛就劝他们念观音。释迦牟尼佛没有劝他们啊，你念佛就好啦。啊，他是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阿弥陀佛的身边观音世子，那跟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啊。你有极难恐怖啊，阿弥陀佛，你念观音吧，因为他代表的是大慈大悲啊。啊，那另外一方面啊，还没有真正念佛求生净土啊，观音菩萨也是一个接引的方便。啊，有一些人他不了解这个阿弥陀佛啊，没有听经啊，看到人家念佛啊，以为说，哎呀，念佛就是要死啦，才在念啦、啊、我现在还不想死呢。他听到他就恐怖了啊，所以啊、这个二十几年前啊，这个萧太太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的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她是信佛啊，有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那她的公公快往生，住在台大医院。嗯、我公公快往生了，八十几岁了，不行了，怎么办呢、啊？我说助念呢、啊，啊，就请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吊在他的脚后面，让他看佛像，念佛啊，求佛来接引往生。啊，后来第三天，萧太太又来给我讲了，她说：“哎呀，我公公看到佛像啊，好恐怖哦，怎么办啊？”我说：“啊，那就。”佛像收起来吧，我说换一尊，换观音菩萨，啊，现在让观音消灾免难，啊，那就换观音了。那时候，华藏图书馆也印尊那个香港同修送的一个陶瓷的观音，那尊去照相，那去影印啊，所以那时候印了很多佛像结缘，菩萨像。啊，那尊拿去吊，我说还恐怖不恐怖啊？他不恐怖了。啊，看到菩萨就比较安心了，所以也是接引的一个方便法。那观音菩萨，你念，他接引还是接引你去西方啊？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的、啊，也是一个补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所以观音四字都是助手啊，阿弥陀佛的助手，得力的助手。啊，讲到这些啊，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呐、啊，你遇到任何问题、任何困难呐、啊，都念观音。啊，那现在呢，任何的事情啊，以前我也跟老上写普观音签啊，有一些请示观音菩萨啊，自己不要自作主张，多多请示啊，这个比较好一点。所以普的观音签呐、啊，我的经验当中啊。这个参考值，参考的值啊，参考的价值啊，大概有80%，应该是100%啦。啊，有一些他签当中啊，有弦外之音的，啊，弦外之音的啊。啊，那葡萄不好的啊，那这个也不是说就。很不好了啊，那这个当中。

也是菩萨一个加持，让我们提醒啊，做一些方面的调整啊。所以这些方面呢、啊，参考值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现在讲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人呐、啊，你要用什么人做什么事啊？有时候补一下观音签呐、啊。现在我们的理解不能达到100%，但是60-70%还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呢，你要认识人呐、啊、也不容易啊，所以孔老夫子在《论语》讲啊，啊，这个不怕人不认识我，就怕我不认识人啊。你不认识人呐、啊，那你用的人不对，那你就麻烦大了。但我们现在又没智慧啊，啊，那个有智慧的人呐、啊，有道德学问的人，他能观察。那我没智慧。就请示观音菩萨，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方便啊，请示一下啊，也没有多长时间嘛。那一方面又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练个观音圣号啊，好，所以我很勤劳普观音签啊，大小事都要请问观音啊，啊这样啊比较保险啊，比较保险。啊，那么总之这一句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能力达不到的，那就要求观音。那观音菩萨也会加持啊，在这个人世当中，让我们得到这个解决的一些因缘。啊，他不一定啊，就现在我们面前呐、啊、看到他，那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因为观音菩萨他什么身都可以现呐、啊。啊，有情的身可以现啊，你看32应身，但那无情的也可以现啊。啊，你没有水，现一个水井给你喝水啊。啊，或者指引啊，让你去找到啊。啊，这个无情的气世间，它也可以现啊，都能帮助我们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当知其人是妙语障。口中陀罗尼因无断绝故，当啊就是应当啊，应当知是知道啊，应当知道啊，你送陀罗尼啊，送这个大悲陀罗尼心咒啊，这个人就是妙语障啊。那么妙语障啊，啊这个这里都是讲障。啊，藏就是密宗的意思，因为咒语是属于密宗的，啊，密就是它不是显，它的密，深密，啊，那么显跟密它是一体的，啊，这个黄念老常常用比喻说，好像我们手掌啊，这是显，这是密啊，啊，这个那显当中有密，密当中有显啊。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病相应。那么我们看黄念老啊，他学密，夏老也学密啊，他们是在显密圆通了 啊这个密啦、禅啦、教啦、净土啦，通通通达。啊，禅教密境律都通达。啊，这个妙语障就是语密啊，身口意三业语密。啊，这个语密啊，就是跟菩萨相应了。在黄念老啊，这个净土之粮啊。这个还有心生路啊，他也有讲到啊，我们这个三密啊，就是你有一密相应啊，那也能通其他两密，那三密同时相应啊，那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啊，三密同时相应做不到啊，有一密可以做。

到相应啊，那其他两密也可以相应了。那这个乙密就从乙，我们口啊，这个乙密啊，这个这一密相应啊，那其他身密、意密也能相应啊，这从乙密啊，你一直念咒，一直念咒啊，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哎，它就跟这个乙密相应了。啊，相应啊，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同时相应，那三密它就相应了。所以当知其人是妙与藏，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这个口中陀罗尼的音声啊，它从来啊没有断绝故。那为什么没有断绝呢？因为跟乙密相应嘛，相应了它就不退了，不退了，没有断绝了，不退了。啊，那么这个乙密啊，就是口中陀罗尼音，它能念念到相应了，那不是说啊跟人家讲话都在念咒，不是这个这样的意思啊。你念那个咒念到相应了，他跟人家讲任何的话。啊，笑骂那些通通叫乙密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你这个你讲任何的话，通通是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它不会退失的。三昧啊，如果你不是入这个自性的三昧啊，我们一般说求禅定的。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啦、啊，这些世间禅定，它会退了，啊，会定功会失去的啊，啊，这个，那么阿罗汉呐、啊，那个三昧呢、啊，还是在十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三昧啊，是在讲你要明心见性，那才是真正的三昧，永远不会退失的。那这个三昧跟三密那就相应了。那如果这个之下呢，它都会退的。但是一旦得到陀罗尼，这就跟自性相应了，它就永远不退了。啊，因为自性本来就是存在的嘛。啊，所以这个身与意啊，这个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啊，陀罗尼音它从来没断绝。啊，你在投胎转世啦，你转到哪里啊，他这个还是在啊，陀罗尼他不会消失的，那三昧会退失的，陀罗尼不会退失的，这个黄念老讲的啊，所以这个是隐秘相应的啊。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我们就留在过完年啊，啊，这个我们新春再来讲啊，啊，好，那么这个我们也快过年了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腊月二十七啊，腊月二十七啊，我们传统民历啊，这个腊月二十七啊，再过三天就是除夕啊，就过年了。那么在这里呀、啊，祝大家新春吉祥，福慧增长，身心安康，法喜充满，阖家平安。啊，我们明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慈门重行路，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慈门重行路，清素之行第一，左膝顿膝。这个是在十九页，这个第六行啊，左膝顿膝，这个公案啊是在唐朝，大家看这个文，唐玄朗，富大士，六世孙也，常行头陀。一言旁见，号左膝尊者，厌屈一世，自以为法界之宽，一欲多罗四十余年，一尼斯坦终身不易，挥寻经典，不轻然一组，挥谨慎容，不妄行一步，喜波则情缘真朋，诵经则众鸟交响，次时王振龙礼请入城，思不欲往，敬辞以及。善曰：今人读永嘉达书，藐视朗诗等之辟见，不知永嘉特一时迁着之矣，而左膝一犯，正学者今日是也，明眼则审之。这个公案啊，是发生在唐朝，左膝啊，是一个尊者的德号啊，这个也都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古代啊，尊称一个人呢、就以他住的地方啊，作为他的号啊，他的德号。这个顿膝就是隐遁了、就不出来隐遁。这个唐朝啊，玄朗啊，这个玄朗法师。富大士六世孙，这个富大士就是传说是